0: 期，表明劳动力市场依然具备韧性，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
1: 具体数据显示，美国四月非农就业意外大增11.5万人，显著高于市场预期的6.2万人。三月数据则由此前公布的17.8万人上修至18.5万人。不过，相比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动辄几十万人的就业增长，这一数字还是显得相当疲弱。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布的失业率维持4.3%不变，但各主要族裔群体的失业率均有所上升，与总体数据走势形成背离。其中，住户调查自由的就业衡量指标连续第四个月下滑，劳动参与率下降至61.8%，为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在通胀压力尚未缓解之际，这份强于预期的就业数据进一步压低了美联储转向降息的紧迫性。官员们当前的政策重心已转向评估地缘新增通胀风险，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耐心。好的，话题先聊到这，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02%，纳斯达克上涨1.71%，标普500上涨0.84%，英国富时250下跌0.15%，德国 DAX 30下跌1.32%，法国 CAC 40下跌1.09%，亚太股指上证指数平盘。深证成指下跌0.50%，创业板指下跌0.96%，科创50下跌2.29%，恒生指数下跌0.87%，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36%，AH 股溢价上涨0.44%。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下跌0.14%，上海原油下跌1.61%，COMEX 黄金上涨0.27%，沪金主力上涨0.27%，美元指数下跌0.42%，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下跌0.19%，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23%。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哎呦，
2: 臀中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近期伴随着创业板指刷新近11年来的新高，以宁德时代、阳光电源、中继续创、新易盛、天福通信、盛虹科技和东方财富为代表的创业板七姐妹的说法逐渐传播流行开来。
1: 这七姐妹当中，宁德时代的市值突破了2.1万亿元，中继续创市值也接近万亿元关口，他们占创业板指的总权重已攀升至50%以上。但是在2019年这个数字尚不足10%，而现在几乎指数的涨跌全看他们的脸色。
0: 他们到底靠什么暴涨呢？这七家企业横跨了新能源、AI 算力、金融科技三大赛道，全球的龙头地位非常稳。同时，在经历了漫长的产业化的进化之后，现在的七姐妹不仅是领跑者，更以龙头之姿牵引着整条产业链。
1: 在他们之中，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机量连续多年冠绝全球，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52.45%，中继续创高端800G、1.6T 光模块持续放量，正在成为算力时代的新腾火。
0: 新易盛那斜率就更加的陡峭，一季度的营收同比上升264.13%。那盛虹科技高多层的 PC 板的这样一个制造良率是稳居行业的第一梯队，阳光电源光伏逆变器的出货量是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1: 拉长视线来看，去年4月9日至今，创业成长指数累计上涨113.9%。 2.92%。同时，放眼全球新旧记录更是更迭的显而易见了。纳斯达克与标普500双双站上了阶段性的新高，日经225指数也刷新了自身的刻度。
0: 那现在呢 ？A 股创业板 AI 浪潮还没有结束，新能源的转型也没到头，这七位核心龙头还会是创业板未来行情的绝对主角吗？如何看待创业板的表现？操作上要不要跟？

0: 进创业板的节奏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谢国富的分析。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创业板七姐妹的上涨呢，背后啊，我们认为有四个核心的动力：第一，超预期的业绩；第二，强劲的产业趋势，以及政策利好和机构抱团。未来能否继续上涨，还是要看这四个因素。其中呢，产业趋势和政策这是长期的，但是短期的这个业绩和机构抱团是动态变化的，这增加了不确定性。接下来创业板将会有两个关键的考验，第一个是五月的业绩真空期，一季报其实已经披露完毕了，下一次业绩披露要等到七月份、八月份的中报，这意味着推动股价最硬的业绩催化剂暂时没有了，对于前期涨幅大、估值已经高的公司，失去了上涨的核心燃料，股价会面临估值压力。第二个呢，是七月六号将会实施的创业板的交易新规，新规引入了做市商允许大宗交易盘中实时成交以及盘后延长交易时间等等，长期来看能够提升创业板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但是问题在于部分短线资金和抱团资金可能会提前撤离，因为新规啊落地之后，市场原先因为流动性不足产生了大幅波动，这种情况会减少，同时机构抱团资金也有了更为从容的变现的通道，对于那些依赖高波动高换手追求极致抱团模式来赚钱的资金而言，创业板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吸引力可能会下降，所以呢，在七月份之前这部分资金可能会提前撤离，带来短期的抛压。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五月的业绩催化剂会消失，高估值品种可能会承压，七月份之前呢，部分资金因为规则的变化可能会提前撤离，两股力量叠加之后，创业板五月份、六月份它的波动可能会加大，行情分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从操作角度来看呢，我们要避高就低，减少对于七姐妹以及关联板块的关注，同时在科技大的方向当中寻找产业趋势明确但是股价尚未被充分挖掘的低位潜力方向，比如说创业板当中的创新药，比如说创业板当中的半导体设备等细分的领域，这些方向呢，它的行业景气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同时业绩呢也已经进入到成长的通道，估值和未来的业绩增速能够很好的匹配。通过这样的策略呢，在五月份、六月份这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可能会更好的应对创业板的波动。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常会要求加强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规划建设。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海关总署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外贸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工信部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商务部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6.1%，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2.3%。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联合发布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

0: 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行情。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3: 上周，当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的时候，量子科技默默走出了三根漂亮的阳线。最近啊，咱们国内的量子领域可以说是喜事不断，连着拿下了两项含金量非常高的关键技术突破。
14: 中科大在合肥建成星汉二号量子中继网络，成功解决了光纤传输信号衰减的老毛病，传输质量是又快又稳。另外，郭光灿院士团队把量子加密技术做到了更便宜更好用，打破了以前高端设备的技术限制。简单来讲，就是量子通信正式走向了实用化。
13: 您可别觉得量子离我们很远啊，其实应用场景是特别的广，像政府办公、银行转账、云端数据全部都能够用得上。那安全性是说直接拉满的，而且国家规划也明牌了呀，15+5重点扶持量子科技，完整产业链全部都要给它配齐，摆明了那就是要把量子行业做成未来新的增长点。
14: 那国外机构也预测，全球量子产业规模将达到970亿美元，2040年甚至是翻倍。国内券商的观点也非常的一致，量子科技不再停留在实验室，已经进入到商业化的赚钱周期。而且未来 AI 算力不够用的时候，量子计算刚好能补上算力的缺口，长期逻辑非常的硬。
13: 那我们再来直接看一看 A 股盘面表现。目前 A 股呢是有50多只量子概念股，60%的股票年内都是上涨的，不少标的直接翻倍。那最近一个月的行情是更猛，90%的个股都在涨，大资金是扎堆往里冲，做多的情绪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涨。
14: 多家机构认为，量子科技不是短期的炒作，属于长线高端科技赛道。那现阶段到底该重点盯已经落地商用的量子通信，还是布局成长性更高的量子计算？两条细分方向炒作逻辑有什么不同？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东莞证券周坤的专业见解。
15: 好的，主持人啊，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量子啊，就是啊，通俗的讲呢，量子就是一个微观世界里的一个最小不可分割单元，就是我们实际上原来大家在这个高中物理中应该学到，就是原子的一个跃迁啊，如果产生这个化学反应，原子它如果获得能量或者释放能量，它会往上跃级或者往下跃级，这种状态就像一个零和一啊，正好我们。大家知道计算机实际上是二进制计算的，叫零要么零要么一，然后呢再形成一个不断的一个复杂计算啊，所以正好这个量子这个状态呢啊，它的零和一就是开和关这个状态正好适合啊去进行一个这个计算，或者说进行一个加密的传播，因为它的状态是不确定的，它随时可以改变啊，所以实际上呢利用量子的这个不确定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现在这个量子通信实际上呢啊做一个加密通信的一个存在，实际上已经做了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普及啊，很广泛，所以这一方面实际上目前来看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行业了啊。目前实际上呢啊，我们现在在发展就是量子计算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AI 算力的需求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传统的这个计算机算力它还是一个啊物理的一个计算啊，通过这个啊 CPU 啊来或者说这个 GPU 啊就是啊。

0: 来进行一个大的规模计算，但它会存在很多问题啊，存在一定局限性。而量子这个计算实际上它在这个计算过程中会产生一些这个物理化学反应啊。当然目前这个状态啊，目前量子计算这个状态实际上呢啊，要求还是非常高的。要么它是在一个绝对零度的一个环境，因为它计算会产生一个释放大量的热量啊，得要控制它的热量；要么就是它的这个计算这个效率会比较低啊，可能只有50%-60%，所以啊，这也是我们目前阶段整个啊量子计算要发展的一个重点啊，要么啊提高它的这个啊就是常温下的一个适用性，要么提高它的这个效率啊，所以啊刚才讲像量子通信目前应该是比较成熟了啊，实际上发展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啊，但是量子计算啊实际上它这个发展空间如果一旦技术进步的话，这个啊产生这个经济价值确实是非常高的，而现在整个市场啊，我们回到市场上。啊，实际上市场对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追捧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热烈的啊。量子通信实际上呢，跟这个光纤实际上有一些这个板块的一个就是共振啊，板块共振。实际上量子通信它量子计算它也会用到光纤光传输啊，这个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啊，比较符合目前市场一个炒作的一个方向啊。短期我觉得可以适当去关注一下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工信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行动方案发布，明确29项重点任务。国家网信办就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及相关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市场监管总局一季度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同比增长26.7%。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辽宁计划到2028年底全省甲醇汽车生产规模达到50000辆以上。天阳科技签署35亿元至40亿元算力服务项目合作协议。金科能源拟1.92亿美元出售美国组件工厂75.1%股权。英科医疗拟使用额度不超180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沧州明珠拟33.8亿元投建华南基地项目。安康拟发行可转债募资不超8.7亿元，用于创新药研发等项目。威迈斯拟投资约8.12亿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域研发基地项目。好，说回市场，上周末呢是出现了一定的高低切换，那么这种风格变化会否在本周继续延续呢？那我们来连线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陈清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近期市场面临节后的一波上涨之后啊，进入了一种高位滞涨的状态。面对当前的环境啊，投资的环境可谓是越来越不好做了，选股难度越来越大。基于此来说啊，市场越来越难做的市场的根源到底在趋势上攻无力，还是别的原因？今天给大家详细展开来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最近的板块啊，也是在高位快速的轮动加快，其中追涨杀跌的戏码再度上演。消息面呢，则快速轮动，配合了整个板块的快速的这种波动。那么核心变化的根源啊，是因为市场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过去我们是由人来主导的交易模式，正在啊被算法取代，高频理性机械的量化交易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力量。那么这个原因导致市场的交易的频率变化越来越快。基于此来说，那么量化在 A 股市场的干预层到底到了什么阶段，我们来给大家展开看一下。按照数据统计，我们看到2025年 A 股的量化成交占比大于30%，其中创业板、科创板的量化占比更高，市场中每3笔交易就有1笔来自于量化的程序化交易。那么格局已变，底层的规则也已重构。过去博弈啊，我们是靠基本面、技术面、情绪面来带动，而当下的生存法则则必须要读懂量化交易的行为语言。当然啊，量化交易的行为语言特别多，我们看到包含了多因子选股、趋势跟踪、市场中性等等十大股票量化的策略。那么今天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十大量化股票交易策略的手册。如果屏幕前的各位您对我们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除了量化以外，我们量化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做交易的时候遇到的陷阱绝大部分其实来到的不是普通的量化，而是高频量化的算法。

法策略。研究中啊，低频中频的量化对短线意义其实并不大，但是吃透高频量化才可以真正弄懂当下 A 股盘口的资金博弈真相。因为量化呀，它整体是一个大概念啊，对于短线交易者而言，真正需要去对抗去理解的是直接对手，那在盘中反复收割的呢，却是高频量化的交易系统。所以看懂高频量化比看懂低频中频量化更加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同时准备了一份高频量化策略认知的教学手册，涵盖了均值回归的策略，以及期指对冲策略，还有板块轮动策略、事件驱动策略、订单流策略，以及多因子选股策略，涵盖了八大的一个啊高频量化策略认知的教学手册。当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说您的这份资料还没领到的话，可以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举例来看，高频量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我们看到某公司初始盘面的挂单情况平平无奇，挂单买卖相对力量均衡，市场啊处于一种典型的沉闷状态，并未出现明显的股价移动，但随后出现了变化，该股以25.1块买入200手，以25.12块啊买入300手，以25.15块买入500手，发现以2分钱的代价啊形成了盘口单子的排，买方出价一次比一次

0: 物，这个时候触发了量化的止盈条件，涨势不复存在啊，果断被资金锁定利润做高位的卖出。那么25.42的市价挂单卖出，不犹豫不纠结，持仓时间呢却不足5分钟，而成功获利0.95%。那么可以发现啊，高频量化的这个具体的操作手法里面，可以说是短平快，打了散户朋友们一个措手不及。所以高频量化这个手法，今天呢我们通过6大因子，也可以综合跟大家看一下多因子选股策略，包括板块联动策略，还有订单流转策略等等，高频量化公司24小时全流程的运作模拟的教学案例，生动形象的给大家放到了这份高频量化策略的认知交易手册里面，帮助大家理清交易思路。好的，如果您对我们这份高频量化策略认知的教学手册感兴趣的话，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陈清晓。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也请大家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周坤啊。周坤，我们看到上周大盘 K 线三大指数都是中阳报收的，沪指是临近新高，出现了跳空缺口没有弥补，创业板等小盘指数呢是创新高之后连续的震荡了2天，总体来看指数的强势还是很明显。那本周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不是要看它能不能够有效突破4200点，这个重不重要？
9: 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实际上我们如果单看沪指的走势，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个地方指数到了一个前高的压力啊，是不是可能啊会有一个修整啊？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眼光啊看外面的话，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最近全球股市都是啊涨得非常好的啊。特别是科技股这一波行情啊，纳指这一波实际上呢从底部反弹也是接近30%了啊，所以我们看

0: 其他几个指数，包括创业板指啊，包括这个科创五零指数，这一波啊都是创出新高，甚至于啊逼近了历史新高。而沪指这一波上涨了，实际上大家知道啊，沪指的权重呢还是一些这个传统板块，包括银行啊、券商这些金融啊，包括白酒这些消费啊，还有这个有色这些这个周期股。实际上周期股这一波啊反弹也是相对啊幅度比较小的。这一波沪指上涨，实际上大家知道主要还是受了这个科创的一些权重的一个带动啊，所以相对来说这一波沪指实际上的相对其他几个指数，包括相对于外盘的这个科技股指数啊，实际上是滞涨的。而指数实际上这一波上行，大家可以看到啊，之前一波震荡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一月份有业绩的压力，这波回调啊，很明显的是因为这个种种局势的冲击啊，所以只要外部没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风险事件对市场造成冲击的话，我觉得指数大概率会延续这一个震荡上行。特别是如果啊沪指本周啊沿着这个趋势往上走，突破4200的话，我个人认为成交可能啊还会有一个这个放量啊，那么市场可能会有一波这个轮动的补涨，所以4200点这个啊关口，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啊，苏晨，
1: 好，如果能够突破新高，会不会带来更加积极的赚钱效应和更全面的赚钱的反应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天风证券的谢林江，早上好。
2: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大盘短期走势呢，我个人的观点倾向于谨慎。国内市场呢多空分歧开始逐步的增加，短期市场或许有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可能。因为我们从节后的上证指数的分时图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虽然说市场重心呢已经来到了沪指4200点的附近，但是很明显的节后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那么成交量的放大呢，说明场外的资金开始进场，同样也对应的是场内的筹码出现了松动。而且我们从平均股价指数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个股已经进入到了相对亢奋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第一呢，股价是出现了快速的拉升，其次呢，成交量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放大。而且从前期平均股价指数量能出现急剧放大以后呢，市场都会迎来一个高位震荡，甚至说出现这种冲高的一个回落。而且从筹码分布图上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短期筹码累积的这个收益还是比较大，不排除短期呢会有一个考验下方缺口支撑的这么样一个可能性。同时呢，技术指标的超买呢也有需要修正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操作上呢，一方面建议投资者朋友呢要控制好仓位，仓位呢控制在半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从关注的板块或者方向来讲，前期一直讲均衡配置科技和红利。那么现阶段呢，要提示一下短期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一方面呢，主要还是量能表现的多空的分歧；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最近出现这种斜率加速，有一点点加速赶顶的这样一个迹象。所以对于科技股呢，我建议投资者逢高呢可以适当的控制一下自己的一个仓位。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谢林江。哎，周坤，我们特别想探讨一下，你看谢林江的观点和你的观点其实是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出入的，他可能更谨慎一些。当然两种观点在市场当中都会得到印证，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观察。但是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大家的这个操作节奏会是不一样的。如果市场还能够继续上行，我们也想问一下你，这个交易的方向还是在成长股上面吗？如果说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调整，那么部分在高位的板块如果再去做加速，它的风险会不会更大了？那现在是会不会要去更找一些相对位置更低的分支呢？这个分析你怎么看？
0: 确实这样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呢，指数现在这个位置风险还是不是很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啊，大家知道市场之前涨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啊，是一个这个 CPU、PCB 为代表的这个 AI 硬件啊。实际上呢，四月份以来很多个股实际上涨幅并不大啊，只是五月份稍微好转了一点啊，所以啊。这个 AI 硬件这个方向呢，实际上它为什么能够持续的上涨？第一个呢，啊，它跟外盘有一个联动啊；第二个，短期消息刺激也是确实非常多啊。我们如果看指数啊，板块指数这个走势确实啊是。恐高心理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个人实际上也不太建议说大家还去追啊 CPU 这些方向啊，更多的是去找一些这个轮动啊补涨的机会。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啊就是 AI 硬件涨不动呢，可能指数会出现一个回调。我觉得指数应该啊还是一个正常上行趋势，但是大家操作上可以更多去关注一些这个低位的补涨的一个机会啊，不要去追高啊，因为现在市场实际上我觉得补涨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啊，主持人。
1: 好，那么这个低位的补涨的方向指的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看到大家都在看一些

0: 这个事件的催化嘛。那如果说到事件的催化，那肯定就是商业航天了。一方面国内来说，五月份这个火箭发射比较密集，另外呢 SpaceX 也有巨量的这样一个发行的利好。那么一个是这个低位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受这种关注度比较高的方向，大家怎么来选？
1: 好的，实际上呢，商业航天我个人认为啊，短期确实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这个四月份的行情，实际上四月份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业绩啊。为什么 AI 硬件能够涨啊？除了外面的一个消息刺激之外，实际上一个很重要原因，它的业绩得到了一个验证啊。虽然说它的位置确实比较高，但是因为在业绩披露期，资金会寻找一些相对确定性，然后去抱团相对确定性，所以 AI 硬件这个方向涨得比较好。反而商业航天大涨，实际上呢，啊，更多还是炒的是可能未来五年、十年后的一个预期。所以大家可以看走势，商业航天在四月底的时候，实际上呢，出现一波还是比较明显一个回调的。包括它去年一波上涨，大家可以看很明显的，是三季报公布完毕以后之后，就从十一月份一直炒到这个一月中旬，甚至一月中旬出现一个加速一个上涨。但是一月中旬之后出现一个回落，为什么呢？一月底又是一个业绩披露期啊，所以像商业航天、机能这些短期没有得到业绩验证的科技成长股，可能之前表现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啊，目前整个市场情绪回升之后，包括现在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业绩披露期啊，包括这个现在五月份、六月份这两个月都不是一个业绩披露期，而商业航天包括机器人很多股票实际上之前啊，因为资金关注相对比较少，之前没怎么涨啊，现在整个市场风格还是科技成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资金大概率它会在科技成长里面去做一些轮动啊，所以我觉得包括商业航天呢啊，包括机器人这些方向可能之前没有表现，但是大家进入五月份可以看到商业航天最近实际上呢，五月份之后也走了一个三连阳，包括也有一些您刚才讲的这个啊事件催化，包括火箭发射，包括巨人这个方向实际上也会有一些这个事件催化，所以这两个方向我觉得大家可能短期可以去适当的关注一下啊，主持人。
0: 好，谢谢嘉宾的分析，那么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手。
1: 已经修好了。
2: 哦，你修好了跷跷板？
1: 对呀，这个简单。
2: 尖尖不愧是毛毛镇的修理小能手。
1: 嘿嘿，那当然。
3: 尖尖，尖尖，快帮帮我，我有东西要修理。
1: 没问题。这是叮咚吗，条条？
3: 是的，经过我的改造，他们现在是超级发射器，不过被我玩坏了。
1: 没关系，交给我。是这样吧？
3: 没错。你看着啊。好玩吧？好像威力更大了呢。
1: 哎，条条，你又要闯祸了。
0: 条条，果然是你，是你在那扔果子，我们的家都被天上掉下来的果子砸坏了。
4: 哼，还有虎虎的家，你要负责把坏掉的东西都修好。
3: 我，可是我不会呀。哎，找尖尖呢，尖尖最会修东西了。
1: 没问题。这个简单。简单。这个也简单。
3: 别担心，虎虎，这个简单，
1: 放回去再加固一下就可以了。
3: 你要怎么上去呀？
1: 我再也不是修理小能手了。
3: 尖尖。
0: 出了什么事？
3: 他没能修好虎虎的家，一个很高的窝。
0: 你不是修理小能手吗？
1: 可这次我连树都上不去。
3: 要是连你也放弃了，不知道虎虎还能找谁帮忙修理他的家。
5: 我们一起想办法。
1: 我有办法了，可以做一个跷跷板。我需要两个长一点的棍子。
3: 哎，不就是叮咚吗？尽管拿去用吧。
1: 别着急，我这就帮你把家修好。

0: 小能手现在就看你的了。
1: 锤子，转舵。

0: 这个
1: 简单。
2: 香香的叮咚。
3: 哇，像这样把种子放进去。
1: 哇哦。
3: 然后再浇上水，等种子发芽就能开出香香的花了。
2: 哇，跟这些花一样香吗？
3: 嗯，没错。呢，给。
1: 哇，谢谢叔叔。
4: 哦，种花去喽。
3: 我一定会种出最香的花。哎呀，还没浇完水呢。
5: 看来种花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哦。
2: 那当然啦。
5: 是叮咚。
3: 哎呀，这个叮咚会喷香香。好香啊，比我的花还要香呢。我也变得香香的了，太棒了，到处都是香香的。
5: 等等，柯世相，你还没浇完花呢。
3: 种子快发芽吧。
6: 什么味道啊，好香啊。
3: 是香香的叮咚。
2: 是不是比花还香？
6: 是挺香的。
3: 叮咚可以让我们都变得香香的。
6: 小花苗，快点开出香香的花。什么味道，好香啊。可是我的花还没开啊。
2: 是叮咚的香味。
3: 有了它，不用种花也能香香的。
6: 啊，柯水相不种花了吗？
2: 哇，柯水相，你看，
1: 我们的花就要开了。
3: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1: 啊，好香啊！
3: 有了香香的叮咚，还种什么花呀？
2: 柯水相不是最喜欢花的吗？
5: 柯水相，该给花园的花浇水了。
3: 哎呀，房间里也要喷一点。喷香香，香香的叮咚，到处都香香。
5: 柯水相，你怎么了？
2: 香香的叮咚不香了。
5: 看来是叮咚用完了。
2: 可是我喜欢香香的。咦，好香的味道，
3: 难道是另一个香香叮咚？
6: 哇，我的花开了，太棒了。
5: 是叮咚，是花的香味，
2: 真香啊！
5: 和柯水相花园里的花一样香。
2: 哎呀，我的花！
5: 糟糕，太久没浇水了。
2: 都怪我把你们给忘了。

0: 星星的，球球呢？尖尖看到球球了吗？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1: 哦，他没来过这里。
0: 哎，可怜的球球，肯定被吓坏了，躲起来了。
1: 出什么事了？
0: 我刚刚看到哇哇，他抢了叮咚，还推了球球。
1: 哦，
2: 这可真不应该。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0: 没看错，是娃娃。
1: 一、二、三、四，尖尖，走，干什么？
0: 小心娃娃过来，他抢了球球的叮咚，
1: 还把球球推了个跟头，像强盗一样，很凶的。娃娃是强盗。
0: 球球已经吓得躲起来了，球球的玩具也被抢走了。
1: 没错，娃娃是玩具强盗，咱们要小心，要是碰上他
2: 就当面说清楚。
0: 不行，他那么凶，把球球推了一个大跟头。娃娃，
3: 娃娃
4: 奇怪，刚才明明这里有声音的呀。
0: 小乖我
3: 小乖我不来了。
1: 危险，我们来保护你。

0: 你这个玩具强盗，别过来，
1: 我们可不怕你。
2: 你们在说什么？
3: 看，
2: 什么玩具强盗？
0: 娃娃偷走了我们的玩具。
2: 这些是你们的吗？

0: 球球，
1: 淘淘，花花没有推我。嘿，嘿，嘿，哈，嘿嘿，嘿嘿，是果核扎了我，我才哭的。啊！后来娃娃看到掉在地上的玩具，就帮大家收了起来。
0: 嗯，原来是这样啊，是我误会了娃娃。
2: 哈哈，有时候事情和看上去的并不一样呢。
3: 嗯，娃娃不是玩具强盗。
0: 球球，你是真的被果核扎到才……
1: 我。
0: 淘淘，就你老爱乱丢果核。
1: 嗯，是我把球球弄哭的。
0: 我去把果核捡起来。
4: 我们去帮你。
5: 小鳄不睡觉。
2: 哟，这是什么，小鳄？
6: 啊，叮咚，叮咚。
2: 哦，是的，一个会叫的叮咚。
6: 啊，给看。
2: 哈哈，小鳄这是要找大家分享他的新发现。
7: 90, 91, 92。
8: 我跳不动了。
6: 啊，新叮当，喂，
0: 小鳄，我们在训练呢，明天要和乖乖比赛跳绳。
8: 对，跳绳，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跳到100。
0: 参加我们的跳绳比赛啦。
8: 小鳄，今天你自己去玩吧。
7: 95, 97, 98, 99, 100。
8: 哎，完成喽！哇，这个叮咚可真厉害！
0: 明天你一定要带着它来给我们加油打气呀。
8: 对，就靠你了，小鳄。
6: 叮咚，叮咚，
0: 小鳄，我们在训练呢，为了明天的跳绳比赛，重新来，1, 2, 3, 4，啊，
7: 5, 6, 7, 8, 9, 10。
8: 叮咚的声音好像让我更有力气了。
0: 就是，小鳄，明天你一定要用叮咚来给我们加油哟。
6: 加油，小鳄去加油。加油，加油。
2: 已经很晚了，小鳄，该睡觉了。
6: 练习加油。
2: 哦，小鳄这是在练习加油呢，这可苦了大伙。

0: 奇怪，小鳄呢？
1: 呱呱他们说一早上都没看到小鳄。
2: 哎呀，也许他已经到了，咱们快去比赛吧，我都等不及了。

0: 就是小恶美来给咱们加油。
1: 对啊，说好了要来给我加油的。
2: 会不会是走错路了？
3: 小鳄加油！
2: 小鳄，比赛已经结束了，
1: 都被你睡过去了。小鳄，给我来加油吧！小鳄，晚上乖乖睡觉，白天才会像我一样有精神。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朱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1: 朱毛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 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2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0: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的。

0: 玉武的文章发表了吗？
1: 发了。
2: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3: 红呢？
0: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3: 是。
4: 来了来了，
5: 主席。
6: 曾山同志，
5: 曾同志，
6: 小平同志，
5: 主席，
7: 朱老总，
5: 好久不见，
6: 曾山同志，
5: 辛苦了，辛苦了，
6: 小平同志，主席辛苦了。
8: 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
5: 好啊，
9: 完全没问题啊。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我们目前占领的这20几个县的情况来看呢，瑞金的条件是最合适的。
8: 嗯，对，好啊，我们将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5: 太好了。
10: 报告，这是中央刚送来的信。
8: 还是你们中央代表团先看吧。
6: 好，
11: 你不必介意，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
8: 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3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万人马，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
11: 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8: 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11: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既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说蒋介石吧。
8: 说到这个蒋介石啊，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他有点扛不住了。
11: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
8: 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11: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8: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反而向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
11: 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
8: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
12: 孙总指挥总算做出了一次英明的决策，我们终于可以北上打日本了。
13: 我担心老表会横加阻拦的。
14: 被朱绍良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2: 朱绍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劝老子们抗日啊？抄我的命令！有阻挡我军前进者，机枪开路，大刀跟上！撤！
15: 是。
1: 总指挥手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12: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1: 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只当抗日者杀无赦。
3: 杀敌被捕，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1: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7: 蒋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0: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7: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19陆军担任。
0: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
15: 26路军73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0: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15: 26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此时惩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0: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15: 是。
4: 嗯，老朱啊。
11: 老毛啊，我正要找你呢。哦，知道了，蔡廷锴的19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4: 哦，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11: 不是，宁粤和谈，孙科、汪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19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4: 走了一个19路军，还剩一个26路军呢。嗯，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嗯，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嗯，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11: 是啊，我问刘伯坚了，他说在26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4: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16: 大家等急了吧？
17: 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
16: 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
17: 来，开会啊，开会
16: 来吧。
18: 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
19: 卢福坦、
18: 李朱生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负总责。至于恩来同志，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16: 嗯，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
20: 哼，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绍良干起来。
18: 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季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省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20: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18: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堂，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20: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

0: 老伯，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
1: 刘
0: 伯坚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嗯，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4: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5: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6: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5: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4: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6: 我同意。
5: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1: 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汪精卫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啊。现在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2: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1: 嗯，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2: 老毛
1: 啊，啊，嘉祥啊。哎，
6: 老毛，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1: 哦，什么时候开？
6: 暂时定在十一月初吧。

0: 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1: 臣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
2: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叶坪召开，会议由中央代。

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0: 南昌行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
0: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先别着急。
2: 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把我就打了。嗯，一之，恩普兄，你找我什么事啊？
3: 看看吧。嗯，崔明福，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2: 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3: 好，
2: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我是二十六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紧！是，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哎，快！哎，老毛，老毛，好消息！哦，
1: 什么好消息？
0: 二十六路军派人来了，带回了消息。啊，说来听听。
1: 伙计，嗯，哎，
0: 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都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2: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他们说两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3: 打乱了蒋介石让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简直是混蛋！
4: 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连自己的部署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他去上海看病。
3: 说向您请的假，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3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二十六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铭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
5: 罢了，喝杯水吧。大令，
4: 嗯，
5: 听说你打算辞职？
4: 汪兆铭、胡展堂

0: 和谈等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二十六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1: 这么说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明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
0: 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2: 左宗同志，
3: 哎呀，恩来同志，
2: 哎，哎呀，恩来同志，
3: 左宗同志，你好，
2: 你好啊，
3: 恩来，
2: 余军兄，想死你了，
3: 我也是啊，
2: 恩来，还好吗？
3: 还好，还好。
2: 哎呀，润之啊，啊。四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3: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四年未曾谋面了。
2: 四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没想到啊，短短四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啊。哎，
3: 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
2: 余军兄，
3: 来，
2: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
3: 嗨，这都亏了老毛啊。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嗯，
2: 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
3: 我们回屋说吧。
2: 好啊，
3: 走
2: 走。
3: 来来来
2: 来啊。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3: 我想死你了。
4: 啊，来来来来来来，先吃点这个。我让江英他们呀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2: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呀。
3: 快坐，来吃花生。
2: 哦，这是瑞金的花生吧？
3: 对。哎，对了，来，
2: 嗯，
3: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2: 嗯，有啊。临时中央要求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
3: 什么？夺取中心城市？
2: 对。
3: 本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5: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
2: 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夫为书记，按照规定米夫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3: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呢。
2: 左总，余军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左总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
3: 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
2: 玉军兄，你的意见呢？
5: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2: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1: 那怎么办？
0: 让他修改。

0: 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1: 外交途径？
2: 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0: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2: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银奇的大名。
3: 贤淑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不送。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 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劳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叫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康。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这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3: 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的这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颈、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
12: 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12: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
1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3: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

0: 人，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

0: 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

0: 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9: 不见。
8: 是。
10: 等等，
9: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0: 卑职不清楚。
9: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11: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4: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长乐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好戏。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8: 两天了都不头油，
19: 公主当然不会油。
1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0: 超能力觉醒了。
18: 不是心飘柔，
19: 两天了还蓬蓬的，
1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1: 外交途径？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0: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1: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银奇的大名。
0: 先出兄，你别激动。

0: 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
1: 不送。
2: 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日本人呐，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
2: 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
0: 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
2: 为什么？
0: 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 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
2: 哎呀，先别愁了，先吃。吃饭，吃饭。来，
3: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
4: 真是于心不忍呐！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5: 谢谢，
4: 靖江兄啊，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
5: 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4: 他不是回西口，不理国事了吗？
5: 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
4: 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5: 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
4: 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就毁了。<笑>就是毁了，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贤楚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
5: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
4: 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请喝茶。

0: 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一二八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1: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五六万人。
2: 赣州的守敌只有八千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3: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4: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3: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
4: 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3: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4: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3: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 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
4: 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拒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5: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3: 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6: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笑>
3: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6: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笑>
7: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大哥，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
1: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0: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1: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
1: 老毛，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团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1: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13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1: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5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1: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0: 林团长，
1: 有！你把这组织一支敢死队，复习一期代价，也要把山头拿下。
2: 是，走，
0: 走。
1: 是共产党员的，都给我站出来！

0: 老毛，
1: 老朱啊，啊，
0: 老毛，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2: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老毛啊，
3: 真后悔没听你的呀，
2: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4: 老毛，
0: 来来，
4: 啊，你来得好快呀。
2: 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5: 老毛，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解围，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2: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4: 好，老毛，走
0: 走。
4: 老毛，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好，德龙同志，请。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应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6: 好，到上面坐吧。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大家各抒己见吧。
7: 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2: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谁打都是这个结果。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7: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2: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5: 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2: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5: 好，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4: 嗯，我看就这么定吧。泽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8: 我同意，
9: 同意，
10: 我同意。
2: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
4: 嗯，老毛，嗯，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
2: 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4: 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
2: 荣臻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4: 小林，辛苦你一趟。
11: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郑州了。
2: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
4: 好，走。
12: 安来，安来
4: 啊。哦，站起啊。
5: 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
4: 嗯，战翔，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嘛。
11: 恩来同志。
4: 嗯，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13: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啊。
9: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5: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9: 向闽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4: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10: 温来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5: 温来，你认为呢？
4: 江湘，别犹豫了。
5: 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
4: 好，怎么样，出发吧。
13: 是。
14: 老毛，
9: 哎呀，怎么样了？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
14: 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10: 是啊，主席。
14: 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13: 是。
15: 江主席，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6: 王兆明要比胡展堂懂得识大体的多。
15: 委座，委座，啊，委座，所言极是。
16: 啊，委座，
17: 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

0: 他们的部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进攻，嘉奖。
1: 是。
0: 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逢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 杨逢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你们准备怎么打？杨逢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2: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1: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
2: 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3: 是。

0: 张真的49师一共2个旅6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5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还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145旅的2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146旅的3个团守封仓岭，12旅还有5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在146旅，5军团在145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5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5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12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2: 好啊，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30万人打不过你的3万人的。
1: 好，就这样执行。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难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0: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0: 师座，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
0: 天宝山阵地完了。
2: 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0: 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2: 杨丰年那边呢？
0: 杨丰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
3: 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0: 是。
4: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闽西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
5: 不行，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嗯，
4: 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
5: 好，
4: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5: 是。
6: 十王字了。49，张天小桃无路走。
4: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
6: 不知道。
7: 那个是我的。

0: 这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啊，是张真盆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1: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
2: 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 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0: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 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疼痛、气短、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块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

0: 求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拜天堂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 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块，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3、2、1，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8: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15: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16: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成功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7: 看好戏。
18: 用九方
17: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7: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是张真盘踞张。

0: 这个天下战争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1: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2: 过去看看，主席。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 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发双倍路费让他走。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2份。
1: 执行吧。
2: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毛主席、罗主任，趁我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笑>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啊，真是太痛快了。<笑>太痛快了。 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我做错了吗？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
3: 不知道什么叫华侨，不知道。好，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们，华侨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 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做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 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冤啊！哎，确实冤。我再问你们大家，冤枉，冤枉，确实冤，确实冤，确实冤。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那应该怎么办？
1: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的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所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
4: 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1: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4: 对，另外还要逼19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乃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魏座，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5: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 给他个省主席。
6: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
7: 不知道，
8: 怎么给抓来了？
9: 到底怎么回事？给个说。

0: 这是不是常常误会啊？这不来了，不会摔怎么样？这能怎么说呢？哎，来了，都到齐了。各位乔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哎呦，
1: 赔礼道歉啊？哎呦！
2: 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今天我见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定是你们的。
0: 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100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
3: 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
0: 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
4: 国民党说：“你们亲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5: 是啊，
4: 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他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
5: 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合得更加的地步，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6: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5: 是。
6: 陈吉堂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5: 哦，
6: 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5: 蔡天凯呢？
7: 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
6: 你去孤岭县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清剿会议。是。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8: 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9: 一心一德，亲爱京城。
8: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
9: 报告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呢。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 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10: 伯国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去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 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8: 这么不听指挥，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刘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子珍。哎，
2: 认真。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1: 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多不方便。我没你想那么贵气。
2: 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
1: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是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3: 任之，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4: 好。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
3: 我们是不是在调查一下？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哎，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4: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3: 伯武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1: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
2: 主席好，
1: 你好，主席好。
2: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5: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
1: 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好，我答应，我保证。 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照顾好你贺大姐。
6: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1: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

0: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
1: 我有意见。
2: 嗯，
1: 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2: 赣州没有打下来。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我建议撤销毛泽东。

0: 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 我不同意。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2: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主持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我觉得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
0: 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儿，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3: 哎，消消气，消消气，先坐下。
0: 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经验。 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4: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0: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
5: 老毛，
6: 老毛同志，
7: 马上啊，辛苦的陈俊已经发作了，快送长汀附近医院。
5: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病。

0: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1: 很好，好，
2: 还是伪作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1: 张国焘、徐向前部、
3: 陶建春。

0: 关陕大山里，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1: 对，魏总，魏总，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0: 听听，我早就算到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1: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 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魏总，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难免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0: 传令，写。 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共军。校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
2: 此兄，鄂豫皖的徐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 前敌总指挥和中路军总司令，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3: 罗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
4: 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3: 啊，博古同志，你好。
4: 文天的，
5: 罗明同志好。
3: 哎呀，不知道你们来。 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哎，
4: 罗明同志，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3: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4: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3: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4: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3: 我认为。
6: 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在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
4: 不要说了，我们该走了。
7: 来，你看这个，
0: 立即送交作战处。
7: 明白，明白。
8: 是，
7: 明白。
9: 是，
7: 没。
10: 魏
7: 总，
10: 放心吧，
11: 好的。
10: 魏总，
12: 长庆的告急电报。
0: 他怎么说？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
3: 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那我们怎么办？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
4: 博古同志
3: 啊，路上辛苦了。博古同志。 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不休息了，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方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
13: 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喂，伊利同志，喝点水。我觉得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流苏的学社手里？
14: 这也不难理解。 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15: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9师增援毛炳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2: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1: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
0: 司令，这恐怕是一招险棋啊！万一他们顶不了一天呢？
2: 你太小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中原大战时，李明的这个师可是顶住了冯玉祥4个师连续7天的进攻。去执行吧。
0: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
2: 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汉山义、汉红军南。嗯，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还是下去指挥吧。
1: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哎，恩来，你是红军总指挥，你赶快下去，快快快下去吧。
2: 哎，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1: 放心吧，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2: 老总，
1: 别说了。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接连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

0: 胜利。
1: 陆队长，
2: 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3: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饬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
2: 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
3: 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
2: 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3: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
4: 热河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
2: 汉卿啊，现在是全国上下舆论沸腾，我要是没有个态度，以系国人之愤，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呀。我只能同意你辞职。
5: 学良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学良这职辞得所值。
3: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5: 委座，
2: 什么都别说了。
6: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7: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6: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7: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6: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7: 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6: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7: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6: 罗明路线。
7: 哼，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你太抬举我了。
6: 你，
7: 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抽自己的脸吗？
8: 怎么了？
7: 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查田方法会乱套的。
9: 报告主席，鲁明同志挨斗了。
7: 挨斗？为什么挨斗？
9: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谢永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10: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7: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0: 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

0: 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牲口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

0: 第十宫，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

0: 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华福证券高级投资顾问许明明许老师，中午好。
4: 中午好，主持人。
3: 另外，正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熊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的开局跟上周五一来了的开局非常的相似，同样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的外围以及内围的消息面利好冲动之下，科技端特别是硬件端出现了一个高开并且上行的一个局面。我们说两周以前用在光模块方面的段子可以完美的套用在今天盘面的半导体阶段，什么不相信它的一定会怎样类似。我们说上周跟今天开盘非常类似的是一样是周围的消息面利好，一样是量价齐升的逐渐见到新高的这么一个过程，唯一不同的就是指数来到了不同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高开之后，沪指是稳稳的来到了4200点的上方，并且双创指数又见新高了。在这样一个新的位置，新的抱团的热点开始，会不会将所有指数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杨坤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5: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9: 九方。
2: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迎来历史性时刻，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上证指数强势突破4200点整数关口。成交量方面，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高达2.31万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同期大幅放量3394亿元，场外资金进场积极。板块方面，市场风格极致偏向科技成长方向。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我们来关注指数。

0: 科创50指数大涨5.27%。从今天个股氛围可以看到，上涨家数偏多，上涨2995家，下跌2340家，其中涨停102只个股，跌停24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元件、电源设备、光伏设备和电子化学品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电池、IT 服务、通信设备、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制药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请教一下熊明老师，上周一开局的时候我问到您说会不会节日的消息面只是开盘那个兑现，您坚定地告诉我们不可能，这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行情，但是此一时彼一时，重心也不一样。今天早上沪指来到4200点的上方，而主角呢也完全的换成了半导体。特别让人感慨的是，今天盘面当中初见端倪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资金似乎在这块抱团，形成了全新的吸血效应，有点像光模块当初起来的那个初势了。您会觉得这样一个趋势有延续性吗？
2: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延续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从各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至少整个人工智能硬件端的一个业绩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增长的啊。那么虽然可能和很多的预期的一个增长这个高度有点偏离啊，但是整体来说这个确定性还是在的。再叠加我们看到海外市场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映射，所以周末的一个消息面基本上都是围绕整个科技线去展开的。那么海外市场热度依然还是维持的相当的一个火热。那么今天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那基本上就是围绕整个人工智能硬件端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发力啊。所以从趋势结构来看，并没有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弱势态势。按照这个结构来看的话，整体还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趋势不变。那么沪指之前也和大家聊啊，创阶段性新高的一个概率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波，尤其是今天直接就突破了这个前期的4200点一个附近，而且盘面的一个承接力度来看的话，还是相当的一个不错。因为分时结构开盘往上拱了一下，那么虽然盘中是有所回落，但是承接力度立即这个表现出来。从分时结构来看，是走出了一个一波比一波高的一个走势结构，而且热门板块的一个资金呢，连续的往里面去进攻啊，还是维持住市场的一个热度啊。所以整体来说，今天的一个盘面氛围可以说是量价齐升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再一次的这个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其中我们看到像普然股份20%的一个涨停，那么长昌科技半导体的设备方向也是20%涨停创新高，那么江波龙存储芯片也是再创新高的一个结构啊。此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走强，那么电子元件消费电子也是进一步的一个拔高，那么其中沃格光电也是10%的涨停创新高，新福电子也是20%的一个表现，那么泰晶科技再创新高结构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通信设备也是依然的这个维持市场的一个热度，那么其中通鼎互联已经打出了一个4天3板的一个表现了啊。那么中天科技也是再创新高，以及光讯科技也是不断新高的一个表现。我和大家在前面复盘的一些品种里面，大家有没有发现近期连创新高或者是走势斜率非常高的这个品种并不在少数，那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的一个氛围以及市场的一个分偏呢，好像要较之前是明显的一个这个改善了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低位起来的像工程机械板块今天是有些异动的啊。那么其中徐工科技是打出涨停，创出了一个阶段性的小新高啊。那么并轮环境包括海伦哲也是不断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从下跌的一些板块来看的话，今天一个盘面体现虽然有下跌板块，但整体的一个跌幅呢都是有限的，或许跌幅在1%左右啊。但是上涨的品种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也就是说如果主流品种里面的上涨的相关方向，它的一个涨幅反而是非常的大，也就是说如果是踩对主流行业的话，今天的一个大阳线呢还是非常的一个充沛的啊。再加上今天的一个盘中的我们看到上午的一个量能已经放大到2.2万亿左右了，那么按照目前趋势结构来看，今天不排除有3.5万亿以上的一个量能的一个走势啊。所以整体来说市场的一个热度也在进一步的一个扩散。那么当然我们虽然市场是连续的一个表现是非常不错，但是也要看 如果哪一天量能放得巨大，反而出现滞涨信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稍微的这个收缩一下啊。所以整体来说，现在没有看到这种目前类似的收缩的一个信号，那么整体大盘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上。

0: 行的趋势不变，那么还是关键要抓住主流的一些相关方向啊。
1: 好，我们继续请教许明明老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末呢，有很多关于半导体芯片方面的利好消息，不光是外围的国际大厂出现了一个量价齐升的这么一个局面，另外还有一点呢，国产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字节跳动它也提高了原先计划的购买计划，算力计划是从1600亿升到了2000亿，那给市场呢又再一次带来了未来订单会新增的这么一个预期。那问题就在这里了，这一轮是半导体所推动的指数继续往上行的这么一种状况，而且特别值得说到的是，今天盘面当中的资金抱团是再次出现了的，您会觉得这可以堪比前段时间光模块去推动指数持续上行的这个局面吗？
2: 首先五一节后我也用个段子来开场，五一节后就觉得这个市场让人头晕目眩啊。其实我在我的眼里看来啊，无论是这个像光模块或者是半导体，哪怕是芯片也好啊，像半导体的话，我们周末就是说终于在我们国产大模型这边又打通路子，
1: 对，
2: 然后对于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半导体来说，那可以说是迎来一个比较大的突破。那今天迎来比较大的突破之后，那么对于国内的半导体的需求它也会有所增长。比如说有些板块的话，它中间的话也会有分化，那比方说我们看到 CPU 板块前期的领涨的品种在近期的涨幅是比较小的，前面没有领涨的品种那么在近期的涨幅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这是让我头晕目眩的一个关键所在吧。然后前几期的节目也给大家着重强调过，我们一定要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去寻找一个没有被市场挖掘、处在一个低位补涨的一个需求的品种。那么这一波行情，我们不仅仅是看到龙头在高位，那其实它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在持续的一个上攻。哎，比方说我们国产大模型和国产芯片打通之后，我们的这种半导体的股票开始往上涨。那另外的话 CPU 的话，大家去看我们刚刚光模块 CPU 等等，但是这两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下游 CPU 交换机那么开始股价出现移动啊，所以说我认为这是由需求带动业绩，然后业绩带动股价上涨，股价上涨带动我们证券市场上涨的这么一条路径，而并不是说抱团是抱团在哪里。那说起抱团的话，其实我这也分数据，就是在2020年、2021年我们在消费股抱团的时候，机构可以把它买到这个流通市值20%左右。那么目前从这个券商的策略报告来看的话，那么目前这个数字大概是在13%-14%。所以说这种抱团的迹象并不明显。而且五一节过后，我们看到市场成交量始终维持在3万亿以上的水平。这并不是一个场内资金的发生了一些变化，而是场内资金带有业绩问题，带动行情带来一些些许的场外的增量资金。那为什么叫场外？大家可以去看两融余额，其实并没有增长那么快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那现在市场来说的话，它是由场外资金开始关注市场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还会有所表现。当然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当市场一面放到成交量，你发现突然指数不涨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一些。
1: 至少目前是一个非常良性往上推动的量价齐升的一个局面。那具体到盘面当中的一些分化和这个内力结构呢，我有展开要问问了。因为之前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光模块为主的创业板的方向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小幅回调的，那个时候市场热点呢就管其他的偏科技方向的热点和题材去轮动和扩散。但本周呢它又不一样了，经过一个周末的消息面发酵之后，不仅科创50指数它上涨了，创业板指数它又出现了一波加速，重新见到了新高。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原来扩散到其他那个题材方向的钱它又往回去抱团了。你会觉得如果市场再怎么去按您说的就认可业绩方向和未来业绩推动的话，市场会不会重新又回到就多一个方向的抱团？
2: 我觉得的话不能用抱团两个字形容，其实现在抱团像是刚才讲不是非常的明显，我认为始终不认为这是一种抱团的现象。那人家业绩就是好，那自己自然会受到资金
1: 自发行
2: 啊。其实我们看并不是其他的，像半导体，中国的这种我们国家的科技力量虽然可能会适当，但是不会不到。所以说这就是它我们为什么着重科技股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也不要紧盯着业绩好的科技方向，那其实还有很多业绩好的板块是被我们这个市场被低估的。在上周五晚上的节目，我给大家提到券商板块，那券商板块的我们知道这个业绩出来之后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近两天的话也是有的，还有银行板块啊，银行板块城商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城商行的股价走势，那不比这个科技方向的来的差，它虽然是涨得比较慢一点，

0: 啊，但是这种持续性那可能要比这种像半导体这样来去好一些啊，所以说我始终不认为这是一个抱团的现象，它就是因为业绩好。
1: 那就说如果我们接下来想让行情促升去发展，一个是要关注量能和这个具体的双创位置问题没有出现一个滞涨的现象，另外一个除了关注这些已经资金趋向度很高的这些品种，得关注一下其他方向，也要看其实有些地方的业绩已经产生变化了。其实呢，这两天盘面当中连续性也有表现，那表现的这些到底是短暂的因为滞涨而补上去呢，还是未来业绩真的要改观了？稍后聊。
2: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刚过40，这眼睛呢就花了，我也一样，以前呢是近视，现在呢也老花了，远近都看不清。以前的成品单光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要戴老花镜，这眼睛啊来回摘戴太麻烦，而且呢眼睛还难受。
3: 不验光随便买的传统单光老花镜，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很多人老花之后可能会伴随着近视、远视、散光等问题，度数不精准，佩戴也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入选了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26步专业视光检测，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配眼镜大专业的，看近看远，你不用再摘下来摘下去，
5: 看电视、看手机都很清楚。
2: 现在啊，老花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又称低龄老花或者是近疲劳。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汇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29.8%。消息面上，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对挖掘机主要制造企业的统计，2026年4月销售各类挖掘机28745台，同比增长29.8%，其中出口11825台，同比增长23.2%。今天早盘盘面当中，工程机械行业指数高开高走，盘中一度涨超2.1%。板块内部，其中像徐工机械涨停，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柳工、山推股份等个股大幅上涨。在销售数据向好的影响之下，工程机械板块短期能否进一步的走强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我知道这科技方面耀眼的让人挪不开眼，但得看看别的地方其实也有新的变化。如果在往年的年份里面，其实春季这个第一季度结束之后，往往都会有一波关于新季度开工以及开工成果的这一波炒作行情，但是今年真的是非常平淡的。问一下熊明老师，您会觉得这只是因为消息面催化带来的一波补涨行情呢，还是其实它慢也有小的趋势在？
9: 其实我认为整个工程机械行业还是走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路线啊，它的一个股价的上涨更多的还是业绩的一个催化啊，因为现在市场主要关注度都集中在整个科技方向，但是以工程机械为代表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有业绩趋势预期的一些行业板块，其实也在慢慢的在往上顶，可能市场的关注度呢并不是很优，那么它有一波的一个叫做设备更新的一个换代的一个预期，可能市场预期大概有10万台左右对于整个工程机械的一个需求啊，那么这对于

0: 因为整个工程机械行业板块来说，就起到了一个内需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另外根据目前的最新的出口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整个工程机械类挖机类的一个出口份额同比增长是达到了36%以上。那么也就意味着除了内需这一块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之外啊，那么出口这一块又成为了整个工程机械行业板块的一个增量的一个部分。而且未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整个工程机械小机的一个市场需求呢，要比大机的一个需求端要更高，而且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无人化和电动化为主，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市场机会呢，也是慢慢的呈现出来啊。再加上海外市场的一些重建的一个预期，那么国内的一个设备的出口，那么对于这些预期又有进一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量啊，所以三个主流的一个催化，形成整个工程机械行业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那么现在根据这个最新的一些相关数据，整个工程机械中的像三一重工、包括徐工机械以及柳工三家，大概占到了整个挖掘机的一个60%以上的份额，那么其余大概30%左右的一个份额呢，是其他的相关的企业去这个同步的一个这个稀释啊。所以在整个工程机械行业板块里面，如果跟踪到这些行业的，那么首先它的业绩以及订单，那么在未来的三年左右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的，那么业绩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它的一个增速想要像科技这种动辄100%以上的增速的话，那可能是没这么高的啊。那么维持一定的一个增速，那么至少它的一个业绩端以及目前的一个估值还是有一定吸引力了，所以对于整个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来看，是维持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不变的，而且是比较稳健的。喜欢低位的朋友可以耐心的跟踪一下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数据二。
2: 数据放大镜，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5.48%。近两个交易日来看 ，A 股市场风头最盛的板块非半导体莫属。今天半导体板块指数再度创出新高，单日涨幅超5.48%，板块内行情全面爆发，个股层面更是亮点十足。其中像有研新材、长电科技、普然股份盘中强势涨停，有研硅、江波龙、蓝企科技等独指标的涨幅均超过了7%。半导体产业链全线集体走高，那么这一轮集体拉升究竟是趋势性的真反转，还是短期情绪脉冲式的行情呢？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应对和把握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请教一下许明明老师，这一块大家都是应该是最爱听的。其实上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寒武纪冲高回落，有一个上影之后呢，确实是短期行为受到了阻止，但是呢，没有影响整个半导体科创方向的新高啊。特别是我们刚刚在看到的一些标的也好，其实大多数呢是存储，包括存储的上游原材料 MLCC 方面，今天也是领涨的板块。刚才我提到了一点，其实周末呢有很多的消息面，一个是外围的国际大厂，它是调高了未来的订单预期。那在我们国内的大厂呢，那也是说出了今年的整个硬件的采购会往上调高400亿。那就您来看的话，今天的这样一个量价齐升的半导体集中的行情，它其实已经往之前的跟之前就是这上一段的这个走势不太一样。上一段是因为它的整个价格偏低，那未来业绩也不错，有个补涨。它说现在是不是有点跟光模块类似了，有点像未来的整个业绩扩张会有很强预期的这么一个走势了，怎么看？
3: 它是有点类似的，就是刚才我前面那一趴节目当中说的，国内的半导体可能会迟到，但是不会不到啊。大家最近的基本面已经发现了。那其实来去看一下本轮半导体啊，它不光是国内这块，去全球来说都有影响的啊。第一的话，它是产能是有限的啊。第二的话，它需求是激增的，所以说这一波的话，并不是一个库存的一个修复，而是有一个我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一个需求方面的一个刺激增长。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并没有太大发力算力或者是人工智能，而近几年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发现大家，前面做了几年基础建设，发现到现在还是有很大缺口。那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那方面可能对于算力的这种投资的有一个泡沫化的一个争论啊。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刚才你也提到，我们这个有大厂也在 提高了它一个资本开支，啊，所以说这种泡沫论的话就不攻自破了。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行业的本身一个特质啊，为什么是不能只能是最后落地的是落地的涨价，而且这种涨价我觉得是它是刚刚开始啊，因为需求方面是日益在增大的，但是这个行业的话它是有局限性的，啊，因为不像我们过去几年一个比较好的，像比如说锂电池行业，大家这个需求特别好，是大家可以聚集的去扩产，啊，可以去多挖点矿或者什么去扩产，但是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尤其是半导体行业，包括光模块行业，你即使把新的产业就是建好放在这里，我觉得它都不一定能开工。为什么？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是高端化的材料，而这些高端化的材料本身的产能是有限的，然后导致了我们整个半导体或者是像存储啊或者像光模块这种东西，它最后肯定是涨价啊，就它产能是摆在这里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是这个供需隔离大部分长时间会维持在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状态，所以说最后乐队还是涨价。所以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脉冲式的行情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行情，但是的话关于市场来说也会形成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预期管理的问题。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行业的预期给的特别合适，那可能我觉得还是比较一个良性的循环，如果给的预期特别高，但是它最后出来的业绩是不及预期的，那短时间也可能给这个行业从股价上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1: 所以今天盘面当中存储之类的涨得最好，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就有了一个验证，就是存储的业绩确实好，是全球性的业绩都好。就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上，您认为现在目前市场锚定的重点会放在哪里？您会觉得哪段是最好的？
3: 那首先头部的话，像我们一个就是生产这个存储新半导体的这个厂商啊，但是这个我们去看股价的话，哎，的的确确是，我觉得根据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有些人敢进啊，但是整个产业链我还是关注产业链上的东西。比方说今天我们看到 MLCC， 对吧，刚才提到 CPU 交换，这都是在过去在整个科技产业链当中的话，它股价没有什么太涨幅的。那既然上游去涨价，它所供应的设备供应的材料，那它应该也会有一个轮动的一个涨价啊。所以说我认为大家可以尽量去挖掘一些低位的啊，市场上没在整个产业当中市场还没有被提到过啊，我觉得是一定是有的，那不妨可以去做一个低位的关注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高位的股票你实在是不太敢的话，那不妨去尝试一下低位的。
1: 好，盘面的异动我们就聊到这里，稍事来回来我们一起聊操作方面的话题。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用九方，
7: 九方。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回到现场，我们请教一下熊明老师关于操作方面的话题。对，现在呢非常鲜明的就是双创指数为主的这个科技方向出现了螺旋上涨的这样一个行情。在这样一个行情当中，我们如何踏准的这个轮动的节奏，如何找到我们应该操纵重心呢？
0: 好，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和大家聊啊，这个还是要多去看机构在投资一些相关行业板块中的思路。那么可以说啊，未来整个 A 股市场啊，以机构为主导的这个趋势啊是越来越明显了。再给大家一组数据，我们看到最新的万德的一个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像中东的阿布达比投资局重仓持有66家 A 股公司，合计重仓数量达到了11.51亿股啊，合计市值达到了195.24亿。那么2025年的末期啊，整个阿布达比投资局重仓持有29家 A 股公司，合计重仓持有数量当时只有2.53亿股，合计市值当时只有60亿左右。那么无论是持股数量还是市值，呈现出2倍以上的增长，而且以中东资金为代表的外资看多做多 A 股的一个趋势可以说是越来越明显啊。再者我们看啊，在今年以来啊，这个 尤其是四月份以来，整个公募基金主导的科技相关的一个板块持续的拉升。记得在去年四月份以来，当时第一波的一个走势是以保险资金为主导的一个拉升，随后通过震荡整固之后，那么今年四月份以来反而是以公募基金为主导的科技拉升。但是我们也知道，不管是保险资金还是公募基金，总体来说他们都是属于机构类的相关投资者。那么也就是说，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公募基金以及外资等机构投资者正继续的积极进入到整个 A 股市场，那么对市场的主导权未来也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如果还维持着一个游资类或者是短线类的一个操作，

0: 做思路的话，并不一定能够把握住市场的行情，而是有相关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思路的话，那反而更容易把握住目前的市场行情。那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才能有机构投资者的一个思路呢？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份图解机构经典运作全流程，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新的全流程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啊，机构从吸筹洗盘到出货，以及其中的15个机构运作的核心的一个细节，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全过程图形的一个讲解，放在我们的全流程里面。大家如果想要把握住整个机构炒作的一个思路的话，那么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以光模块核心为案例啊，那么记得啊，统计了像2024年12月15号一直到2026年4月23号，光模块的核心品种它是一路的一个上涨，但是我们也发现，在上涨过程当中，它其实不是一马平川的。那么在当时处于低位的时候，市场分歧也比较大，连续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然后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总共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有6个不同的一个策略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也就是说，它同样也有这个震荡、洗盘、吸筹以及拉升的一个过程啊。如果大家把这些过程给搞明白的话，那是不是在整个核心的相关品种里面运作起来更能够怎么样顺应市场的一个趋势？那么以光模块的核心，我们看到它同样也是不同阶段的洗盘，包括啊相关的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洗盘，以及破位洗盘，以及最终的一个拉升。那么如果在不同阶段洗盘的一个方式不同，而不熟悉机构风格的相关投资者，可以说是很难啊连续的持有啊。那么当然，如何破解机构的一个思路？那我今天给大家分解出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就是从吸筹到洗盘到出货的一个机构的一个思路，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有15个核心的一个细节，以及全过程图形的一个讲解，放在我们的全流程里面。那么想要了解机构的一个运作手法的投资者朋友啊，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啊。那实际上我们也知道，机构投资者同样在吸筹、拉升、出货3大阶段中运用经典的一个手法，其实啊不多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机构它会跟随市场的变化，灵活运用各类的一个手法。建议投资者在熟悉机构投资的一个框架的背景下，更要活学活用啊，这个因势利导。那么同样，我们看到像整个光模块的核心，它在这个股价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有一段往上拉升之后，就形成了一定的一个箱体洗盘，当时市场的一个情绪啊处于一个这个比较冷淡的一个阶段，所以它的一个洗盘的一个手法是箱体震荡为主的。但随后随着市场情绪的一个升温，它的一个洗盘手法反而是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在最后一波急速拉升之前，也还利用市场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恐慌，打出一个阶段性破位的一个走势，同样洗出了不少投资者。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灵活应用的话，那么才能更容易去识别机构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思路啊。当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一个图解全流程，就把整个机构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思路给大家全部的拆解出来，供大家参考。那么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图解机构经典运作的全流程啊。
1: 好，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码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那么继续回到现场，请教一下许明明老师，关于目前阶段的操作，您是怎么判断的？
2: 操作上，大家持仓不同啊。如果是大家持仓就是做科技主线的，啊，业绩又好的，那么现在大家整体的我们的行情都看到了，那就是可以做一步大胆的持仓，啊，我们就去观察这个市场有没有何时能会出现滞涨的问题。那么出现滞涨之后，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控一下。还有一些低位的板块，我觉得也可以，大家可以去关注。我刚才提到一个像券商板块，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个人来说比较看还是看好这个，当然是除了以科技为这个产业链为主线的一个题材之外，那另外一点的话，那像低位的像金融品种啊，尤其是在银行板块当中，我们去看到，在这个城商行啊，尤其是城商行在这个五一节的之前和五一。

0: 节的前后，它也是受到了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那最重要的逻辑的话，就是关于银行这个行业对于未来非息收入的一个看法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对于银行股来说，自身它的股息率也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这方面的低位的品种，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刚才你也提到了，目前呢其实往后来展望的话，眼下的操作依然是要看向业绩方面啊。那科技方面其实细分不同的话，也不能够无脑的一股上科技了。那科技的区分您是怎么看的，它关于业绩方面的区别呢？
0: 首先业绩的话，就是关于有增速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这个公布业绩之后，有一些龙头的品种啊，比如说叶龙一个龙头的品种，它的业绩公布出来很好很差，很差的话，但比如说跌停了，但是你要冷静的去分析一下这个跌停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那如果说是被市场错杀的，比方说一家公司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但是因为业绩问题啊，但不代表它未来的业绩还会出现问题。像这样的话，我觉得

0: 黄心一环都是我的。
1: 其实就是乐心快闪，大家的欢喜多，只为大家都能过晚年好生活。
2: 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在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
3: 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
4: 并且是有人支持的。说有派别活动，你有证据吗？
5: 当然有，毛泽潭、谢维俊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
4: 等，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民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6: 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
4: 哼，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6: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7: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8: 伟总，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9: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2: 伟总，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
9: 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
2: 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
9: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
2: 这一点时刻不能松懈。哎，唐一正同志。
10: 哎，主席。
2: 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
10: 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压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2: 他不是在宁都吗？
10: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押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
2: 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你们先回去吧。
11: 是，主席。
2: 我们去看看。
10: 好。
11: 主席。
2: 啊，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
11: 是。
2: 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
11: 这
2: 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把门打开吧。小平。
11: 主席。
2: 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来点吃的，先吃点东西吧。

0: 盖西伯居而演周易，
1: 老猫
0: 正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老猫
0: 是
1: 我是老朱啊，
0: 韩非求秦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

0: 関東軍の最終案だ。
1: もう
0: 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0: 这是《大公报》，嗯，这是《申报》，连《国文周报》都在骂我，骂我卖国。
1: 要不要派人去把这几家报社封了？这儿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发来的电报，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
2: 他们电报上都说我糊涂，他们想请缨御敌。家乡，
3: 哦，润之，
2: 如果你们因为傅连璋来瑞金开红军医院，是我让他开的，那好，你把他放了，把我抓进去好了。
3: 不是，你说什么？
2: 傅连璋被抓起来了，
3: 他们说他是假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人家放弃了多么优厚的待遇，把福音医院的设备和全部的家当全都捐给了革命。他救过成千上万红军伤员的命，也治好过无数干部群众的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有这样的假革命吗？有这样的内奸吗？
2: 如果连这种赤胆忠心的人都会被整，那你们还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放人。

0: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百万大军包围革命根据地，其中50万军队用于直接进攻。于是，两支都是由德国人担任军事顾问的力量悬殊的军队，在革命根据地的土地上展开了生死搏斗。
1: 李德怎么说呀？
2: 他让我堡垒对堡垒。
1: 什么？简直是乱弹琴！打堡垒战，拼消耗，你有多少人，多少枪啊？堡垒对堡垒，谈何容易？我问你，苏区就这么大，你的堡垒要建在哪里？要建多少？而你的司令部又要建在哪个堡垒之上呢？敌人的堡垒，我们没有重武器攻他不下；我们的堡垒呢，敌人的飞机大炮一轰一炸就全垮了。堡垒对堡垒怎么对呀？
2: 是啊，鸟枪对大炮，没法对呀。
1: 还是我们的16字方针好啊！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

0: 松，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

0: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是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

0: 老水、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 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带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是老大。
2: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3: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4: 都一天一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5: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5: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手掌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
13: 你真是好手段呐、啊！
14: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湖调遣。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5: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5: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大

0: 何谷和李德是急于想打一场大胜仗，来证明他们的战术是正确的，所以连半点反对的意见都听不得。蒋介石这次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想用孤统的方法把我们孤住。嗯，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还偏要往这桶里钻。是啊。 李德还说，我在伏龙之军事学院白学习了，我看他才是白学习了。敌人在堡垒地带坚守不出，就是想通过堡垒消耗我们红军的实力，然后找机会咬住我们红军的主力，来一个大围歼。是啊，我提醒过他，可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也好啊。 他把你放在五军团也是件好事啊。此话怎讲？有句话讲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至少可以给我们红军保留一些实力呀。
1: 对，这是个好办法。<笑>

0: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敌人火力太猛，我们敌一共才有2000人，这么大就全军覆没了。
1: 我跟你说，拼死要打到三军团主力到达，不然我们没法跟中泽军委交代。
0: 敌进来了。

0: 不惜一切代价把萧云扯走。
1: 你

0: 这个字我不能签。为什么不能签？黎川根本就没手，怎么谈得上失手呢？
1: 他是闽赣军区司令，本来就有守土之责，难道还要中央下令他才守？我坚决反对，枪毙小警官。
0: 毛泽东同志，
1: 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2: 我可以不枪毙他，但处分一定要给。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3: 肖警官同志，
2: 贺大姐，
3: 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乃是我们剿共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实质上是开创了剿灭朱毛红军的先声。当然，这也证实了冯塞克特元帅的堡垒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1: 振奋人心呐！
0: 我们大家举杯，为冯塞克特元帅干杯！
2: 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4: 小心，再坚持一下啊！别担心，我们快就好。快，那边会矿的，小心一点啊！快点！
5: 水
4: 来了，来了，
6: 就来了。来这边，
7: 任之，你怎么在这儿啊？
8: 啊，冯少辉受伤了，我送他过来。你们怎么来了？
7: 哦，副院长打电话来，要床铺和护理人员，可主任都不在，我就和妹动员了一些人来帮忙。
6: 来，我扶你。
9: 先躺下吧，
4: 准备好了，
9: 来喝点水。
8: 副院长，为什么不用麻药啊？
10: 别说是麻药了，医院里现在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就连截肢用的都是木匠的锯子。
8: 怎么会这样？
10: 怎么不会这样？一天到晚讲的都是怎么扩红，怎么保卫苏区，怎么寸步不让。伤员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却没人管。当然，敌人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想法子从福建那边弄点盐来，总是可以的吧？我现在要求都不高，只需要一点盐，用来给伤员洗伤口，防止伤口发炎呢。
8: 我去想办法。泽明，
11: 大哥，
8: 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弄盐和药品。
11: 我是银行行长，又不是后勤部长。
8: 现在红军医院的伤员不但没有药，连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了，好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发臭了。你说，你该不该给他们弄盐和药品呢？
11: 当然应该，可是我不管这行，没有渠道啊，是不是找后勤部长更合适一点啊？
8: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主席早就被他们架空了，现在没有人听我的。我现在唯一能够叫得动的人就是你了。
11: 现在你连我也叫不动了，我得筹钱开支军费啊。
8: 什么？你现在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吧？
11: 大哥，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总头子，富农路线的总代表。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集体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这样就不会加深他们对你的记恨，也不会连累别人。
8: 扣再多的帽子我也不怕，我只知道现在红军需要这两样东西。好，你要不去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去。我就不信我弄不来盐和药。
11: 大哥，我听你的，我去想办法。
12: 护士，护士快来看一下，
8: 快，有新伤员。
12: 好，
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一点啊。
10: 好，主席，我来处理吧。
8: 好啊，
10: 来，把这给我。这个。
13: 等一下，哎，等，
10: 来，喝点水吧，拿着。
4: 扶起来，扶起来，
13: 再给你倒点。
8: 主席，少辉啊，给你安排了病房，为什么不去啊？
14: 主席，天气这么冷，还是把那些病房留给那些伤重、不能吹风受寒的战士吧。
8: 这么好的将军，这么好的战士，还打了败仗，简直天理不容啊！
15: 副院长，
10: 泽民，
15: 副院长，
10: 处理一下。
15: 大哥，
8: 泽民，
15: 盐和药品都已经搞到了。
10: 哎呀，太好了！
8: 怎么这么快？
11: 我出了比平时高两倍的价钱，自然有不怕死的商人铤而走险，把这些盐和药品走私来了。
10: 哎呀，泽民，我代表全体受伤的官兵，感谢你啊！
11: 啊，
10: 走，我们去看看。
11: 好啊，
8: 好。
16: 报告主席，朱老总和周政委让你马上去一趟。
8: 说是什么事了吗？
16: 说是。

诸位，我在此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虎湾大捷

0: 有叫周世弟的来了。哦，蒋光鼐曾发誓不打内战，蒋介石却派他来福建剿共，他无法拒命，就把军队交给了蔡廷锴，自己啊回广东做渔工去了。他这一次东山再起，是因为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黄其祥、徐谦他们都到了福州，准备另外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
1: 所以你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的诚意，
2: 这是老天有眼呐、啊，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打破蒋介石围剿的机会，我们还在等什么？
3: 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怕伯国同志不会同意啊。
1: 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看不懂吗？你们想想看，十九路军与我们红军互为犄角，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就会腹背受敌。
3: 他的铁壁合围就会不攻自破。本
1: 来啊，下决定吧，不过他一定会同意的。
0: 下来。
3: 那好，我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电文，说红军同意并支持福建新政府联合抗蒋。太好了。
1: 好，好啊！
4: 在背后捅我一刀也就罢了，居然和共产党搅在一起，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全体退出我国民党，必须严加惩处。既然十九路军和共军签订了抗日协议，必会同进共退。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0: 还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也要动起来，那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八方受敌了。
5: 暂缓征民，看看形势再说。坐视良机，坐视良机，这下的是什么命令？这乱弹琴这是！
0: 敌人锁在乌龟壳里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打劫北战的机会，却不让打，是我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不打就让我们打？说谁呢？
5: 说你呢？
0: 不是我不打，是博古和李登不让打。
5: 哼，换成是我，就算抗旨也要打他一下。
0: 你说的，
5: 我说的。
0: 好，你现在有机会抗旨，去田径苏州玩去啊！
5: 你以为我不敢呢？
0: 董振堂，这是共产党的队伍。
6: 好了好了，哎呀，事情已经出了，还争什么争？伯承，我问你，这个李德是你伏龙支军事学院的校友对吧？
7: 对。
6: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
7: 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
6: 哎，只是在中革军委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过，他说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
8: 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就这还军事专家还没我打的仗多呢。哼，
0: 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哼。
8: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9: 校长，宋希濂氏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和鼎军也拿下了水口，只有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0: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8: 他说。
0: 他要以和平的方式劝说守将赵一坚投降，
10: 有意思。不战，屈人之兵，
0: 乃善治善者也。他文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
10: 围坐，张治中来电。
0: 你，
10: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哼哼。
8: 听听，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
11: 原来估计这场战役至少要打上半年，没想到十九路军败得这样快。
8: 我们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0: 我也觉得有问题。福建事件之前，我们不用考虑十九路军会在背后攻击我们，现在福建事件结束了。 蒋介石又收编了十九路军，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6: 你们千万不能在干部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昨天彭德怀。

0: 又来电，建议红军主力进攻闽浙赣边境。这话和毛泽东如出一辙，这股风如果不刹住，就会出大问题。
1: 你看我太受情绪的左右了。这样，我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
0: 我完全赞同。
1: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进逼广昌，就是想打开这扇大门，从而进攻中央苏区。
2: 我认为死守广昌没有意义，我建议让红军主力转入浙皖一带作战。蒋介石的全部兵力已经进入了江西了，浙江、安徽两地几乎是空城，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攻下来。敌人必然惊慌，势必撤兵回救，这样一来苏区的围自然就解了。
3: 朱老总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进入浙皖作战等于是围魏救赵啊，这是一步好棋啊。
4: 那么也不可以把这些县官枪搞射也出去
5: 苏维国一样保卫广昌，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
0: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与敌人决一死战，
6: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1: 这是我们的生死一仗，这一仗我们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就胜利了。现在我决定把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还有刚成立的九军团都调来参加广昌保卫战，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谁不服从都不行。
7: 共军在广昌的白社、朱方、甘房修筑了长达40里的碉堡，攻势封锁线，决心死守广昌。共军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董振堂的五军团三大主力都到了广昌前线，连新组建的九军团也调上来了。塞克特元帅的铁壁合围的计划到了决战的时刻。
8: 诸位，广昌是匪区的北大门，只要攻破了广昌，我们就可以直捣瑞金。
9: 五块九毛八，秀银元蚕豆酱。
10: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1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9: 5.98元，财富银元蚕豆酱，
10: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人人都可抢得到。
1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9: 千年玉器，万年银，财富为贵，蚕食为孙。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
10: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13: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

0: 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敬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

0: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们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1两，位居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圈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3: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4: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立龙2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返乡，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真金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
2: 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收藏品鉴定协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98元金融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 投资类的银条、银锭、影视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为什么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0: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银1两，位于中国10大机制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这枚银元在2022成全春拍机制币专场再次出现，经多轮竞拍，
2: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

0: 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1: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1: 这是老三，
3: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2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2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13: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14: 这些阿姨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5: 去支持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16: 走了。
14: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17: 快点啦！
9: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大

0: 空了来铁。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佩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共军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董振堂的五军团、三大主力都到了广昌前线，连新组建的九军团也调上来了。赛克特元帅的铁壁合围的计划到了决战的时刻。诸位，广昌是匪区的北大门。
1: 只要攻破了广昌，我们就可以直捣瑞金，共军完全被消灭，那就是指日可待了。诸位，在此，我要拜托大家了。
2: 不成功，则成仁。
3: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好，好，快点，咱们快点啊！
4: 下马线，哎，同志们辛苦啊！进来，同志，啊，同志们，抓紧时间，加固工事啊！哎，
3: 好。
5: 克成，林局长，你怎么来了？
6: 哎呀，太上皇有令，我们赶不来。
3: 哎，咱们手。你们看看，我这防御工事做得怎么样？构建部吧。
4: 就这个啊，再兼顾有屁用，飞机炸，大炮一轰，不全都没了？
3: 你们说的没错，这仗啊。 就不能这么打，可是有什么办法？上命难违啊！
1: 哎，克成，把你的盐分我们点。
7: 对，
1: 我们的战士。

0: 都有一个月没有吃上盐了，行军走路，两腿都直打晃。哎，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盐啊？
1: 哎，谁不知道彭老总打下沙县的主意，以五十二师师长卢新邦的名义跟蒋介石通电求援，蒋介石二话没说，马上派飞机往沙县投了大量的弹药和食盐，对不对？
2: 还保密啊！既然一军团老大哥开了口，这盐呢，不给也不好意思。走，
0: 谢谢谢谢啊，走走走。

0: 潘德怀同志，你把我们叫到前线来干什么？来，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红军战士是怎么和敌人的飞机、大炮、装甲车应用战斗的。
1: Что ты говоришь? Я такого не говорил, чтобы бойцы воевали с танками и самолетами.
0: 不是我们的战士要跟他们拼，是敌人要跟我们拼。
1: И ты упрямо споришь?
2: 你这是强词夺理。你给我好好看看。
0: 一会儿就知道是谁在强词夺理了。

0: Организуйте силы, отбейте позиции.
1: 可以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好。
0: Что ты делаешь?
2: 你要干什么？如果你还认为你的指挥是正确的，现在我就调我一个团来，你们跟我上去，把阵地夺回来。如果再在阵地上坚守一天，我就什么话也不说了。走。
1: Что
3: ты делаешь?
4: Зачем ты мне это даешь?
1: 你要干什么？
0: 走。
5: 报告，报告同志，各军团的伤亡情况已经摸清了，现在。

0: 老总，这是怎么了？
1: 怎么了？我心痛啊！
0: 黎川失守了，广昌又失守了，这不到半年时间，苏区的北大门、东大门全都失陷了。你说我能不心痛吗？老总，时局越是复杂，越要冷静。
1: 喝点水吧。恩来，原本我们还能朝着浙皖方向挺进，朝闽西南方向退去，可现在呢，连退的路都没有了，只能朝着西南突围了。
2: 报告，二十二师来电，军门岭失守，请求增援。
0: 是。
3: 南大门也失守了，
0: 我们现在的很多部队都派到东北线去了，哪有部队增援啊？
3: 来，月琪，我倒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0: 说呀！
3: 你可以去找老毛。
0: 找老毛？
3: 对。
0: 现在没有兵，找老毛有什么用啊？
3: 你要知道，二十二师到了老毛手里，就可以一个师变成两个师用。可是我们最近对老毛一直不公，我担心他。
0: 红军是老毛的命根子，红军的事情他一定会帮的。
3: 老总，谢谢你。
4: 主席，慢点啊！
5: 救兵如救火呀，时一刻钟就会烧光了。
4: 快点，
5: 将！
4: 博古同志又来电令了，责成二十二师夺回军门岭阵地，敌人。

0: 只备于我们把一个师劈完了都夺不回。杨房子先生不了解下面的情况，在地图上瞎指挥，一挺机枪，一门炮，摆什么位置，还都要在地图上标定，可把我们给害苦了。想想当初跟着毛大帅一起打胜仗时的痛快劲儿，可现在打败仗的窝囊劲儿比起来，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1: 行了行了。 别扯远了，我们大家还是谈一谈怎么收复军门岭的事儿吧。
2: 这又何难呢？
3: 毛大帅，毛大帅，
1: 他自己在后边坐收渔人之利，而这个陈济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意跟我们红军死拼呢。所以你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个心理，马上跟他签订停战协定。福建事变就是个教训，如果我们早一点。
4: 驻十九路军一臂之力，第五次反围剿早就取得胜利了。来，我们看一下。长青啊，这个共党中央的现在这个书记叫什么来着？
5: 叫博古。
4: 博古，博古，好名字。
5: 可我看他既不博古，也不通金，而且更不懂得战争。他怎么能把军事权交给一个对军事一知半解的德国人，竟然把毛泽东这个怪才排斥在一边？
6: 天老爷让我们遇上了这么一位对手，我们发起了六路进攻，他就分兵六路来抵御，一块难啃的骨头最后分成了六小块。
1: 我们就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给消灭掉了。嗯，
4: 胜局已定，我们就没必要坐镇在南昌，该去庐山了。
1: 没错，陈济棠攻下军门岭之后，就再也没有进攻了。
4: 据可靠情报说，他和共军私定协议，搞什么外达内通，明打暗合。没错，必须严加斥责。真是个老狐狸。 斥责他什么？我看他没去加入缅甸就不错了。他不打共产党，并不代表他不恨共产党，他只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既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暂时不用理他。
7: 高兴许又丢了。
8: 还不吸取广昌失败的教训，搞什么六路防御，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来，我想发布一道命令，让红军各团放弃这种私打硬拼的打法，能守则守，守不了就撤退，保存一点红军的实力。你说怎么样？
8: 现在看来只有如此了。
7: 但是这个命令只有我一个人签字，可以吗？
8: 行，出了问题，我来负责。我想让老毛赶紧回来，听听他的意见。
7: 好，那我去发。来，走啊。
2: 好。

0: 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啊。
1: 郁郁葱葱，是不是说树木长得很茂盛啊？
0: 小鬼头啊，进步得蛮快的嘛。啊，这是《后汉书·光武纪》中的一句话。哦，望弃者至南阳，曰：“弃家哉，郁郁葱葱。”
2: 报告主席，周总政委来电，说让您立即返回瑞金。
0: 我知道了，我这就回瑞金。啊，你们方政委还好吗？

0: 你们方省尉怎么了？他被保卫局抓走了，说是要追究他失守军门岭的责任。这个可恶的太上皇，明明是他消极防御的错，还要抓别人来顶罪。
1: 来，
2: 嗯，
3: 罗佛，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于都信封和尚没有桥，那红军怎么过河呢？
1: 老总啊，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想到你前面去了。嗯，
2: 谁啊？
1: 老毛啊。
3: 老毛，
1: 嗯，
3: 报告，毛主席在于都病了，病得十分严重，请示该怎么办？
1: 一定是他的疟疾又犯了，看来得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没有药，没有医生，怎么抢救啊？我看把傅连璋大夫请去给他看一看。
4: 嗯
5: 嗯，
6: 正好让子珍啊一块儿过去看看他吧。
3: 对，
5: 可以。
3: 主席啊，就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我不知道啊跟他说了多少遍。
7: 这，可他说什么也不听啊！
8: 他就是湖南将领的性格，你不让他工作，这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7: 这，副院长，他的病严重吗？请你告诉我实话，我能承受得了。他得的是恶性疟疾。
8: 这种病死亡率是极高的。那他现在到底怎么样啊？
7: 啊，他的体质还不错，体质不好的人，这种情况下是没救的。
8: 我不相信他会被疟疾击倒。副院长，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7: 子珍，别太着急了啊，我会想办法的。

0: 这贺大姐也真是的，好几天都没合眼了，这谁受得了啊？
1: 副院长啊，你给我说句实话吧，朱熹之病到底有多严重？
0: 对啊，
2: 这恶性疟疾啊，最容易伤害的就是脑子和肝脏，死亡率高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器官受到了疟原虫的损害。但奇怪的是，他昏迷了这么多天，生命体征依然很强，这我就不得其解了。现在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0: 主席，您去，您去，
1: 贺大姐怎么了？
2: 你们也太残忍了！我就在床边，你们也不叫醒我，连他最后一面你们都不让我见。
0: 主席，在哪儿去了？
2: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主持人，主持人，
0: 副院长，
1: 快去找人！好，快去找人！快，
0: 副院长，
1: 啊，
0: 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吗？
1: 子辰，我真的不知道。
2: 我知道。
1: 啊，
0: 跟我来。
1: 哦，桥修好了，我就放心了。
0: 主席，您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出来了，贺大姐能放心吗？主席，主席，
2: 子珍，
0: 你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快急死我了！

0: 真是奇迹啊！现在，我宣布这次留下的人员名单：陈毅、邓子恢、瞿秋白、毛泽坦、毛泽东。
1: 报告同志，这次转移事关重大。 我们要对每一位留下的人员负责任。毛泽东同志是否留下，还是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不过，同志，我也请你慎重的考虑一下。
2: 我也是这个意见。
3: 猪毛，猪毛，猪毛不分呐。既然毛不走，
4: 我也留下算了。
5: 那我们也留下。
6: 陈济棠答应为红军借道，让路40华里，并已经约好了，佯攻假打，朝天开枪，做样子给蒋介石看。罗唐谈判的结果真不错呀。
7: 好啊，老毛这个伏笔用得真不错，他算是看透了陈济棠的心思，怕给红军硬拼。蒋介石，这道防线等于形同虚设。<笑>
6: 的确是这样。
7: 报告，
6: 嗯，周副主席，有个叫项羽年的人要见您。
8: 周副主席，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
9: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0: 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8: 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

0: 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0: 天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

0: 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

0: 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9: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回来。
15: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8: 长歌，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看行情，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做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陈济棠答应为红军借道，让路40华里，并已经约好了佯攻假打，朝天开枪，做样子给蒋介石看。罗唐谈判的结果真不错呀！
1: 好啊，老鲍这个伏笔用的真不错，
0: 他算是看透了陈济棠的心思，怕给红军硬拼。蒋介石这道防线等于形同虚设，
1: 的确是这样。
2: 报告，
0: 嗯，
2: 周副主席，有个叫向颖年。

0: 龙给毛毛找的这一家人家，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婚姻。你们放心，他绝对不会亏待毛毛的。
1: 毛毛好久没喝过我的奶了，让我再喂他一次吧。
2: 姐，大娘就在上面，她都等了半天了，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她？
3: 不见了，被我悲喜生离别，还是不见了。何姨。

0: 别哭。
1: 妈，
0: 放心吧。
2: 子珍，子珍，
1: 妈妈。
2: 子珍，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把毛毛接回来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留下来的，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呢。不过中央苏区总要留下一些人继续坚持战斗，说实话我是想要留下来重整旗鼓，收拾旧山河。我们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是来禁言的。禁什么言？李德根本就不懂军事，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而博古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把我们辛苦挣来的家业全给败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应该带个头把这些人都给拉下来。同志们，你们放心，左倾路线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战士觉醒过来，左倾路线必定寿终正寝。主力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大家肩上的担子重。当胜利的英雄不算什么，当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我记住你这句话了，保重，伊犁同志。

0: 底是怎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这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久困之师，在不到半个月内能连续突破两道防线，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陈济棠并没有怎么反抗，就让共军冲过去了。
0: 是吗？
2: 据我的人说，不是没有抵抗，因为共军示众，被冲了过去。
0: 共军示众？共军有多少人马？
2: 8-9万之多。
0: 你说什么？
2: 他们抓紧扩军，一个月之内就扩了3万多人。
0: 命令江西的部队，凡家中有人参加红军的，都给我斩尽杀绝，茅草过火，石头过刀。
3: 是。
1: 洛夫同志，我听说你跟博古同志的看法有了分歧以后，他就想把你送到苏联去养病。
3: 何止是我呀，你也是一个。只是共产国际执行部没有同意，他才作罢。
1: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红军现在被弄得这么被动狼狈，我不得不说他两句。他太刚愎自用了。
3: 何止是刚愎自用，简直是昏庸，无能透顶。

0: 出现了什么？
1: 老王，你没事吧？
0: 老王怎么了？他的疟疾一直都没有痊愈，可能是行军太劳累就没支持住。快，找副担架来。
2: 是。
3: 诸位都说说，共军现在还会往哪个方向流窜？
4: 魏所，我认为共军会经赣南、信丰入广东。南昌起义后，他们就试图占领港口城市汕头，以得到苏俄的军援。
5: 我认为他们会进入湘南，重建赤区。
3: 依我所见，共军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无论他们要走哪一路，疲乏之师经不起长途的消耗。命令何健在湘江东岸修筑工事堵截，陈济棠推进至韶关，李宗仁由桂林向北推进，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第三道封锁线。
6: 是。
4: 我们这种逃跑式的撤退可不是个办法。
7: 老毛，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
4: 现在虽然有三四十万的追兵，但真正卖力的只有何健和老蒋的嫡系薛岳。薛岳的两个纵队正在调动之中，我们应该集中主力坚持一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去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
8: 我们要赶紧向三人小组建议啊。
7: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在湘江放了个口子，让红军渡江。我们的飞机已经侦察到，报告给我了。这种人应该严加斥责。我早就料到他和陈济棠是一个样，对朱毛共军会采取敲帮式的阻截、送客式的追击。既然如此，我中央国民革命军。
1: 进驻这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0: 魏作真是高瞻远瞩啊！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1: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0: 当然不能，我要让他们横尸湘江之东。
2: 是。
0: 备记录。很好。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一人。这就是。 我送给各攻击部队全体将士的四句话：找寻敌人，就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攻击敌人，就要像抢救逆人那样勇猛迅速。今天的湘江东岸，将是共军的葬身之地。立即。
3: 把萎缩这段话转述给各级将领。
4: 是。
3: 湘江之役正式拉开战，红一军团在泉州一线阻击湘军刘建绪四个师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阻击被蒋介石逼回来的桂军白崇禧五个师的进攻，红五军团在下灌水车阻击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的进攻。从泉州到灌阳的长达100里的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红军战士在湘江东岸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0: 是谁在下指挥？
1: 一定要留意。
0: 角山坡阵地马上就要攻占了。
1: 胡彻，
0: 是你岳父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啊！
2: 为什么？
0: 现在贺龙部已经包围了长塘，攻占了桃园，现在正在向益阳和长沙进军。长沙现在只剩几个警察了，真的要被贺龙夺了湘军的老窝，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1: 这是真的吗？
0: 现在六十二师、十六师已经接受了回援的命令。

0: 可能抬出去，快！把预备队给我拉上来，哪有预备队啊？早打完了，作战人员一个都没了，只剩下崔世元和一些干部。告诉同志们，紧急集合，
1: 集合！
0: 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胜败至关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怕牺牲，敢于面对，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下来。

指挥部队过江，你们先走吧，跟我走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区长，浮桥被炸断了，怎么办？
1: 涉水过江。
0: 是。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执行的逃跑主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的86000多人锐减至30000人。

0: 此修啊，湘江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共军，但这是我们剿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准备嘉奖各路参战将士，尤其是何健。
1: 何健半路撤军，已至，未能全歼共军，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是好的了。
0: 不，何健这次比白剑生、 陈伯南他们要尽心尽责，记住，赏罚信明，施于有节，记人之功，呼于小过。
2: 是，校长，蒋鼎文攻下瑞金之后。

0: 得知共军是想去湘鄂川跟贺龙萧克会合，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境。
1: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
0: 共军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 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薛岳为二路军总指挥，立即率军在武冈、长布设立四道封锁线。
2: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
0: 共军为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
2: 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3: 这仗败得太惨了！
2: 哼，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
4: 哎，别乱说，听说这是不顾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正好我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他就不冷清了。
4: 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得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中

0: 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
3: 住消炎。

0: 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

0: 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我总觉得润之好像出事了。
19: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
20: 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2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2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21: 还没消息呢。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长咳，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康康
2: 机，用九方。
1: 玄武胶，
2: 用九方。
1: 速效益，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Успокойся! Не делай глупостей!

0: 少恭国际师，我们接回来了。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师长陈树香同志牺牲了。
1: 我知道了。

0: 你们部队伤亡大不大呀？伤亡是很大，要不是湘军中途撤军，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湘军眼看就要攻破阵地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撤军了。是红二六军团攻占了桃园，把何震吓坏了，把他的老巢失守。 所以命令三个师调兵回援。
1: 周副主席，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跟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
2: 就是。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把这土了吧唧的东西叫做洋芋。长大了我才明白，它真是洋玩意儿，是明朝时才传播到中国的。可见呢，任何的舶来物。

0: 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土壤条件，它才能成活下去。啊，任之啊，你是在借这个土豆受洋顾问吧？
1: 我从宁都会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说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专横跋扈的作风造成的。
0: 这都是博古给灌宗的。
2: 湘江之战败得这么惨，红军只占援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你们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0: 蒋介石已经集结20万大军在城部、武冈一线，就是想设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可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北上，跟二六军团会合。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3: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0: 能行吗？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人又占多数啊！同志们。
4: 今天我们在通道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举棋不定，请大家各抒己见。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站的两翼机动？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
5: Мы можем выйти на север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ами.
0: 我们则在他们的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会合。你们来看，根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国民党军队。
2: 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猛以待，请君入瓮。任之啊，说说你的想法。
6: 对，老毛，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得具体一些。
2: 要想摆脱这个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进驻贵州。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才不会一下子跟上来，而白崇禧又不会积极的向贵州追击我们，而前军王佳烈的兵力很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有机会让部队休息一下。我赞成老毛的意见，
3: 我也赞成，
7: 我赞成。
3: 老毛说的有道理。
2: 老毛说的有道理。
4: 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3: 李德同志，李德同志，让他去吧。我们要为3万红军的生命负责任。
8: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们就举手表决吧。
8: 举手表决吧。
3: 同意泽东同志意见的，请举手。好，报告同志，你的意见呢？
8: 那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吧。

0: 红军转兵贵州。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师长，咱们为什么不走了？
1: 不是不走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朝黎平方向走。

0: 师长，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叫带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1: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道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0: 毛主席，师长，您的意思是
2: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1: 太好了，
2: 毛主席，
1: 那我肯定会有。
2: 反正李德说话，现在没人听了，您的部队改道任凭，火速前进。
0: 是，
2: 走。

0: 求老蒋来救命，谁知老蒋黑心眼，一箭双雕，把我主席位置也丢掉。
1: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
2: 同志
1: 们好，
2: 同志们好。
1: 但是我并不觉得轻松。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葛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3: 老马，那你看下一步红军应该往哪儿走？
1: 问安，遵义。
3: 好，那就再开一次会，巩固一下通道会议的决定。
1: 走吧。
4: 同志们好。
5: 王兴，王家烈呀，王家烈，丢了江山，没了兵，现在变成一条狗。若是想要留条命，赶紧举手，把枪投，把枪投。
0: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啊！
5: 打倒王家烈！
6: 打倒王家烈！
5: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5: 红军万岁！
6: 红军万岁！
7: 哎，我怎么有一种回到瑞金的感觉呢？
8: 是啊，只要毛主席再领导红军，我们肯定会打回去的，
7: 打回去。
9: 诸位，我记得在贵阳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啊，坐，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肝脑涂地，与共匪决一死战。现在共匪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今天专程赶到这里来，就是想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不知诸位还有没有当时的决心啊？
8: 那时不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吗？前军这战斗力您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的进攻，咱们能行吗？
10: 粤军桂军对红军都搞敲帮式阻截，送客式追击，我们为何不学他们那样啊？
11: 就是我们有什么必要跟红军硬拼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怕的是中央军薛岳那八个师跟在后边虎视眈眈呐。
12: 诸位说的是啊，据情报分析，红军这次在贵州并不想留下，似乎是想流窜四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放他过去嘛。
11: 啊，有道理。
13: 不是，

0: 但是我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要帮我把这个面子做足了，做大了。
1: 是。
2: 哎呀，谢谢
3: 啊！别急，
4: 谢谢，
5: 别急啊！每个人都有啊！
6: 别急，
5: 这是给我一个，
7: 都有，谢谢啊！
5: 别着急，每个人都有，
8: 给我一个，
9: 一人一份啊，
10: 给我一个，
8: 给我一些吧，
5: 别急，
8: 每个人都有，
11: 谢谢，
12: 嘉祥，
13: 哟，嘉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2: 我说找了半天找不到你，原来窝在这儿了。
11: 我就是想

0: 一个人出来坐坐。哎呀，这个王家烈还真是够意思嘛，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
1: 老毛，看来你这入黔的建议啊，是对的。这下咱们红军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整几天。不过这下，咱们就更忙了。
2: 首长，首长，
0: 哦，首长，我们来了，我们刚领的。你们这是发财了啊！
2: 首长好。
0: 文珍呐，你们休养连派你们来领粮食了。
2: 啊，休养连呐，放假三天，让他们跟你们这帮恶老鬼团聚。哎呀，胡说什么呢？
0: 我说刘英啊，你可别舌头底下夹草啊，总有一天我要找个厉害的男人，管住你这张嘴。
3: 就是，到时候啊，看人家怎么治你。从薛岳的来电来看，共军根本没有来钻口袋，而且查无去向。
4: 空军的侦察有消息吗？没有。这就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
3: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联名发来电报，
0: 说什么？
3: 请求进入贵州追击共军。追击共军？怎么没听到王家烈的报告呢？我刚打电话问了王家烈，他说他也不清楚，他已经派人去查了，一有情况立即报告。学生认为，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 不会空穴来风。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慷慨激昂，故作为党国赴汤蹈火之势。命令薛岳查明共军的去向，并率兵入黔。
5: 是。
6: 老毛啊，我知道你喜欢古典诗词。 而且也很有造诣，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的诗歌中啊，也有很多写意的好诗啊，比如歌德的《五月之歌》，小麦和黑麦之间，绿篱和荆棘之间，树木和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笑>
0: 很有想象的空间啊！哎，不亚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罗浮啊，我承认外国诗歌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可是我总觉得从节奏和气势上是赶不上中国诗词的。你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2: 卷起千堆雪，这要是翻译成外文，意思可就差了一大截呀！来来来，吃饭了。
0: 哎呦，来吃饭吧。吃饭。哎呀，还有鸡呀！
2: 我在街上买的。
0: 嗯，香。哎，这是什么？
2: 找老乡做的。
0: 李夷平油茶，快尝尝。
2: 那得尝尝啊，
6: 老毛啊，吃饱了好好睡个觉，攒足精神，明天呢，舍战群儒。来，
2: 啊，吃，来，我给你加块鸡。好。
6: 恩
2: 来，忙了一天了，喝点水吧。啊。
6: 明天的会议是不是很重要？是啊，很重要。要彻底否定折回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难度很大呀。我看你呀，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为了红军的存亡，再大的压力也得承受啊。哎，你知道吗？
2: 现在啊，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对那个杨顾问表示不满，大家都希望毛主席。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争光，所以才出来指挥打仗。
1: 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正要全军覆灭的危险。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贵州向北，再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切实际。
2: 下面，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我觉得在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总结一下这次失败的教训。
3: 我先说，湘江之败，败就败在速度上。我们在界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了中央纵队，结果呢？
2: 丧失了大好的渡江机会，还有，渡江时候带的那些谈判官，如果在出发前就丢掉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惨痛的失败呢？
4: 湘江失败的教训，必须要反思和总结。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彻底解决红军最后的去向问题。
2: 德龙同志，你再说一说吧。
5: 我来讲两句吧。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呐。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刘备才会选择在那里立国。 俗话讲得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这正是我们建立红色割据最重要的条件。连斯大林同志都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1: 斯大林，他说过这句话吗？
5: 说过，是在接见项英同志时说的。
3: 不过，同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项英同志啊。既然是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我放弃我的主张。
2: 那就请骆副同志起草个决议吧。
3: 好，我还有个提议，我提议恢复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委参谋长。
6: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6: 我去双手赞成啊！那好，今天的会议就这么决定了。然后，由我和博古同志向李德同志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8: 老毛，项英同志真的跟你说过斯大林说的那句话吗？
3: 真说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说的。
6: 哎呀，你这句话呀，那算是点中了他的死穴。
5: 他这个人呢，最怕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哼，你把斯大林都搬出来了，那等于给他下了一道圣旨啊！
6: 哎，老毛，你真的认为川黔边区适合建立根据地吗？至少目前是这样。
5: 向北偏西可以跟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可以跟二六军团遥相呼应啊！<笑>走啊，
6: 嗯。
9: 王家烈来电，他说共军大约五六千人被他的周防人旅击溃，伤亡甚重。据他查证，共军有十万之众，来势汹汹。他恳请中央派兵会剿，以保前进。
10: 共军十万之众？
9: 哦，电报上是这么说的。哼，这王家烈。 被共军惊吓的连谎话都说不圆了，哼！他的部下既然已经击溃了共军，为什么还要向中央求援？这不起了大怪吗？我看他王家烈是一定吃了败仗，而且败的连家底都保不住，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

0: 神光，参谋长，参谋长，竹筏准备好了吗？
1: 竹筏是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的水流太急，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太强，昨天派去的两批突击队都被敌人炮弹炸翻了，突击队长毛振华也被水流冲走了。
0: 赵章成，
2: 到！
0: 我把神炮手赵章成给你们带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
0: 好，赵章成，
2: 到！
0: 就看你的了。
2: 保证稳人任务，同志们，跟我走。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手地方，哎，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的感觉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听着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

0: 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

0: 负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对对吗？

0: 娘的，这么没出息。
1: 在时代的洪流中，
2: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1: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2: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1: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赵长城，
1: 到！
0: 我把神炮手赵长城给你们带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
3: 好，
0: 赵长城，
3: 到！
0: 就看你的了。
3: 保证稳人任务，同志们，跟我走。

0: 主席，主席，不好了！主席，不好了！什么事情啊？慢慢说，着什么急啊？
1: 红军突破乌江了！
0: 哼，突破就突破吧，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啊，用点劲儿。
1: 还有呢，薛岳他们已经到了城外的观音山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1: 有4个师。
2: 这真是前门驱虎，好人见狼啊！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呐！
3: 快，同志们，赶紧！
2: 快，快点！
3: 快点！
2: 在那儿，
3: 洪城，
2: 主席，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
4: 主席，周副主席，
2: 打得好啊！应该的，刘伯承不辱使命，没让乌江成为第二个湘江。
5: 运气只会垂青，有备之人呐！
2: 老毛，我们过乌江看看吧。
6: 好，
2: 走，走。

0: 云芝，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再写吧。
1: 那怎么行啊？明天就要开会了。
0: 喝点水吧。

你过去从来都不打草稿，今天是怎么了？还准备起提纲来了？

0: 哎呀，前面就是遵义了。少奇同志，你对今天的会议事什么看法？
1: 一场地震，疑似火山喷发呀！
0: 别的太久了，我真想去会上吼他两声。
2: 声音大并不说明有道理啊！你呀，得给人家摆事实。红谷军团的事实还少吗？一百一大桌子，
0: 如果还摆不下的话，那我就替你再搬一张桌子来。
3: 错了吗？不就是叫
4: 半夜填补金藤吗？
5: 少奇，
6: 润之兄，
5: 少奇啊，
3: 少奇啊，
5: 方老总，
3: 少奇，
5: 辛苦了，
1: 少奇，
5: 可把你盼来了。
3: 辛苦了，
5: 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
3: 先吃饭，
5: 填饱了肚子，说话才有底气，可以畅所欲言呢。
3: 对对对，
5: 走走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第二个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议之前，第一个问题已基本上形成了决议，因为目前。 敌情严重，遵义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而且也不能做根据地。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北上，进入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题，请博古同志讲话。
1: 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策略，我是有责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都是正确的，而我认为造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
2: 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没有彻底，游击战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相互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做的不够好。
3: 吴同志。

0: 我觉得你这个报告有问题。哎，你怎么只强调客观原因？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多么强大，你就没有强调强调你的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下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宰卖野田不心疼。各位同志，不要激动嘛。 我们还是先听博古同志发完言以后再讨论，好不好啊？博古同志刚才讲到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客观原因，我再补充一下主观上的原因。我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1: 我们在军事上的指挥，政策不对嘛，特别是不应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样结果是节节败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退出去。我作为红军总政委，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2: 下面我们请博古同志继续发言。下面，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个话题。
1: 请大家自由发言吧。

0: 我不同意波谷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我来做个发言。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地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那我请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什么时候不强大过？还有，单纯的防御路线和。 短促的突击战术使我们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舍我知长的打法使我们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中央苏区，而在突围之中又采取了逃跑主义、搬家式方式，最终导致湘江惨败，牺牲了我们三四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难道这也仅仅是客观的原因吗？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军委集体领导可以说完全被取消，一切工作被李德个人所包办。承办主义抬头，自我批评全无。不同的看法被排斥，正确的意见被压制。 而博古同志对李德所犯的错误和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是支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难道博古同志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讲得好，讲得好。
1: 我来接着洛甫同志的话讲。 我概括博古同志的错误有三个主义：首先就是冒险主义，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说是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啊，两个拳师比武，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拳师则会气势汹汹，劈头使出全部的本领。 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接着呢，是保守主义。

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说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败了。这拼消耗啊，不是龙王跟龙王比宝，而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滑稽呀。最后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36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只差马桶没带上喽。现在大家可以笑，可当时我在湘江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望着一个个战士为了保卫这些废物倒进江中，鲜血染红江水的时候，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会出现湘江之战的失败呢？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却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

0: 我对李德同志的瞎指挥是深有体会，他连一个军事哨一挺机枪在什么位置上都标在地图上不准人动，可他那个地图呢又不准确，到了实地一看根本没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仗该怎么打？
1: 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事打什么洋仗啊。
2: 广昌之战硬是和敌人打消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千战士啊，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3: 关键是错了还不让人说，谁说了谁就是机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啊，
4: 我也说两句，白区的党组织就是因为盲动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近瘫痪。不过同志，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5: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打的是最惨的，我要替那些牺牲的将士说一句话，他们为了保卫中央纵队死了是光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6: 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5: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7: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我们的红军应该由像老毛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5: 我同意，
8: 我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
1: 免费领，陀螺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4: 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1: 试试眼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陀螺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
6: 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干涩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陀螺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器。 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
1: 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

0: 都不敢乱买的，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1: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

0: 的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您是眼睛干涩、酸胀、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岑栋。岑栋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景专线：400-998-1188。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连接价值，共述未来。声源科技黄石有限公司。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呀、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4: 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5: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走强，沪指站上4200点，创业板指大涨突破3900点，为2015年6月16日以来新高，科创五零指数盘中刷新历史新高，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强。从板块来看，半导体产业链集体走强，存储芯片概念集体爆发，液冷服务器概念盘中走高， PCB 概念反复活跃。下跌方面，港口航运概念集体调整，贵金属游戏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54万亿，创年内第四，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4903亿，成交额连续四个交易日超3万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涨，上证指数上涨1.08%，收报于4225.02点，深证成指涨幅2.16%，创业板指上涨3.5%，科创五零涨幅达到4.65%，恒生指数微涨0.05%。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3121家上涨，2239家下跌，涨停有135家，连续四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跌停有27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6: 好，那么上周五市场是出现了一些分歧的情况，不管是在指数还是在市场的这么一个热点层面啊，都有一些小的短暂的瑕疵会出现，那也引起了大家一度的一些担忧。不过这些担忧在今天市场表现之后应该基本上都是烟消云散了啊。那么首先就是从这个消息面上来看的话，今天是有就是大家所期盼的一个利好消息落地的。当然这个利好消息落地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我们一直都强调是市场的反应。那今天我们看它兑现的情绪浓不浓后啊，我们想盘中其实是有一定兑现情绪，毕竟在这个位置毕竟也是一个利好落地的情况，但是上证指数向上的跳空缺口还留着，然后盘中你看那个分时的稳定程度，其实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兑现的力度在今天来看的话还并不是特别的强烈啊，这是一点啊。那么抚慰人心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上周五其实大家还有一个担忧点在于热点上面。其实从4月底市场一个指数的震荡过程当中，一个热点的切换开始啊，这个半导体板块或者国产算力是一路带领市场去做多的一个核心热点啊，但是在上周五其实出现了一个快速的短期的大幅调整，这个也是让很多朋友担心的，我说这会不会有问题。但是今天也是在海外映射的这么一个带动之下，直接从上周五最弱的一个相对偏弱的一个板块啊，到今天基本上是全市场最强的一个板块，直接从最后一名跳到了第一名，这也是强力的去做了一个澄清，就是我还有能力带领市场继续往上攻，是这么一个表态。当然其实伴随着上周五半导体的调整，大家不仅对于半导体有一些担忧，还会认为是不是市场在这儿会觉得有一些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今天有没有呢？我们在这个下午啊，这个一开盘的时候其实看到分时有一波这个快速的回落，就这波回落也是伴随着像半导体板块等等这些啊短期涨得比较多的这个今天冲的比较厉害的品种有一些回落的啊，但是是有回落，是下午有这个像半导体板块这个高点没有过掉上午的高点，但是你看它那个震荡的位置基本上还是在高位上是稳定的，然后呢可能分流了一些资金也是这个去打了一些短线的啊，像一些题材啊、事件驱动啊等等这一些方向，包括也像这个指数相关的券商板块有一些分流，但是整体啊还是在半导体板块这些高位板块还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一切都在似乎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号，陈总，就是放心吧。但是涨多了大家总会是不放心的，那恰好今天你来了，我觉得有一点好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你不管是看技术盘还是看盘口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基本上你挑毛病挑不太出来的，但是你是结合基本面等等研究的，其实有些时候你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给出过我们一些偏左侧的一些建议的，所以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从偏左侧的角度能不能吹毛求疵，找一找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也是想听听这一点啊，来你来说一说。

0: 实际上，如果是从基本面角度上来看，其实现在挑一些次其实也是有难度的啊。
1: 有
0: 为
1: 难
0: 什么有难度呢？因为我发现，其实，在上一周，其实有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其实，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外围吧。其实，外围呢，大家有可能还在关注像中东的一些局势的转变啊，可能会有一些反复。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有一个原油价格，它其实现在已经比布伦特原油价格要来得低了，那就是阿曼原油价格。它什么时候开始比布伦特原油低了呢？它大概是在4月20号之后就比布伦特原油要低了。我觉得这个低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啊，它其实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大的。那阿曼原油呢，它其实是属于现货的一个原油价格，而布伦特原油呢，它其实是一个期货的原油价格。那么在此前，在一个局势比较复杂的时候，我们看到是阿曼原油价格是远远高于了布伦特原油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反映出整个中东地区它的一种比较复杂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呢，从4月20号之后开始比布伦特原油要来的低了，就说明啊，大家其实对于整个中东方面的担心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哪怕最近原油价格出现一些反弹，但是呢，阿曼原油价格一直是低于布伦特原油价格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相当的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呢，虽然说好像整个谈判的进程有所曲折，但是呢，对于各国的股市的冲击其实都不是特别大。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大家比较的放心。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出现了比较明显变化的一个数据。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各个国家的指数，也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在于整个科技指数比综合指数要走得强。比如说美股那边，纳斯达克就是比道琼斯指数要走得强。那比如说咱们 A 股这边，科技指数肯定也是要比我们上证指数走得强。然后呢，恒生这里，恒生科技比恒生指数走得强。另外就是科技含量最高的，像韩国啊，它的走得就非常非常的强劲。所以我觉得，其实除了整个全球的风险偏好在上升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 AI 方面的叙事，应该还是如火如荼的。那么最主要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事件进行一个催化。我记得在上一次过来做节目的时候，也列了一张表，就当中5月份啊初，就是很多的一些美股方面的 AI 的巨头都会公布他们的财报。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把他们的一些财报进行了一个总结和归纳。那么可以把它分成上游、中游和下游。其实从上游来看，最主要指的是算力芯片、存储、半导体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表现得非常的好，他们整体的业绩基本上都是属于超市场预期的。然后看中游呢，像云厂商就是这个四姐妹，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模型的基建等等，这些公司它的业绩呢增速也是比较的不错，基本上也是符合市场预期或者是略超市场预期的。那唯有一个可能还是出现非常明显分化的是下游啊，下游呢整体美股公司那边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赚钱的一些例子。所以呢，如果我们看整个板块的话，就会发现，全球整个上游和中游其实都是涨得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往后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在长假期间，美国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一季度的 GDP 数据，其实还是在去强化了大家对 AI 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共识。因为它这组数据，如果我们看整个总量的话，美国它的 GDP 增速大概是在2%左右。这个2%当中啊，其实有相当一大部分它都是靠的是私人投资，而私人投资当中呢，又是大部分都靠的是 AI 进行一个支撑。所以呢，可以这样说，美国经济2%大部分其实靠的就是 AI。投入所带来的一个经济的稳定。那如果往后面去看，那大家呢普遍都会觉得，在特朗普这样的一个任期当中，他还是对整个经济的增速有诉求。那么对于整个 AI 的资本支出，未来可能还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加大。那么对此的话呢，大家还是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在里面。所以整个 AI 产业链，其实现在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条主线。那其实，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其实公布了一个非农就业数据。其实公布出来之后啊，其实大家有点担心啊，是说是不是流动性会出现一个收紧？毕竟从整个就业的情况上来看，好像是比原先市场预期的要好一些。但是啊，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应该要淡化这个就业率的数据，为啥呢？因为它当中有一个分母，就是愿意去工作的人，就是它的一个劳动的参与率，它其实在进行下降的，所以维持它目前整个失业率保持不变。那如果我们是把它的一个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的一个 隐含的失业率反而是从之前的4.3%上升到4.5%。此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叫做职位的

空缺率，这个指标呢，它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下降，从4.2%下降到4.1%。其实这几些数据呢，都说明美国当前整个实际的就业环境还是在进行恶化。那么这样恶化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整个美国而言，它也不会去回收流动性。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海外的一些股市啊，继续可能会是高奏凯歌，毕竟有主线，毕竟流动性还是比较的充沛。再回到国内，国内的话呢，我其实记得在上一周的时候，好像是说过要关注一些经济方面的数据，因为经济方面的数据呢，可能给市场更多的一些看多的信心。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后面看到了在4月30号所公布的 PMI 数据，以及在前几天所公布的出口数据，基本上都是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的。PMI 呢，仅仅只是回落0.1个百分点到50.3，另外呢，出口四月份整个出口数据好像是有14%，所以总体上来看也是比较的不错。那么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国家还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 PPI 这个读数啊，应该说是大幅度超市场预期啊。原先市场预期呢，普遍都是在1.2%到1.5%之间啊，最乐观的是1.5%。那现在公布的数据是有2.8%啊，这个数据是大幅度超市场预期的。那这2.8%公布完之后，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就有很明显的去做多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因为毕竟啊，整个 PPI 在进行一个回升的过程中，对于企业的盈利，它会带来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支撑。而如果往后面去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进行上调，我们预计啊，可能从全年来看 ，PPI 的一个高位数可能会达到4%，甚至不排除会达到一个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么这个增速呢，它显然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产生影响啊。比如我们回头去看一下一季报，一季报呢，从整个全部 A 股公司它的准业务收入来看的话，增速呢大概都是回到了5%左右。那如果是看全部的一个净利润的话，增速呢其实回升到7%。那如果我们再去扣掉一些金融的话，增速已经是回升到了12%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增速，其实在二季度它的增速会进一步出现一个加快。所以呢，我们觉得盈利方面还是会去支持整个大盘进一步出现一个上攻的。那么从整个市场的成交量来看，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市场成交量开始有所增大？那之前呢，我们整体的指数虽然是在进行一个上涨，但是成交量迟迟没有放大。但是最近这几天成交量回到3万亿了，如果今天成交量应该是在3.5万亿的话，应该整个成交量差不多也是要回到了之前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水平了。那么往后大家也比较关注量来自于哪里，那么我们觉得这个量啊，可能是要来自于公募方面，就是新增公募。我们就觉得新增公募开始有所变多。其实这张图呢也是比较有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从整个公募角度上来看，当它之前的一些老公募它的收益率达到了1.2以上之后，那么赚钱效应就会比较的明显，这会使得很多的一些基民或者是场外的资金愿意去申购基金。那么首先比如说我们看的一条红色的线，它实际上是在2014年和2015年的时候达到了1.3的水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导致整个大家去申购买基金的人数就会出现一个增多。然后我们再来看2015年所发的基金，它实际上是到2020年的时候，它整体的一个收益率基本上是回到了1.2的上方。所以呢，那个时候2020年和2021年整个基金发行的就非常的火爆，然后也是带来了一个新增的增量资金。再看这一次，我们看的是那条黄色那条线，黄色那条线呢，其实最新的数据是达到了1.3，因为最近啊，整个公募它也是受益于整个 AI 它的上涨，所以净值上升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那如果按照历史惯例的话，那后期半年之内整个公募它的销售情况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变，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那其实从最近来看的话，其公募整体的一个销售啊，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改善了。那我们觉得未来的新增资金量可能就是来自于此，所以呢，整个市场而言应该中期来看向上还是会存在一定空间的。但是短期你要问会不会出现一些调整，我只能说不确定性，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这个不确定性来自于哪里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从技术角度来进行考虑吧，因为其实从上一周来看，大盘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高开，然后周 K 线上留下了一个跳空缺口。那今天呢，同样也是一个高开，又留下了一个跳空缺口。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统计，从2015年统计到今年为止，那大盘呢一共是有35次在周 K 线上存在一个跳空缺口的，有向上的，也有向下的。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一个月之内回补的概率呢是达到了54%，其实这个概率不算特别高。但是如果我们去看3个月或者是6个月，它整体回补的概率呢，分别就70%到80%了，所以回补的概率会比较高。那么这对于我们有什么样？

的一个警戒意义呢，我觉得再往上冲，其实我觉得大家就要提防一下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回补缺口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可能性。然后呢，如果是从另外一个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也知道马上就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件事情会不会使得整个资金选择利好兑现呢？这也是有这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技术性的突破之前的平台，那会不会再一次进行回踩？

0: 的维度上来看，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看多的，向上依旧是存在空间的。主持人，
1: 嗯，好，孙总啊，没想到我本来是想着在基本面上是不是有可能找一些左侧的不好的瑕疵，没想到你最后其实找到瑕疵还是回到了技术层面去找瑕疵，哦，基本面还是比较支持的。那但是技术层面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因为刚才你的那个缺口的统计啊，54，其实我理解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对半开左右，
0: 对，对半开，
1: 这个参考意义也不大，这个就是在一个月之内，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参考意义最快其实是在，一到两个月之间这个区间可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这个缺口，你所指的缺口是今天形成的跳空缺口是吗？
0: 不，其实用的是上一周的跳空缺口。
1: 哦，上周的跳空缺口。那么上周的跳空缺口，如果说那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那也要再等一段时间。
0: 对，
1: 要等到可能下个月的时候。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统计的是在这个缺口生成之后，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而不是说。它可能是一周之后，也可能是两周之后。
1: 对啊，一个月之内的概率是对，基本上是对半开差不多的嘛，54跟50差不多嘛，所以这个参考意义就并不是特别大嘛。这样两个月之内的概率就非常大了，对不对？
0: 三个月的概率就非常大。
1: 两个月，对啊，我其实一就算非常大了。
0: 是
1: 81呢，就是极大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好像也，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短，你用的是中短期，可能也未必是大家理解那个特别短的周期。
0: 是啊，其实如果我们再去回头去看一下2017年那张图的话，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有一点相似。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大盘它也是在当年的5、6月份去突破了一季度的高点之后，它先是往上，大概是有涨了起码2个月左右，然后再回踩它的平台，然后再往上的，
1: 是的，
0: 其实是还是有点不同。
1: 所以说，面对这种情况，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对于策略有比较高的要求了。一会儿来看一看，你给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策略建议选择，好吗？我们广告，我们下面先有请啊，苏兆博带我们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有请。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以放量阳线的形式站上了4200点的整数关口，其他板块指数呢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但是收盘之后我们发现啊，这个上涨加速比例其实很一般，正好是一半对一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归根结底啊，还是跟上市公司的业绩有着非常明确的一个联系。比如说医美行业的案例啊，这个股价是持续的腰斩，原因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25年的年报还是26年的一季报，业绩出现了持续的下滑，而对应的股价呢，从高位下跌已经77%了，股价和估值遭到了双杀。那光模块表现呢，就非常的优异啊，不论是去年的年报还是今年的一季报，相关的品种都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市值也达到万亿级别了。我们还是以光模块为例啊，通过历史数据复盘，我们发现光模块其背后的财务变化的路径总结为下：23年的时候，当时呢整个行业刚刚起步阶段，光模块相关的品种起步的时候，就150亿起步的一个订单量开始放量了，当时股价就是在100块钱左右。到了2024年 ，ROE 突破了25%，股价呢到了300元区间附近。2025年，我们看到相关品种营收已经达到了382亿，同比增幅60%，净利润更是达到了107亿，股价呢则是再次出现翻倍，运行在了600元左右附近。到2026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一季报净利润增长了262%。达到了57亿，订单能见度直达2027年，而估值逼近了万亿元。所以说呀，这里的结论非常的明显，长期高成长的股票密码往往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来自于业绩的持续以及超预期的表现。当然了，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啊，财报分析绝对不是选修课，而是生存的必修课。投资者朋友日常想看财报，但是呢看不懂，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财报才是那个最公平的信息来源。机构有调研有路演，散户唯一能够公平获取的就是财报。第二，财报是企业的体检报告，更重要的是业绩是能够帮助我们识别上市公司风险的，并且能够发现它未来的成长机会的。那么问题，如何更好地通过财报捕捉市场的机会和规避市场的风险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防踩雷抓机会 A 股财报风气的教学手册。领取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文档了。

0: 好了，接下来重点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财报风系呢？既可以帮助我们防踩雷，又可以帮我们抓机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三大避雷的指标。第一，就是净利润现金含量，如果这个数据大于100%，说明它的利润它的真实度比较高，但是如果小于50%呢，这就代表着市场的一个风险信号。第二一点就是看上市公司的商誉以及毛利率变化的趋势。学习财报分析呢，不仅帮助我们防踩雷，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抓住成长股背后的机会，只需要五个步骤。第一，要找到行业景气度相对较高的；第二，业绩排雷；第三，成长确认；第四，质量确认；最后呢，就是估值的判断了，评估 PE 是否在合理区间。好公司也需要要有好的价格。最后呢，我们强调一句，散户最应该学习的投资方式就是利用财报找到业绩驱动型的公司，然后我们通过财报持续验证的过程中做到坚定的持有。那具体呢，如果还不清楚的朋友，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啊，来领取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防踩雷抓机会 A 股财报分析的教学手册。当然了，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些业绩好的公司能够持续走强的底层逻辑的背后，不仅仅是看到 CPU 是这样涨的，包括还有很多的上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像算力租赁的案例，一季报呢它的增速是821%，年内涨幅达到513%。光纤涨价案例的背后，也看到了一季报增速达到了280%，电子部的案例也是如此。所以说，不光是 CPU， 包括我们看到的算力、光纤、电子部等诸多的案例，都是围绕着成长股的挖掘思路帮大家梳理出来的。那么这样的思路可以说是得到了市场的高度的认可的。那么具体如何用方法找到那些有成长性的、能够走出持续性行情的板块机会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学习资料，是我们的防踩雷抓机会 A 股财报分析的教学手册。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手册了。好的，主持人。
1: 如果您对苏兆博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稍事休整，回来是操盘导航。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精神振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融贯中西之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成功。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刚刚起。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速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 陈总，刚才大盘中期看好，短期略认为有一些不确定性，那怎么样制定你的操作策略？来，请讲。
11: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在追高方面确实是需要适当的谨慎一些，那尤其呢是在本周的下半周啊，因为有一些重大事件嘛。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发生这些重大事件往往可能在盘面当中会产生一些扰动，所以呢我觉得追高可能不是特别的建议。但是如果说真的出现扰动之后，那我觉得之前没有上仓位的，我觉得还是需要适当的把仓位再次进行一些提高的，毕竟其实现在从整个趋势上来看，我觉得还是会向上。而且呢，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是说过，我们首先的一个目标位4400到4500点，那么在此之前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持股去进行一个逢低进行一个加仓。那么加哪里呢？我觉得还是要抓主线。那么这个主线呢，就是 AI 产业链。 AI 产业链其实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已经反复提及过了，
1: 对，
11: 那包括当中是内部怎么去进行一些轮动，其实讲过了。那么在本周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有几个新的思路，也是供大家进行参考。

0: 那我这里面其实加了一个恒生科技，加了一个券商和红利。那么为什么会去加这几个呢？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 AI 的一个扩散的一个效应。其实这张图就比较有意思了，这张图呢它其实是含了三个方面的产业链。那第一个产业链呢是北美产业链，第二个产业链呢是我们国内产的算力链，第三个呢就是以阿里巴巴为主的互联网的那些公司，最主要指的是恒生科技。然后你会去看，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当北美算力链先出现一个上涨之后，那么它会带动整个国产算力链会出现一个上涨，于是意味着整个蓝线它会出现一个下降，那么国产算力链就会有一个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国产算力链进行补涨的过程之后，就会看到整个红色那条线它其实也是伴随着那条蓝色线在进行一个下降，于是意味着整个恒生科技当中的互联网公司也会后期出现这样的一个补涨。所以呢，从这张图上看来的话，那我们就是把整个恒生科技作为我们一个短期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的，那其中涉及到的更多的细分方向，我们在下一个环节再来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下面要跟随常见风进入短线风口了，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有请。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是放量震荡当中再创新高，我们的思路很明确，总体依然保持多头策略，但是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考虑适当的保护利润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些有关投资理念的问题。首先问问大家，您有没有从什么时候感到我们的市场越来越难做，每天盘中热点切换频率变得越来越高，我们投资者很难跟上节奏，同时呢，总有一股力量利用动量效应吸引我们散户去跟风，随后迅速反向砸盘。普通投资者在真假消息当中奔波，交易体验感变得越来越差。那么核心的根源其实就是高频、理性、机械的量化交易正在成为市场主流的交易力量。那现在量化究竟占到市场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从百亿私募的管理人来看，量化策略的管理人数量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从资金规模来看，量化基金在百亿私募当中的管理规模更是高达64%，所以我们的交易对手早已变成了冷血的机器。跟成熟市场相比，量化的影响率在 A 股还会继续的提升。美股市场量化交易总量占到60%-70%，我们现在是20%-35%，高频交易的占比在美股市场超过50%，我们现在是20%左右。而从市场的主导投资者的类型来看，美股市场机构投资者占比在90%以上，而 A 股的个人投资者占比还有60%以上。所以面对着量化影响率继续提升的这种大趋势，我们如何做到跟随并且适应并且能够战胜这种新的变化呢？首先我们一定要理解量化策略，深入的了解它的基本原理，建立基础的认知框架。其次要识别市场的信号，学会从盘面的各种特征当中识别量化交易留下的痕迹。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的心态。那么为了应对量化给我们个人投资者带来的这些投资困惑，今天我们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可以帮助您详细的了解 A 股当中常见的10大量化思路，让你做到知己知彼。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的资料。那么对于量化的这些策略，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应用呢？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日常都觉得低市盈率的品种安全系数是比较高的，未来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选股的思路，这种策略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可以构建一个量化的回测模型，我们把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市盈率从低到高分成5等分，分别统计它过去10年以来的收益情况。得到的回测结果，我们看到最低市盈率的这些品种，过去10年的累计收益率高达159%，而最高市盈率这一档的这些品种，它过去10年的累计收益率却只有16%。那么这种回测结果说明低市盈率的选股策略从长期来说是完全有效并且正确的。那么第二个例子。

0: 是针对放量选股的方法，大家应该经常能够听到一些所谓的倍量选股、巨量入场这一类的一些策略。那么我们同样也建立一个回测模型，还是把沪深300的成分股按照成交量环比的增速从低到高分成五个等份，再统计它过去十年的收益情况，而历史的回测结果却颠覆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发现啊，放量最不明显的这些品种，它的10年累计收益率来到了152%，而放量最明显的这些品种，它10年的收益率却仅仅只有35%。所以，面对放量的这种选股策略，从历史的回测来看，显然它是无效或者说是错误的。那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市场的这些量化机构正是通过量化的策略打破我们传统的选股思维，做到了超额的收益，而我们的一般投资者还在守着固有的错误的甚至是低效的这种策略进行选股进行交易。那么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我们不会量化，但是我们可以积极的学习量化的思维，这种思维是极具价值的。那今天我们这份资料啊，就帮大家梳理了10大常见的量化策略，应该说针对大家的痛点，我们尽量的帮大家整理出了一份非常详尽而且有效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10大股票量化策略教学手册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大家好，我是江健，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既然是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呢我戴着也挺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上了年纪，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是江健，我信赖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10: 如果您对于刚才常建峰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02787812345。那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敬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陈清强，听一听他的市场观点。清强你好。
11: 好的，主持人，截止到今天收盘啊，市场迎来了全面的普涨，其中沪指这一块突破了4200点啊，那么创业板指盘中大涨突破了3900点，均创出2015年啊

0: 这个六月份以来的新高。那么科创50指数啊，在半导体的强势带动之下啊，盘中刷新了历史新高，两市成交金额啊来到了35400亿的成交量，那么创出年内第四，相较于上一个交易日啊，放量了接近5000亿啊，那么市场的热度不减。那么整体来看啊，全天的市场的赚钱效应啊是明显在放大的。那么结构上来看啊，今天市场的主流方向还是以聚焦半导体芯片加上光通信产业链的结构做一个科技的铺展行情，连带着算力的租赁、算力芯片盘中也有动作。那么同时在高位股票得到资金进攻的同时啊，中低位的证券包括创新药以及我们看到的一些商业航天盘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拉升，可以表明市场在一边涨科技的同时啊，也有一些资金切换到相对中低位的方向，板块轮动结构性行情比较突出。重点来看接下来市场的趋势，那么接下来有望继续往上挑战新的高度，建议投资者可以适当的啊跟随趋势做好趋势性的交易。同时呢，毕竟当前的两融额度也在逐步的增加，市场的热度过高，从交易上来说可能啊择时上面啊还是要稍微控制好对应的仓位啊，因为接下来如果市场一旦出现回调，可能啊那个短期内仓位过重的朋友们会面临一定的账户的回撤，所以控制好仓位跟随趋势是当下的主流的应对思路。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请陈总再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配置模型当中啊其他的一些细分方向。
4: 好的，就是加了一个券商和红利。哎，为什么是加这两个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得考虑到一些其他机构，就大的机构他们最近在做什么事情。其实我觉得在上一次的时候也说过啊，其实现在如果是从一些大型的机构它在 ETF 的份额上来看，确实啊，就是虽然指数在上涨，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在最近这一两周他们还是以卖出为主，而且卖的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是从总量上来看，那我们就得看一下结构上，就结构上他们在买什么以及在卖什么，这可能会显得更加重要一些。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在买什么，他在买什么呢？第一个买的证券，然后呢电池、红利，还有呢卫星通信等等这一系列的，包括还配了稍微的一些有色。那如果卖出的是什么呢？卖的最多的其实是像沪深300、中证500，那另外呢对之前涨得比较多的像半导体材料、电网设备等等还有芯片，它其实是选择了略微进行一个卖出。那么就得去思考一下，哎，为什么机构这些机构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如果我们不考虑整个指数方面，我们就考虑一些主题方面，它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觉得一方面啊，它可能真的是在进行一个获利了结，而另一方面它在博什么，它其实做的是另外一手。就当整个指数如果后期还在进行进攻的时候，哪些板块可能会出现一个补涨，那么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来自于券商可能会出现一个补涨，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今天整个券商板块其实还是有所表现的。那么第二个它可能会出现什么补涨呢？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确实提到过，它可能会有一个扩散，可能会向电池方向扩散，可能会向整个商品尤其是有色金属方向进行一个扩散，那么这也是机构现在布局的一个方向。那么为什么还在向一个红利呢？我们前面也是提到，因为啊对于整个指数而言，你真的还不排除短期之内会不会出现一个冲高回落，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存在的。那么如果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话，那对于一个稳健机构而言，它可能就会有诉求去适当的配置一些红利，适当的去降低一定的一个波动，那么这是整个机构他们所做的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基于对于这些机构它的行为的理解，所以呢我在本周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方向当中，其实增加了像券商以及增加了红利等等这些。那如果是从一个更加中期的维度上来看，其实我还是觉得像对于之前提到的电池啊，还有周期当中的有色啊，包括机器人啊等等这些，我们知道后期可能也会有资金不断的进行一个流动。
5: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

0: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这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一岁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0: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惠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常绿，优质，好吃，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3: 哎呦，
11: 快用马应龙卫生湿巾专效，原生木浆一擦即净，功能配液用心养护专效，专业呵护不止净爽。
4: 晚上好，近期郑州大地上初夏感十足，今天15时十堰直接冲上了36.4度，为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今晚到明天晴热格局不变，不同的是明天西部和南部有阵雨叨扰，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4到28度，其他地区徘徊在30度上下。后天全省多云有雷阵雨，其中宜昌荆州单点暴雨，鄂西局地有强对流天气，气温和前一日相差不大。江汉大米常绿优质好吃，湖北省凉水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到多云，20到31摄氏度，宜昌阴天有小雨，20到28度，襄阳多云，21到29度，恩施小雨，18到28度，十堰阴天，20到32度，荆州阴天，21到29度，荆门多云，21到28度，随州多云，19到30度，孝感多云，21到32度，咸宁多云。

到阴20到31度，鄂州多云22到31度，黄石多云21到32度，黄冈多云21到31度，天门多云22到30度，潜江多云到阴20到28度，仙桃多云到阴22到30度，山东下阴天14到28度，新疆博州大雨转小雨11到17度，第五师双河市大雨转小雨12到18度，西藏山南晴到多云3到22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季度武汉外贸进出口完成114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11.5%。
1: 湖北以红绿协同、令市集群、补短强基为抓手，推动革命老区振兴跑出加速度。
0: 武汉轻工大学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让面点食品保质更保味。
1: 湖北1900万亩油菜开镰，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和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广泛运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一季度，武汉外贸进出口完成114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11.5%。强劲增速的背后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亮眼表现。
2: 在武汉东湖宗宝区企业九州新的车间里格外忙碌，一边一颗颗光芯片完成切割测试后发往北美日韩，另一边一台台设备正在组装调试，向着6月底产能增长50%冲刺。忙着扩产的信心源于企业从去年底到今年一路暴涨的订单。

0: 随着 AI 的市场这个比较火爆，数据中心它需要用到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的量也急剧增加，订单确实非常饱和，有一些客户呢都已经上门在这个办公室坐着了，要等着这个产品。
1: 数据显示，武汉光电子信息企业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从去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进出口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42.1%，占比达到武汉外贸进出口总额的近一半，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一季度，武汉东湖高新区机电产品出口值与占比显著提升，较去年同期提升53.6%，占同期高新区出口总值超90%。其中，出口集成电路156.2亿元，增长翻番，达到了222.7%，显示出光电子信息产业强劲的全球竞争力。
3: 运用自身的光电子产业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并赢得市场的认可和品牌的溢价，从高技术、高产品和高价值三个方面共同推动了武汉外贸的增长动力，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提升，这个是武汉迈向高水平开放的鲜明标志。
1: 眼下武汉正因势利导，持续拓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出海道路。在光谷，光谷跨境电商产业园、联博光电、鸿明供应链、保税仓等一批跨境服务平台正加速建成，为后续的出口增长奠定坚实基础。其中，去年11月才成立的联博光电，短短几个月就围绕存储、算力、显示面板等光电子信息核心领域，与美国、韩国等地的国际一线原厂、全球知名代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4: 打造一个本地的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从进出口代理、物流报关，包括供应链金融的一站式服务。
1: 今年，武汉还持续深化抱团出海行动，推动跨境电商加光电子信息产业带融合，联合花湖机场打造空运集货中心，力争今年上半年光电子信息领域进出口增长超过30%。
5: 算力就是生产力，但对许多中小企业和机构来说，还存在不懂技术不会买、整租机器太昂贵等问题。上线半年多的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就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6: 从智能预问诊到 AI 辅助诊断、电子病历生成，这款太史医护 AI 助手已在湖北100多家医院应用，日均调用量近10万次。然而，作为大模型的开发方，太史科技最初与医院谈合作时，算力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如果每家医院自己建，成本需要150万元左右。最终，太史科技通过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以月付约50万元的价格，统一为医院提供算力服务。
7: 给个账号，马上就可以使用。即使医院客户业务规模翻倍，我们也可以通过算力资源快速的扩容、动态的调整，随时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6: 在这样的算力超市，只需输入业务场景、预算范围、个性化偏好等内容，就能从算力池中匹配出最佳配置。针对传统算力市场包年包月易造成资源闲置的痛点，平台还推出按小时收费、按算度收费等多种计价方式。
8: 有一个实验室的科研团队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发现在市场上一台 A180G 的 GPU 服务器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后来又发现如果按照卡时来计费的话，假设它每天使用时长为8个小时，一个月节省了75%的用算成本。
6: 这个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还能扫描区域内算力资源盲闲情况，像滴滴打车一样统筹调配算力资源，实现算力在全省范围内的统一调度和高效协同。目前，平台已实现通算、超算、智算、边缘计算等七算合一，整合省内可售卖算力资源共2240P。自上线以来，已服务政务、医疗、教育、互联网等领域企业超20家。
9: 用 AI 做图表最怕两件事儿，一是算错数据，二是生成后无法修改。近日，湖北一家企业发布了一款 AI 图表智能体，它既能精确计算数据，又能让用户像编辑文档一样修改图表。这项创新实现了 AI 细分领域的突破。
10: AI 做图表早就不稀奇了，但专门做图表的 AI 你见过吗？

0: 输入帮我做一份武汉三日游攻略的指令，他给我的不是大段文字，而是一张行程总览表，景点、美食、住宿全部分类列好，还配备了柱状图，各景点的热度排名一目了然。
1: 通用大模型擅长处理文字，但遇到数字容易出错。而湖北企业迪数科技发布的这款爱图表智能体，不猜数据，只算数据。它可以通过语义理解与数据计算双模块协同，从源头上避免算错账。
2: 大模型在多轮对话的过程当中呢，由于你的上下文特别长，他们有可能会失忆。我们把意图和这个计算是分开的，尽量避免意图理解了但是计算不正确。而且我们有50多种以上的图表类型可以匹配，样式的丰富度以及专业长度都会比别人要强。
1: 更关键的是，爱图表生成的图表不再是固定图片，而是一个可以随时修改、深度编辑的活的数据对象。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接触到了金山办公、腾讯等主流平台，被全国300多家媒体和80多所高校采用。上线半年，用户日活跃度超过60%， AI 创建的项目数增长了40多倍。
3: 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焦虑的，投资人会突然发个截图告诉我们说 AI 也能生成一个柱状图了，你们这个东西还有价值吗？这种焦虑反倒逼迫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把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 AI 就会成为价值放大器。
1: 未来该技术还将拓展到教育、金融、政务等高精度场景，并依托香港数码港拓展海外市场。眼下在湖北，越来越多的 AI 创新正走向应用，让更多的人用上聪明的数据工具。
4: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仙桃专场。仙桃提出，加快建成现代化水乡田园城市，勇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发布会介绍，面向155，仙桃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1800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6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5: 在发展能级上，成为武汉都市圈西域重要增长极，以共建武仙产业合作区，深化武仙同城化发展，以对接江汉平原铁水工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推动先天前一体化发展。
4: 发展特色产业是仙桃县域经济的关键支撑，仙桃将持续做强一块布、一台车、一光电、一条鱼、一个圆，做大根植性主导产业，
6: 推动一块布向建筑建材、汽车航天、现代农业等领域创新融合，加快仙桃光电产业园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建设，推动黄山的产业保总量、扩份额、大品牌，
5: 打造一批100亿级骨干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骨干企业为中间、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验证型企业集群。
4: 未来5年，仙桃将动态储备项目总投资保持5000亿元以上，主动对接国家155109项重大工程，力争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5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200家以上。
7: 推动华中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小米集团生态链产业生产基地、国家非制造部新材料应用产业基地等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
8: 加快仙桃武汉两岸科创园的建设，增创非制造部湖北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仙桃分中心，
4: 打造江汉平原新时代鱼米之乡样板区。155时期，仙桃还将推动规上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550亿元，
9: 培育5个以上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现代黄山品牌价值突破550亿元。
10: 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一起去看看。
4: 武汉这家企业生产的面包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做出来的面包却能在常温下10多天不变质，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

0: 而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
1: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2: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切片性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0: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复热后口感发柴，风味尽失。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
3: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0: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菜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
4: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5: 湖北是一片红色热土，全省83个革命老区县市生活着近4000万群众。如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近年来，湖北以红绿协同、链式集群、补短强基为抓手，推动革命老区振兴跑出加速度。
0: 五一假期，红安县影视幻城“红安红安”大型实景演绎现场座无虚席，枪声、呐喊声、光影交织，再现了当年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
6: 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让游客沉浸感受红安的红色历史，真正实现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0: 红安的蝶变不是个例，湖北革命老区正打破旧址加讲解的老套路，用科技演绎体验，让红色精神活起来。目前红安3A 级以上景区从6家增至14家，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红安、麻城、大悟、恩施等地正联手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走廊、赤黄红精品线路。去年云溪、大悟等地红色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红色文旅正成为老区振兴的新引擎。
7: 以赤黄红品牌打造为契机，加强与武汉、咸宁等地友好合作城市的链接，还发布引客入黄的优惠政策，形成媒体传播加市场引流加上产品供给的闭环的链条，推动消费进山，山货出山。
0: 红色文旅活了经济，绿色产业则厚了家底。在鄂北大悟县，30万亩茶园铺满山坡，当地把小茶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不仅绿了山头，富了茶农，更带动了老区振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新路。截至目前，湖北革命老区县域百亿产业集群从14、15出的1家增至7家。
8: 5年来，我们共募集社会资金10000多万元，解决了山里城镇道路整治的问题，把我们的茶叶一个安适的卖出去、走出去。
0: 产业活了，物流更要通。在咸宁市咸安区的一个村庄，记者看到一辆客货油融合公交车开进村口，车上既载着乘客，也装着快递包裹。
9: 现在客货油直通村里，东西直接送到家门口签收。
0: 这是湖北革命老区交通物流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如今黄冈打造空港、水港、

0: 陆港多式联运体系，恩施咸宁等地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社会物流成本较“十三五”末下降12.9%。十四五以来，湖北累计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6.8亿元，支持14个革命老区县实施造血式项目，示范区总量位居全国前列。湖北省持续加大革命老区投入力度，省级财政统筹资金重点用于红色遗址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基础设施补短板。湖北的革命老区正加速振兴，焕发新生。
1: 在荆州有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楚国都城济南城，它曾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郢都，繁华了400多年。这座城究竟何时所建？当时的楚人是如何在这片水乡泽国筑起宏伟宫殿的？随着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的推进，一个个谜团正在被揭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探秘济南城。
2: 这里就是广宗寺北台基群的考古发掘现场，我脚下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就是济南城东北部一处宫室建筑垮塌后的现场。那目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垮塌后形成的瓦片堆积进行清理工作。看我脚边上的这些瓦片，看起来不起眼，但对于研究济南城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3: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整排的这种铜瓦相互套接，板瓦跟铜瓦之间相互扣接的一些形态。再结合出土瓦量以及出土瓦的比例啊，我们就可以还原出当时屋面的一个比较原始、比较科学的一个结构。瓦垄结构的发现是，此前还没有遇到过。
0: 从脚下的瓦当遗存，考古工作者一步步还原出济南城的建造逻辑。作为先秦时期南方最大的都城，济南城面积约16平方公里，鼎盛时期常住人口达30万，兼具礼制风骨与水城气韵。
4: 发现楚国的建筑是改造湿地，取料于水，也填补了我们先秦时期对这个南方，尤其是我们长江流域商土建筑技术的一个研究空白，也证明了这个济南城作为南方水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济南城究竟建于哪一年？学界争论了数十年，而城垣遗存的发掘让谜底揭晓。
4: 2019年，在现有的城垣的底部，发现了更早的一期城垣遗迹，绝对年代呢在公元前410到390这个时间区间，把济南城的始建年代就明确在了战国早期。
0: 济南城的价值远不止于一座都城遗址，城外25处大型墓区、700多座贵族墓葬与数千座小型古墓环绕，还有熊家冢、车马镇、秦家嘴、99树楚简，与城内的文明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楚国文明图景。
5: 济南城周边的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的精美的器物、铜器、漆器、丝织品，由此看来呢，当时的手工业也是极为发达。
6: 济南城实际上都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的代表性的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强盛时期的楚国。
7: 济南城的进一步的发掘，深化了对楚国都城，包括楚国文化当时跟东方、北方这种交流的融合，它就是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发展历程，同时呢，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8: 近年来，青年夜校持续升温，不光在大都市，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也格外火爆。在恩施，当地的青年夜校参加人数众多，课堂的内容也颇受年轻人追捧，一起去感受一下。
0: 晚上8点，恩施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夜校里，茶艺课堂准时开讲。主讲老师卢民是全国茶叶竞赛金奖得主、恩施玉露非遗传承人。面对零基础学员，他手把手教大家拾茶、泡茶。
9: 开馆的上册注水还是一时针一圈。
10: 结合恩施本地茶的特色讲解，把茶艺变成可触摸、可享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让零基础的学员也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爱得上。
0: 24岁的质检员石浩丽就是冲着茶艺来的，他告诉记者，想考个茶艺师证书，给自己多一条出路。
11: 我想尽可能多的去涉足各种行业，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0: 青年夜校不仅有

0: 有传统韵味，还有潮流活力。咖啡、调酒、烘焙、短视频剪辑等热门课程同样吸引年轻人。团恩施市委联动高校、文化馆、社区，开设职业提升、兴趣解压、文体展演等多元课程，多点布局，就近办学，最低299元八节课，花小钱就能学真本领。
1: 好，下到，哎，对，我俩再回去。
2: 我下楼走几步就到了，无论是天晴下雨，都不影响我过来学习。
3: 挖掘整合政校企资源，最终实现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双向奔赴。
0: 青年夜校如何可持续发展？团恩施州委推出公益加市场化的灵活模式，依托企事业单位免费培训资源、集中购买文化服务等方式，开设面向学员零收费的公益课，灵活联动高校、社会培训机构、青年创业企业的师资力量，开设低价优质的课程，汇集学员的同时，为青年创业企业带来流量，实现共赢。两年来，恩施州青年夜校累计开课500多节，服务青年8000多人次，
4: 让青年愿意来有收获，让青年夜校成为青年朋友信得过、留得住、学得好的服务品牌。
5: 油菜是湖北种植规模最大的夏收作物，眼下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今年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全面上线。
0: 眼下，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一派丰收景象，田里种植的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培育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配机械化收割。
6: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0: 公安县是全省重要油料主产区，全县油菜种植面积达61万亩，全程机械化收割，比传统人工效率提升近10倍。不仅做到颗粒归仓，还实现秸秆100%还田，每年为农户减损增收近1000万元。
7: 机械化收割配套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呢，能够改善土壤，翻耕后直接送到中稻，农户得到了实惠。
0: 和荆州整片黄熟不同，宜昌当阳43万亩油菜长势有早有晚，青黄交错。当地因地制宜，分类采用不同收割方式，精准降低机收损耗。
8: 我们油菜的积损率从20%降到8%以下。
0: 湖北油菜种植总面积超1900万亩，当前全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投入夏收，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全力护航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近日率调研组赴荆门市开展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及全省双碳工作推进情况调研。他强调，以高质量立法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推进湖北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2026茶文化交流会暨首届湘鄂赣斗茶大会昨天在赤壁杨楼洞古镇开幕，三省180余名茶界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以盲评方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底5维度，对绿茶、红茶、黑茶3类茶样综合打分，评选出茶王奖等奖项。获奖茶品将获三省联合推介，优先推荐至全国茶市活动。三省还计划整合茶旅线路，共享市场渠道，以赛为媒，推动标准互认、品牌共建，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9: 斗就是赛嘛，评选出优质的茶产品，扩大茶产业，带动茶旅游，延伸产业链，做好茶文化传播，打造三省的茶叶品牌。
0: 今天，2026年湖北省文艺工作培训班在襄阳开班，全省100余名文艺骨干齐聚汉水之滨。本次培训紧扣文艺精品创作、文化品牌打造、戏剧振兴、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惠民等重点任务，邀请专家专题授课。
10: 深度的挖掘荆楚的文化，做好影视拍摄的配套保障，文旅的场景对接，本土文艺资源统筹工作，讲好湖北故事。
0: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1: 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湖北潜江、竹山、江陵、当阳

芦田、麻城六地入选，湖北为中部入选最多省份。今天，湖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800例，第800例捐献者艾先生在武汉完成采集，捐献38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选液。自3月起，多县推进13条超特高压线路迁改，力争夏季用电高峰前完成62座铁塔迁改，为重点。

0: 你这孩子，你光考虑自己，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 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妈，我压根不想出来，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家里等，等楠楠哥哥回家。

0: 如果事实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的手，那你就属于正当防卫。
1: 那要证明不了呢？
2: 我是不是就是杀人犯了？杀人犯是不是得判死刑啊？
0: 按照过失来量刑的话，还不至于这么悲观。
2: 成员咋办呢？孩子刚没，我就这样，他们怎么还？
3: 小荷才露尖尖角，
4: 小荷才露尖尖角，
3: 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早有蜻蜓立上头，
5: 早有蜻蜓立上头。
3: 真棒，我们再来一遍。
4: 好，
3: 泉眼无声惜细流，
4: 泉眼无声惜细流。
5: 不会，
3: 周老师，
5: 这太巧了，我正要去金坝村呢。
3: 这
5: 是你的孩子啊？
3: 啊，
5: 三个都是。
3: 嗯，
5: 明慧，今年还不到三十吧？还在金坝村小学当老师？那现在做什么呀？
3: 我不当老师了，被公家开除了，超生。婆家想要男娃。
5: 这个不就是男孩吗？
3: 女娃，当男娃养的。
5: 那两个女儿多大了？
3: 一个八岁，一个九岁，
5: 读小学二年级。
3: 也没上学。
5: 为啥不上学呀？
3: 娃的爷爷说，女娃迟早是别个家的。
5: 明慧，这当年那么穷，老师说都让你读书了，你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呢？
3: 当年我爸是支书，又是党员，得带头。
5: 咱们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3: 我没再去过，婆家离得远，后来又去了成都。啊，我现在在成都打工了，跟孩子他爸一块儿。这回孩子奶奶病了，让我回来看看。这两天也打算回成都了，就带孩子到镇上买点东西，耍耍。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周老师，你看天色也不早了，我得带孩子们先去镇上。
6: 老大老二，走了。
7: 啊，
5: 慢点啊。

0: 升国旗啊。
1: 你找谁？
0: 大姐，这以前是个学校，我是这儿的老师。
1: 学校？
0: 对啊，这是金坝村小学。
1: 我娃他爸上山了，我是外村嫁过来的。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可不是什么学校，这是我家。
0: 不是你们家呀，这是学校啊。
1: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们家，你怎么还往里进呀？
2: 阿姨，她是我妈妈，这以前就是个小学校，她在这儿当老师，她就住在这儿。

0: 我也是这儿出生的，我们这次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你就让他进去看一眼行吗？去看一眼。
1: 看吧，看完快走啊，我还得给娃做饭呢。
0: 谢谢。

0: 表扬了我，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拆迁户拿到钱了，表面看事情解决了嘛，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多方调研过，那块地呀，如果能建成商贸城，运营好，周边还能衍生出一些小餐馆啊、小商店呀、咖啡馆什么的，经商啊就得扎堆儿，没有人流量就火不起来。
1: 你别说，还真是这样哎。你像我们医院旁边不就有那些卖什么小孩衣服的、鲜花水果，还有花圈、寿衣，这些都有。
2: 省里是什么意思？
0: 我跟他们详细汇报过，说呀，保守估计，商贸城加上周边配套设施，能解决大概3000个左右的就业岗位。他们说很好啊，表示支持，他就给不了钱。
2: 省财政也确实没钱，给了哈阳，其他地方怎么办？
0: 周荣一直没来电话。
1: 没有。
0: 哎，他也真是的，不知道家里惦记。
1: 他不是在贵州大山里头呢吗？可能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吧。
2: 馒头怎么还不来？
0: 没事，先喝汤。来，妈。
1: 我了。
3: 明慧跟我说你来了，说啥也让我把你请到家里去吃顿饭。
1: 不了，太麻烦您了。
3: 不麻烦。
1: 明慧呢？
3: 以前你给明慧的信呢，她回家的时候我都给她看了，她没给你回信。
1: 回是回了，就说的不是太详细。
3: 啊，她是觉得呀辜负了你，她知道你把那个学校啊看得跟自己眼珠子似的，那当年那就是个空山洞，是你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点一点建起来的。
1: 学校就招不到别的老师吗？
3: 在外边招了几个，可是在咱们这儿啊一直都是民办教师待遇，工资上不去，人留不住，都走了。现在村里稍微富裕点的人家把孩子都送到镇上去读书了。
1: 按说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那学校还不如我上次回来的那次。
3: 哎，咱们这儿啊交通不便，太偏僻，现在不是从前，农村人只能在这地里头爬石屎。明慧在成都虽说是打工，可是挣的比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多得多。你说他现在那孩子都好几个了，不多挣点钱咋养活呀？
4: 幸会幸会啊，
0: 郭老板。
4: 周市长好酒量啊。早有耳闻说周市长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听说您是北大毕业的，没想到你这么豪爽啊。
0: 时间长了，郭老板会发现我更多优点。正义路那块地皮呀、免费使用，政府保证提供充足的劳动力，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负责到底。
4: 太好了，这么好的地段，这么有利的条件，再加上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傻瓜才不投入呢，你说是吧？就冲这一点，周市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服务员，
5: 哎，
4: 你去给我拿10个这样的酒杯，然后把酒斟满了给我上来，好不好？
5: 好的。
4: 熟悉我的人，大家都知道，我郭明湾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拿这次投资吧，我们公司的所有的股东都不大同意。可我冲着你周市长这个人这个标我投了，投定了。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哎妈，周市长，如果你干一杯我就投50万，你看怎么样？
0: 我干一杯您投100万。
4: 君子一言，就100万。

妈，对，我们家是没钱了吗？我爸是不是回不来了？

0: 爸爸的事儿呢，是有原因的。你就记住，你爸爸周炳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1: 知道，我爸是个好人，可是我就想知道，他还会回来吗？
0: 他当然会回来。你这胡思乱想什么呢？爸爸当然会回来的，只不过就是爸爸得过些日子才会。你就在家好好学习，这爸爸回来的时候看见你成绩又好，特别优秀，爸爸就高兴，啥事儿也没有啊。妈在家呢，妈陪着你呢，咱俩就好好的在家等着爸爸回来。好儿子，别怕，妈妈在呢。明慧，
2: 邹老师，我要回成都了。
3: 带着孩子一起走啊？
2: 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邹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邹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3: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

0: 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1: 我记下了。

0: 那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您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998-1188。
5: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1: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中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浅，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

0: 是老大。
1: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0: 这是老二。
2: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0: 这是老三。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0: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4: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0: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

0: 不改，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百年良药清嗓护喉，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赞助播出。
1: 哎，导演呢？
2: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2: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2: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2: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昭君元年，22度避暑，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林毅啊，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你都得管啊，别人不清楚，你我还不清楚吗？这个人是你亲弟弟，但据以前不必亲啊，我的师长同志。
3: 我问宋秘书了，他说周秉义确实没什么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贪钱财，不近女色。
4: 没那事儿，人哪有没有爱好的，人都有弱点，知道吗？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游。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7: 那就是我啊！
9: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8: 再看我，
7: 再看我，
11: 还在看我，
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我要回成都了，带着孩子一起走啊！娃的爷爷奶奶说，他们带不了三个娃。周老师，我走之前还是想过来看看你，再见，也不知道啥时候了。周老师，对不起啊，我让你失望了。
1: 哎，明慧，明慧，你等等。 我知道你打工很不容易，你有家庭有孩子，但是周老师还是想跟你说，别轻易放弃，好吗？挤点时间学习，万一以后有机会呢？

0: 那如果你还想再待几天，咱们就不着急回去。
1: 肯定觉得我特别虚伪吧？
0: 没有，
1: 一边说自己在这儿那么快乐那么充实，一边又努着要考出去离开这儿。但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快乐和充实是真的，我想出去学更多的知识也是真的。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年轻的时候想要实现的理想，种下的希望，几年之后当然希望它能够开花结果。我还沾沾自喜地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就是那个火种，这就是我的价值。这次回来才知道什么叫青春梦碎。
2: 冬梅，你怎么来了？
0: 我要是再不来，可能我们俩永远都见不着面了。
2: 我怎么了？
0: 别起来，你胃穿孔了，刚刚做完手术。哦，
2: 哎，这个小宋啊，自作主张。
0: 那你希望他怎么做？难道等你开追悼会的时候再通知我吗？
2: 你看看你，哎，小宋跟你说了吧？
0: 跟我说什么？
2: 商贸城的项目，饭桌上都谈好了，马上进入合同阶段。
0: 周秉义，你能不能为自己的身体考虑考虑？你如果手术再晚一点，你连命都没了，你知不知道？
2: 生气归生气，批评归批评，别说这么吓人好不好？

0: 这地方很好，楠楠这儿又格外的干净。
1: 这是北陀寺的地界，离寺庙很近，有银杏师傅在，大家照料的格外仔细。

0: 周市长怎么样了？周市长刀口恢复的不错，您放心吧。谢谢啊。我听见了，护士说我恢复的不错。<笑>
1: 你看看，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要是饿了就少吃一点。现在你这个胃啊，就必须得少吃多餐。
0: 你要走了？
1: 总共就10天假，去美国都用完了。我这次来哈阳，还是刚刚好几个同事窜了班呢。冬梅，炳坤的庭审啊，我还是得去。你说炳坤多可怜呢？你想，一个遵纪守法、老实巴交，只想靠自己的劳动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突然一下遭遇这么大一个变故，那是啥心情？
0: 你去了，对炳坤来说， 肯定是个安慰，很大的安慰。毕竟你是大哥嘛，还是市长。

0: 但是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个安慰。你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个手术，你出去了，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利大弊大，你衡量过吗？如果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这对于秉坤来说是一辈子的心理负担，你有没有想过？
1: 郝冬梅，你怎么回事？什么叫三长两短？
0: 觉得我夸张，觉得我小题大做了是吧？你都已经胃穿孔了，你居然喝那么多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是，我是理解你，你就是想拿下投资吗？然后呢，开发商贸城，解决三千个就业岗位，再然后呢？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周秉义市长，哈阳市就一个商贸城吗？你就为了这一个项目要把自己全都搭进去吗？

0: 谢谢妈，带上车吃啊！你先回去吧。没事没事，妈看你进去。三婶要去见了。哎，我先帮你拿着。
1: 这次去贵州，我收获很大，谢谢你。你放心，我会好好的。妈知道，去了吧。哎，车上吃啊。嗨。
0: 快走吧。

0: 此案呢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谁先动的手。如果能证明是被害人先动手，那么我的当事人就属于正当防卫。但目前的情况看，找不到被害人先动手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根据相关调查进行逻辑推断。审判长，这是周炳坤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的证词，这足以证明周炳坤为人善良，性格温和，家教良好，在本案发生前没有任何的不良记录。同时所有的证明人都主动要求在上面签字画押。反观被害人骆世斌，成年之前父母离世，有入狱记录，而且在狱中多次与人打架斗殴，据此被害人先动手也是可信的。同时被害人的家属此前已经表示不追究我的当事人周炳坤的责任，故此希望法院从轻处理。
1: 被告人周炳坤，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2: 我对不起骆世斌，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还要跟很多人说对不起，让大家伙失望。我就是个普通人，普通老百姓，但是就是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要不然他们看到我现在这样，心里得多憋屈。娟儿，我以前一直说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没做到。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那个替我谢谢他。政府，我接受法院的判决，我这回犯罪不是故意的，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以后也不会。我大儿子刚死，然后我媳妇儿也没有工作，家里边还有一个小儿子，全指望我了。我就希望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我能回归社会，减轻对社会的负担。我会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1: 公诉人请陈述。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通过庭前对案情的了解、调查取证，结合刚才的法庭调查，公诉人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及争议焦点，依法发表如下的公诉意见。一，周炳坤在本案中具有被告的主体资格。从派出所的询问笔录上，我们得知他与骆世斌在首都机场发生了打架斗殴，在无法确定是谁先动手的情况下，双方应共同承担。二，原告曾山丈夫骆世斌的死亡确系被告周炳坤的直接行为造成。
4: 审判长，我是被害人家属的委托代理人，向被告周炳坤提出赔偿要求，人民币1000万元整。
5: 我没听错吧？
6: 这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不追究不赔偿的吗？
7: 审判长，审判长，审判长，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杀人。骆世斌是坏人，周炳坤是好人，他不会先动手的。这是骆世斌，一定是骆世斌，他是坏人。
8: 口说无凭，那你拿出证据啊！
7: 不管我是病现在多有钱，他夺主人头不厚地，他就是坏人，他是强奸犯。
5: 娟儿，
6: 他强奸谁了？
5: 娟儿，
7: 我。陈班长，陈班长，你滚，你出来，你滚了。周炳坤是好人，周炳坤是好人，炳坤，你说话，
6: 小舅子。
8: 沈班长，我是死者骆士兵二三十年的老朋友，
0: 也是被告人周炳坤的老相识。我不清楚这些年他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周炳坤是一个好人，作为骆士兵的朋友，我也相信这件事情是意外。虽然我不是骆士兵的代理人，但是我也想发表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谢谢
2: 左教授，我真没料到事情会这样。我去深圳跟曾山沟通时，他说的话还跟对郑娟说的一样。郑娟，你先别急，我去了解一下，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7: 对，了解清楚，有的放矢。他的赔偿要求根本就不合理，
6: 就算合理，我们也赔不起。
7: 你说他明知道我们掏不出这些钱，就算我们全家人给他打工打一辈子，打到死也掏不出来，他图什么呢？
6: 我不图什么，就是改主意了。
9: 曾山，你就跟我说实话吧，这江湖就这么大，不定哪天你不是还得要姚大哥帮忙的吗？
6: 姚大哥，是周秉义派你来的吧？
9: 这什么话，我以前是他的上级。
6: 以前是，人家现在可是市长了。姚大哥，看在您的面子上，看在周市长的面子上，我就给你交个底吧。周南是冰子唯一的儿子，冰子要把全部的股权都转给他。可是现在问题来了，周南死了，这个股权要转给谁？是转给周南的生母呢，还是继母？这里头是有争议的，十有八九这得打官司吧？法院要怎么判？姚大哥，我也想了，只要你给周家带句话，只要郑娟同意以周南母亲的身份把周南所有的股权都转给我，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
9: 曾山，依我看你是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
6: 姚大哥，郑娟和周炳坤感情怎么样？
9: 你是怕郑娟跟周炳坤离婚拿钱走人？
6: 这不得不担心呀，这不是一笔小数字，这是一笔足够考验人性和情感的数字。姚大哥，你让周市长劝劝郑娟吧，郑娟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有孩子，现在没了家，她一个中年妇女拿这么多钱做什么呀？
7: 那就是说，我把楠楠的股权给曾山，炳坤就没事了？
10: 也不是没事儿，判还是得判，可能少判两年。
7: 少判一年也行啊。
10: 娟儿，你先听我给你解释清楚。炳坤是我弟，我肯定先想着他，但不能在你没完全明白的情况下就忽悠你。那些股权会是很大一笔钱。
7: 很大是多大？比一千万还大？
10: 具体我不清楚，但我想应该是的。
7: 姐，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我也懂。我要炳坤，没有炳坤我要钱干啥？只要炳坤能早点出来，能好好的比啥都强。
10: 那我跟大哥说。
7: 哎，
10: 对方可能需要你签个协议。
6: 签。
10: 我爹娶了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气。
7: 你爹要是没娶我，不能造这些罪。
10: 娟儿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的不是，不记得自己对别人的好。
11: 小宋，
12: 哎，
11: 你慢慢收拾，我跟老陈先走。哦，把公费医疗之外的一些其他费用啊，一定要跟医院结算清楚。
12: 我明白了，
11: 走吧，老陈。
13: 与国明湾的合作没成啊，不怪相关办事部门，责任在我。他说他想投资，也是真心想投，方式呢，政府三分之一，银行三分之一，他投三分之一。我们要真能拿出三分之二的钱来，还要他干什么呀？天天在后边催着我走合同，没想到这合同里还埋着这么一个大坑。教训呢，还是斗争经验不足。
14: 谈不上教训，合同不是没签吗？我们也没什么损失。
15: 秉义同志，你辛苦了。
13: 可招商引资是目前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很多项目包括正义路的资金还都没落实。在座的各位都想想办法呀，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说了吗？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社会资金这一块目前看有困难，量太大，光我啊就先后见了五个来哈阳的外地企业老板。郭明湾啊是我认为其中啊希望最大的。
14: 能不能再多找几家一块干，咱们政府牵头？
13: 但还是要以一家为主啊。
14: 哎，大家都说说，都说说有什么想法。哎，对了，老邱啊，我记得你在温州好像有几个企业家朋友啊。
16: 啊，是的，那我先打电话。

0: 话问问，行的话呢，我就过去一趟。书记、市长，现在这个投资还没有落实，落实到开工还有一段时间。正义路那块地啊，光秃秃的荒着，这老百姓见一次骂一次。省里边领导来视察，来一次批评一次。我这个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压力大呀，要不咱先建一个街心花园，
1: 建一笔钱，拆又是一笔，还是事先规划好，免得折腾。
2: 黄金地段空着一块地确实不太好，这样吧，找些人把这块地平整一下，等草长出来再修建修建，这不就是一块草坪吗？花不了多少钱。
1: 真正浪费的还是那块地呀、啊，拖一天一天的损失。我在深圳也认识几个朋友，我呢马上动身去趟深圳搞搞调研，不能再守株待兔了，必要的时候走出去想办法。另外啊，我们政府给人家承诺的优惠政策到时候一定要兑现。
2: 我同意，一定兑现。
1: 老姚啊，你非叫我过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3: 这不是听说你到深圳来招商了？
2: 啊，正好我们集团啊也有房地产业务，看能不能参与一下。哈哈，
3: 不是，你是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们集团的实力啊，还是不相信我个人的能力啊？
1: 不是，你帮我出出主意就行了，具体的就别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小也就算了，体量很大，万一做不成，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3: 你这叫什么逻辑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
1: 咱俩行事风格太不一样了。真在一起干，别的不说，光内耗就了不得，万一再搞翻了脸，那不值当的。
3: 等等等等等，什么叫行事风格不一样？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你正道我歪道，是这意思吗？
1: 老姚，
3: 你行行行行，不强求。反正你难得来深圳，得多待几天，正好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你也多看看，多走走。反正我建议啊，不便撒网，重点不漏。
1: 嗯，我安排了人见见深圳的一些企业呀，摸摸底。哎呀，要不是因为曾山提出赔偿的事儿啊，我真想见见彭先生呢。我对小鹏印象非常好，吉春的波莱日化就是他一手操持起来的。
3: 嗯，
1: 明天呢，我先飞北京，后天我弟那案子宣判，我必须要到场。
3: 不是，李爷，既然说已经宣判了，那就说明定论，你去能起什么作用？而且现在组织部门啊，对干部家属的刑事犯罪还是挺在意的。这人家有多远躲多远，你还上赶让我前冲啊？
1: 那是我亲弟弟啊，哪条法律纪律规定我不能去？
3: 哎呦，这话是这么说，在深圳也怕影子邪，也怕莫须有。
1: 哎，我对炳坤呢，亏欠太多了。上次庭审我就没参加，这次必须得去。

0: 本厅已经收到死者妻子曾山再次提交的证明文件，表明了他不追究的态度。公诉人还有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沈班长。
2: 全体起立。
0: 被告人周炳坤。

0: 男，1952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辽省吉村市汉族初中文化，事发前为江辽省出版社员工，吉善堂饭庄总经理，现居住吉村同乐区光字片街169号，因涉嫌过失杀人，于1993年8月11日被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审理判处有期徒刑9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酌抵刑期一日，即自1993年8月11日起，至2002年8月10日止。宣读完毕。被告人周炳坤对刚才宣读的结果是否听清？
1: 听清楚了。
0: 是否上诉？

0: 现在宣布闭庭。
1: 赶紧落座。
0: 将犯人带出法庭。

0: 久等了，
1: 师长好。哎，里边请。
0: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新来的，这午觉你没听见啊？见鬼怎么学的？
2: 李文林，
3: 到，
2: 干啥呢你？
3: 不行，我管着管着。
2: 周炳坤刚来到你们班，你们要帮助他，尽快适应环境，好好接受劳动改造。
3: 是，
4: 张管教，
2: 别惹事儿啊。
3: 好。
2: 周炳坤，周炳坤，
3: 到，
2: 腰杆挺直了，精神的，大声回答，周炳坤
3: 到，
2: 周炳坤
3: 到，
2: 周炳坤
3: 到，
2: 跟我走。

0: 不想让你们看到我这样，说我这辈子啊，打小就不如你俩，拼命努力吧，好容易有点起色，弄得还不如从前，成咱家累赘，让你俩来这儿看我，给你们丢人了。
1: 快，你别这么说。 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个意外。人非圣贤，既来之则安之吧。好好表现，争取减刑。郑娟和聪聪，在家盼着你早点回去。你律师说，可能头两个月比较难熬，慢慢适应适应就好了。
2: 林坤，说实话，哥其实今天没脸来见你。 前段时间我到下面视察，那天回机关都很晚了，发现你们社老主编邵静文一直在门口等我。他一早到的哈阳，70岁的人了，坐了一夜火车。你们社的同事们听。

0: 唐工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你跑啊！哎，我告诉你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甭想出这个门。
1: 李川华，你还是去找程总吧。
2: 我凭什么找他呀？我救不找他，谁跟我说都是找谁？
0: 我已经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子了，充其量我也只能给你带个话。你也知道。
2: 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让那个姓程的承包了，一切他做主，他说了算。
3: 他算老几？他算老几？
2: 你别嚷嚷，别嚷嚷。
3: 我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了，他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凭什么呀？
2: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3: 做不了主？
2: 哎，程总，程总，来来来，你跟他说，跟程总说。
3: 啊，今天怎么不来了？啊！
2: 你说我，你不要撒泼耍赖。
3: 我不是撒泼耍赖。
2: 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
3: 我不站起来。
4: 我在这干活十几年了，你说把我开了就开了，啊，你还是人吗？你，我跟你说，这女人够泼的呀。这具体什么事儿啊？丢了工作，饭碗。
3: 唐工，咱们波来日的话，也是关了300多人的饭碗了。
4: 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我自己是个特自私的人，总想着自己饭碗那点事儿。
3: 这不对你也好的喽？是，现在看来是这样。可如果它能正常发展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正常发展？你指的是？
4: 这次布莱日化之所以能顺利通过检查，
3: 您是关键。
4: 不是，不，您定的方向，您定的人，包括我也是你选的。那么您呢？ 罗世斌选的，对吧？往后谁来接罗世斌的班呢？不知道。布莱日华属于你们集团，而你们集团现在又没了老总，
3: 这不还有我吗？
4: 我是公司的副总，彭总啊，一朝君子一朝臣，我们花公所，他再不济，国家的，他总是有保障的呀。
5: 我们集团随时为你敞开大门，你随时来深圳找我。今天真的高兴，海量啊，唐工。
6: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们真的需要你，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哎，池哥，
6: 律师美国回来了，明天读一出。
5: 我们今天回深圳。
7: 那我现在回酒店跟你会合，唐工啊，我有事儿得先回深圳，我希望我下次回吉春的时候，您还在波来。嗯，来。周南出任董事长前，由彭新生代任。 为确保彭新生任职合理合法，本人名下股权全部划归彭新生代持，直至周南接任，骆世斌遗嘱宣读完毕。

0: 弟妹，别这样。
1: 瑞哥，我19岁就跟他在一起了，现金、房子、车子都给你。可是婚姻法规定，财产要一人一半。
0: 是一人一半的，但是股权婚前就有，不作数的。
1: 瑞哥，这5年是我最宝贵的青春，我把最宝贵的青春都给他了。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你才24岁，你用5年的时间赚了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的。再说了，企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兵子一个人的事情了，这关乎到所有人，包括你我。做企业也是有风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倾家荡产。如果这个人不是兵子，又不是我认可的人，那我是绝对不会掺和的。说句心里话啊。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在商场打拼，听我的，就按照斌子给你安排的路踏踏实实的走下去，那是条最稳妥的路。如果你还要再折腾的话，我就会以投资人的身份，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0: 我要向洛总学习，永远以企业为第一。我会替他好好看着你的。
1: 娟，对啊，哎，该班了啊！今天发工资了。嗯，姐，不要。天冷了，冰棍不好卖了。哎呀，那我就卖烤红薯。赶上和国庆他们说了，帮我做个小车。
2: 有他们帮衬着我，我可省心了。
1: 你放心吧。
2: 娟儿，你这活太辛苦了，风吹日晒的。
1: 这在我们一站就是一天，这咱东北多冷啊！只要有我们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跟聪聪。干啥活不辛苦呢？再说，你要说一年半载的让大家接济着，我这还算说得过去。饼坤这儿9年了，我一个大活人，有手有脚的，我让大家伙养活着我，你说我心里能得劲吗？ 我能养活我跟聪聪，再说了，人有点事儿，干心里也踏实，对不姐？
2: 对了，大哥来电话了，说那个骆世斌公布遗嘱了，一点股权没给曾山留，你跟他签的那个协议也就没啥用了。
1: 哎，有用没用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我从来没指着天上能掉馅儿饼，等小老百姓踏踏实实过日子，比啥都强。 放心吧，姐，我生意可好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的对好不好，不好，因为孩子们最不缺的就是导师，对吗？
1: 周老师，您都有电脑了？
0: 586，
1: 这很贵吧？
0: 6000多，我爱人买的，我那死工资可买不起。
1: 我想考您的研究生。
0: 你想好了？我可是副教授。
1: 您讲课时说了，不为名，为实。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这就是我。啊！
6: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7: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8: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6: 再看我，
5: 再看我，
9: 还在看我，
5: 再看，
9: 我们就把你喝掉。
7: 融三香原酒，最无味草本，韵黏醇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思想认识，提升能力水平，扎实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支撑，创造良好环境。
7: 王忠林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网信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就网信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一系列明确要求，为做好网信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自觉把网信工作置于大局和全局中来思考、谋划、推动，准确把握当前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做好网信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王忠林强调，要强化阵地建设，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能。要强化网络生态治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推动网络治理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良性互动。要强化赋能应用，加快推进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算力网络等支撑，加强大模型研发布局，积极打造高质量数据集和语料库，加大人工智能、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领域科技攻关力度，更好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三线并进，以数字技术赋能高质量发展。王忠林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责任，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对信息化发展的驾驭能力，对网络安全的保障能力，推动全省网信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张文兵、鞠朝晖、彭勇、黎东辉出席会议。
13: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培育发展绿色水经济，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创造性抓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以湖北一隅之围，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独特的水资源优势，在坚定不移做好防汛抗旱治污工作的同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以水兴业、以水生财、以水富民，加快培育规模庞大、品质优良、高度融合的绿色水经济。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科技、金融、法治为主要支撑，通过统筹水资源优用、水生态赋能、水环境提质、水工程筑基、水文化铸魂，更好强化水要素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港航水经济、特色养殖水经济、文旅康养水经济、清洁高效能源水经济和生态水经济。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决守牢水安全、水生态安全和水资源安全三条底线。要遵循治水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指导、专业培训，积极探索更多方向对、步子稳、效果好的改革路径与运营模式，更加有力有效地推动全省绿色水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遵循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和县域社会治理规律，按照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工作要求，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依托乡情纽带大力推动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精准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高效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重塑县域经济发展竞争新优势。要坚持县城、小镇和乡村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深入推进县域招商引资、园区运营、农业农村、国有三资管理、财政零基预算与政府投融资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要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努力锻造大批现代化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1: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2026年是全国体重管理年收官之年。湖北明确提出，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晓率上升5%，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增幅下降10%的目标。如何安全有效减重？来看小贴士。
2: 怎样减脂最有效？很多人都会发现，减脂初期成效显著，随后体重却不再下降，且极易反弹。专家介绍，这一困局与基础代谢率密切相关，身体肌肉量的流失会自动降低基础代谢，同时盲目断食、生酮、不正规代餐等极端方式还会加速肌肉流失，加重反弹风险。
3: 上班啊、通勤啊，或者是各种这个体力活动也减少了，超加工食物啊，还有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啊，摄入增多了，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导致这个体重容易增长。要少吃点主食，然后要吃优质蛋白，要多吃蔬菜，每周至少要进行这个150到300分钟的这样一个中到强度的这样一个体力活动，至少要保证每天健康的睡眠要7到9个小时，压力性的这个肥胖的这个激素也会减少。
2: 如果调整了生活习惯，效果仍然不理想，有些人就会想到打减重针。它的原理是抑制大脑的饥饿感，增加身体对脂肪的消耗。医生提醒，减重针不是美容针，减脂过快可能带来脱发、皮肤松弛、消化不良等健康风险。我国以 BMI 作为判定依据，24为超重，28为肥胖，中度以上肥胖才需要考虑使用减重针，并且要到医院减重门诊接受专业评估。

0: 估与干预。
1: 不管胖的程度如何，如果是出现并发症了，不管是这个睡觉打鼾，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或者说是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那这些实际上就是这个胖已经导致了这个代谢异常。中度以上的肥胖有合并症，那么也是要这个就诊的。那如果是说没有合并症，重度以上的肥胖，那也是要就诊的。
2: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昨日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今天，2026年全国钓鱼公开赛决赛在鄂州举行。来自全国的400名顶尖钓手同台竞技，夺冠选手获10万元现金奖励。据武汉交通消息，武汉客货油专线已增至7条，自2024年江夏率先试点，目前专线覆盖近新州、黄陂90个行政村，惠及数十万村民。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愿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少喝一点，胃健康。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是老大，
8: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7: 这是老二，
9: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7: 这是老三，
10: 都一天一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7: 在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11: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1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热搜即焦点，焦点即关注。今晚我们将直击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搜现场，带您第一时间了解那些正在引发广泛讨论的话题与事件。语数最便宜，人形机器人来了，这下我真买得起了。语数正式推出旗下定价门槛最低的人形机器人产品，二一系列双臂人形机器人，起步价仅2.69万元。这款R1系列定位轻量化上半身双臂方案，主打桌面级应用，兼顾工业作业与日常使用场景。产品推出四款配置版本，分为固定底座与移动底盘两种形态，2.69万起售版本，相较语数此前入门机型价格再降3000元，成为目前市场上售价最低的商业化人形机器人。语数此番把入手门槛下探至20000级别，直接打破行业高价壁垒。同时，产品支持全站二次开发，

与末端模块快速换装、适配企业研发、场景落地以及个人爱好者体验等多元需求，与数以极致定价重塑市场定价体系，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参与和使用门槛，也预示着行业正式告别高不可攀的小众阶段，朝着大众化、平民化普及方向加速迈进。告别手动除草，追觅割草机器人化身全自动园艺师。追觅全新推出 A3AWD Pro 割草机器人，正式开启庭院全自动养护新时代，彻底摆脱人工手动除草的繁琐模式。这款机型无需预埋线路，无需额外布设定位桩，开箱即可投入使用，能够自主规划作业路径，智能规避障碍物，全程实现无人化自主运行。设备适配各类户外复杂环境，无惧日晒雨淋与低温霜冻，可常年放置户外稳定运转，无需人为搬运与刻意养护。作业完成后，机器可自动返回全能基站，一站式完成充电、机身清洁、刀片养护与整机自检，实现全流程自主运维。同时它拓展多功能使用场景，可兼顾落叶清扫、杂物收纳等庭院整理工作，搭配专属配件还可实现园艺浇水、简单采摘等附加功能。追觅此次打破传统割草设备的产品形态，将普通除草工具升级为一体化智能庭院管家，不仅解决了家庭庭院养护的核心痛点，省去人工时间与体力成本，也重塑了智能庭院的生活方式，为家用园艺自动化赛道树立了全新标杆，推动庭院智能养护进入全民普及新阶段。博物馆智能机器人上岗，能讲解，会互动，迷路还能自主返程。近日，都灵夫人工博物馆迎来一位机器人讲解员，成为游客全新的智能参观助手，彻底升级大众文博游览体验。这款智能机器人功能十分全面，能够为游客提供专业的文物讲解服务，细致解读文物渊源与历史底蕴，同时支持人机实时互动，现场解答游客各类疑问，让观展过程不再枯燥乏味。更值得一提的是，它具备自主导航与返程能力，即便在复杂展厅内行进，也能精准规划路线，自主折返点位，有效解决游客迷路困扰。对于游客而言，机器人及讲解互动引路于一体，大幅提升观展效率与游览舒适度。对博物馆来说，既能补齐人工服务缺口，缓解接待服务压力，也让场馆运营与服务模式更加智能化。机器人落地博物馆场景是科技与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不仅丰富了文博服务形式，也为智慧文旅建设提供了成熟落地范本，推动传统文化以更智能、更亲民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助力文博文化实现常态化、大众化传播。DeepSeek 多模态底牌全亮出，实力碾压国际大模型。近日 DeepSeek 正式对外发布多模态技术报告，首度公开其灰度上限识图功能背后的核心技术架构。本次披露的多模态推理模型整体参数规模达284B， 激活参数为 13B， 依托自研 DeepSeek V4 Flash 基座搭建，后续相关模型权重也将整合至基础模型中对外开放。该模型突破传统多模态固有架构，采用语言逻辑与空间坐标双轨推理模式，可通过点位与框选精准定位图像目标，同步完成视觉理解与逻辑推演。在密集计数、空间推理、迷宫导航等高难度视觉问答测试中，模型综合性能超越多款国际主流大模型，综合评测表现位居行业前列。同时它在运行效率上实现显著优化，通过多级视觉压缩方案对高清图像完成超高倍率压缩，大幅精简缓存占用，在保障识别精度的前提下，有效提升 token 处理效率。模型训练依托超4000万条高质量样本数据，围绕四大核心任务专项迭代，配合稠密奖励机制完成精细化调优，最终实现视觉推理能力跨越式升级。 DeepSeek 此次技术公开并非简单实现模型识图能力，而是跳出行业单纯堆砌分辨率的固有思路，以视觉元宇构建全新多模态推理范式，进一步稳固了国产大模型在全球多模态赛道的核心竞争力。一口气来了三款王炸，魔法原子、硅谷首发巨身智能全家桶。

魔法原子在硅谷召开首届全球具身智能创新大会 GEIS， 汇聚图灵奖得主及行业顶尖科研人士参会，现场一次性发布三款重磅产品，补齐完整具身智能产业布局。本次大会上，魔法原子全球首发全域世界模型 Magic Mix， 新一代灵巧手 Magic Hand H1 以及旗舰人形机器人 Magic Bot X1 构建起集智能大脑、精细操作、人形本体于一体的完整产品矩阵，实现具身智能全链路能力闭环。同时，企业明确长期发展规划，计划未来5年投入10亿元搭建全球开发者生态，定下2036年冲击140亿美元营收的发展目标。全球化布局步伐持续加快，凭借超高自研占比的全栈技术实力，其硬件自研比例超90%，相关产品已落地园区导览、工业搬运、数据采集等多元应用场景。今年4月，企业还斩获大健康领域1.5亿元机器人大额订单，标志着产品正式从技术研发迈入规模化商业落地阶段。魔法原子三款新品的集中发布，不仅夯实了自身在赛道中的核心地位，更彰显了中国具身智能在技术自研、产业落地与全球化竞争中的硬核实力，也为整个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树立了全新标杆。高吞吐、高保真仿真框架开源，加速具身智能规模化落地。长期以来，具身智能研发始终面临现实瓶颈，高保真视觉渲染与大规模并行仿真难以兼顾，算力消耗大，训练效率偏低，同时传统平台适配性有限，场景建模成本高，迁移难度大，制约了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技术的迭代速度。本次开源的仿真框架整合高吞吐并行计算与高保真渲染能力，有效平衡仿真精度与训练效率，具备良好的跨平台适配性，可兼容多类型机器人设备，覆盖主流运动、导航、操控等应用场景。框架支持现有项目快速迁移复用，大幅降低行业研发准入门槛，同时优化物理仿真稳定性与数据吞吐能力，能够满足大规模强化学习的训练需求。此外，框架搭载自动化场景构建能力，可高效完成真实场景数字化转化，配套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具备较强泛化适配能力，实现仿真环境到实体设备的顺畅迁移部署，适配多类人形、四足机器人及机械臂应用。此次框架开源并非单纯的技术工具更新，而是为具身智能行业搭建起高性能、高适配、易落地的基础仿真底座，有效打通仿真训练到真机落地的关键链路，将显著提速行业规模化训练进程，助推具身智能相关技术商业化、产业化落地进程。告别定位迷路，全新激光雷达技术一举拿下精度效率双巅峰。近期，厦门大学与布里斯托大学联合研发的激光雷达重定位新方法 LIDAR 成功入选 CVPR 2026 Highlight 论文。全新 LIDAR 方法在定位精度与运行效率上实现双重突破。实测数据显示，该方法在公开数据集上表现优异，定位误差显著降低，定位失败率大幅压缩，整体性能全面超越传统检索配准类算法，同时具备毫秒级实时运算能力，完全满足车载与移动机器人的实时落地需求。相关代码与模型也将对外开放开源。这项研究跳出了传统技术路线的取舍困境，不用牺牲精度换效率，也不用妥协速度保稳定，既解决了无卫星信号环境下的定位难题，也为自动驾驶、服务机器人、智能车载导航等商业化落地场景提供了更可靠、低成本的全新技术方案。此次激光雷达重定位技术的创新突破，不仅夯实了智能感知定位的学术研究基础，更加速了智能出行与服务机器人产业的规模化落地，为整个智能车载与机器人行业发展注入了关键技术新动能。京东 Joy Inside 打造 AI 硬件时代超级基础设施。京东 Joy Inside 的首届创新大赛于宿迁正式落幕，多支优质创客团队携全新 AI 硬件成果集中亮相。赛事汇聚多款生活化智能硬件产品，覆盖儿童陪伴、银发养老、居家生活、日常社交等多元应用场景，优质创新方案不断涌现。依托京东成熟的实体产业布局，

0: 与全渠道资源优势 Draw Inside 全面赋能硬件产业发展，平台串联创意研发、样品打磨、规模生产到线上零售的完整链路，助力创新项目快速完成商业化落地。多款参赛优质产品将于今年618期间登陆京东平台开启预售。现阶段 Draw Inside 已携手近200家家居家电、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等品牌达成深度合作，以标准化赋能体系加速传统硬件智能化升级。依托完整生态能力，平台可在短周期内完成硬件 AI 化改造，有效缓解行业同质化竞争压力，推动智能技术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京东 Draw Inside 正持续搭建完善的产业服务体系，构筑 AI 硬件领域的超级基础设施，以生态协同与产业赋能为核心，推动人工智能硬件规模化普及，为消费硬件行业注入全新发展动能，引领智能化消费生态长效升级。Agent World 打通真实世界 ，AI 智能体实现双向进化。近期，中国人民大学携手字节跳动 C 的大模型团队，正式推出全新通用智能体训练平台 Agent World， 针对性补齐了当下大模型在多工具调用、长链路交互、场景泛化能力上的行业短板。Agent World 依托互联网真实数据构建体系，挖掘搭建出超1900个真实应用环境，近20000项可调用实用工具，承接大量高难度长周期交互任务。该平台创新构建智能体与环境协同进化模式，形成训练迭代、短板定位、环境扩容、能力升级的完整闭环。相关测试结果显示 ，Agent World 相关模型在20余项权威基准评测中表现突出，中小参数量版本实现对超大参数量模型的超越，在工具运用、长程推理、智能助手等维度实现全面提升。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层面的重要突破，更标志着人工智能将从单点专项能力迈向可泛化、可自主迭代的通用智能新阶段，为未来实用化、落地级 AI 应用生态筑牢了底层支撑。RootMo A 无需预推理，多智能体协作效率直接封神。近期，一项全新的 RootMo A 技术被 ACL2026 正式收录，由上海交通大学牵头，联合腾讯、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多家机构共同研发，为多智能体、多模型协同领域带来重要技术革新。这种方式不仅算力消耗巨大，响应延迟居高不下，模型数量越多，整体运行效率就越低，也严重制约了规模化落地应用。而 RootMo A 创新提出无需预推理的动态路由架构，通过智能动态调度机制精准匹配适配任务的最优模型组合，省去冗余计算环节。实测数据表现十分亮眼，在接入15个模型的复杂场景中，算力成本降幅近90%，响应延迟大幅降低，同时整体任务准确率实现稳步提升。这项技术为行业提供了全新的调度范式，能够有效降低 AI 多模型应用的落地门槛，加速复杂推理、专业服务等各类多智能体场景的商业化普及，对整个 AI 协同生态的发展有着深远推动作用。直击热搜，把握前沿。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这是老二，
1: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这是老三，
2: 都因为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4: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5: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7: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
10: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必看时间，我是你们的小可。今天的故事始于一次课堂教学。传媒学院的夏梦同学对萌新老师的分镜制作流程提出了质疑。年轻人的自信固然可贵，但动画制作可不是一个没有作品的学生就能看透的。为了验证彼此的观点，萌新老师向夏梦发起挑战，报名动画制作大赛，用作品说话。可当夏梦跃跃欲试时，一个现实难题横在眼前。动画制作从不是一个人的战场，从剧本构思到角色设计，从分镜绘制到后期合成，每个环节都需要不同专长的人才紧密协作。孤军奋战的他该如何跨过这道坎儿呢？下面就请跟随小可，让我们在必看放映厅里一起去看看吧。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师，分镜制作的流程不是你讲的那样。
1: 又是他。
2: 夏梦同学，不要随意打断老师的。
0: 做一部动画呢，应该先出企划案，然后才是剧本和分镜，接着是对动画来说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演出。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
0: 不是所有分镜都能画得那么细致准确的，所以会需要有演出来体会导演和分镜师的意思，并传达给其他制作人员才行。
2: 哦，你在说日本的那套工作流程是吧？
0: 嗯。
2: 国情不同，行业环境不同，所以不能完全套用日本的制作流程。
0: 但是人家的动画流程就是这么在市场中千锤百炼形成的。
4: 那要是让画工好的大师级导演出手，根本用不上演出，分镜细致到都能出版漫画了。
5: 嗨，那是小概率情况，还有导演不自己动笔画，只出文字脚本呢。
6: 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啊，好了好了，安静。学校教的知识体系跟你们在网上了解的肯定会有所不同，与现在国内的实际情况肯定也有偏差。但是呢，动画创作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夏梦同学，咱们啊先学好基本功，在下学期的毕业设计上拿到好成绩再说。
0: 理论要联系实际，老说什么基本功基本功的，你的课不会专门讲给萌新听的吧？
2: 居然玩谐音梗，你！
7: 哎，下课了，走，下课了，赶紧打球去，
0: 打球去，走了走了，走了。
7: 哎，你等等我。
8: 哎，你等等，球拿
7: 了。走，快
9: 点，走，快走，
7: 打球去，收拾好了没？
2: 既然你想理论联系实际，那不如你去参加个比赛吧，我觉得肯定适合你。
0: 什么比赛？
2: 48小时动画制作比赛，咱们动画学院跟外面平台合办的，听说参赛者实力都很强，你要不要试试？哼哼，你可别害怕呀。
0: 谁怕了？我现在就报名。
2: 哼。
0: 哎，依晨，好哥们儿，你画场景那么厉害，要是不跟我一起参加比赛，崭露崭露头角，多可惜啊，是不是？
10: 可惜就可惜，我以后又不做动画。
0: 啊？什么？
10: 哎呀，我爸妈都安排好了，等我一毕业就进事业单位上班，跟动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1: 詹一晨，你还没大学毕业呢，怎么说话跟个退休老头子似的？
10: 哎呀，人各有志嘛。
0: 哎，咱都大三了，能尽情燃烧自己梦想的机会可不多了。
10: 哎呦，行了行了，
0: 我不管你毕业后怎么打算，但那时候你可就只能被你爸妈牵着鼻子走了。这，
10: 嘿，想让我参加，除非请我上食堂吃一周的全婚宴，我就
12: 谢谢兄弟，
13: 你太没底线了吧？
10: 报名要求我是了解了，但是就咱俩也不够数啊。你看啊，你做分镜，我做背景，那原画给谁做，后期给谁做？
0: 咱们又不是不会。
10: 就咱俩那水平，你确定拿得住手？
0: 那我再想想。
14: 喂，萌新老师，我是詹一晨，夏梦拉我入伙了。是这样，我们还缺原画和后期，您能帮我们找找人吗？
0: 给我。
15: 好呀，没问题。
14: 那谢谢萌新老师了，老师再见，拜拜。
0: 你找谁不好？找他们吗？你这不是打我脸吗？
10: 夏梦，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陪你玩了啊。
0: 一晨，棒棒的。嘿嘿，我请你吃饭，来，走走走，
10: 这才是哥们儿嘛，走。
2: 很好嘛，干劲十足。
16: 喂，萌新老师，有事吗？

0: 喂，是这样的，你有两个大三的师弟要参加48小时动画比赛，他们缺人，你来给他们帮帮忙行吗？
1: 没兴趣。
2: 你考虑考虑啊，去年你不是
3: 还在工作？老师再见。
4: 完成了吗？
5: 终于完成了。
6: 完事儿了。
7: 怎么样？
6: 我还没等一
7: 会儿。那我等会儿。
8: 不叫你。
6: 还行。
8: 老师出来了。老师出来了。出这个问题。
6: 你发挥你的
8: 能力。你再往上。
9: 我给你买。
6: 真的。
9: 嗯。
1: 王鑫老师，你来干嘛？
2: 白天的事我们还没聊完呢。
1: 没什么好聊的。
2: 金伦，你每天起早贪黑跑去外面公司实习，估计压根没时间做毕业设计吧？
1: 我的时间我安排得过来。
2: 我看你是把毕设的任务都安排给小师妹了吧？上次阶段考察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你做的。我们老师虽然无权干涉你的实习，但是毕业设计的质量与真实性我们是要替学校严格把关的。你用别人代工的东西交差，想拿毕业证可够呛哦。
1: 我

0: 你，露丝，别乱跑！你越来越不听话了。欢迎光临。
1: 哎，来了，这里，快坐吧。哦，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大三的夏梦和詹一晨。
2: 你好。
1: 这是大四的。
3: 我是金伦。我也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就简单明了的说一下吧。比赛那天我要加班。
4: 实习了不起啊？不行，今天就别答应。
3: 我也身不由己，等你工作就知道了。
4: 嘿，你
5: 夏梦，你坐下。师兄也有他的难处，不是吗？师兄啊，你跟你上司商量一下，不至于不能请假吧？我们这个比赛真的是机会难得啊。
3: 动画这么幼稚的东西，有什么好比的？
4: 你凭什么这么说？
3: 你很厉害吗？
4: 那当然，我就是未来的动画大师。
3: 那你有什么代表作吗？得过奖吗？没有也无所谓，现场做个动画给大家看看呗。
5: 啊，这……
1: 那就现场做呗。
4: 孟夏老师，拜托拜托，别开玩笑。
6: 是啊，你别挖坑了。
1: 之前上课教过你们呀。
5: 摆拍动画，
7: 摆拍动画呀。
1: 既然我们在餐馆，不如就以做菜为题做个动画呗。
7: 啊，就拍做菜？
1: 嘿嘿，我还没说完呢。在动画里啊，你们要让他当厨师。
8: 让露丝当厨师。
9: 我的分镜是这样的，小猪呢是一个兼具厨艺跟武艺的双料特技厨师，他先摆出一个超帅的 pose， 身后浮现出太极八卦阵，用内力吸来食材，然后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手速跟刀工，刷刷刷把食材切得整整齐齐，接着就开始各种花式操作，最后制作出一道垂涎欲滴的美食。怎么样？
5: 实际操作的话感觉有不少难点，咱们的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还有啊，如果全部都是实拍，那做出来的只能算是个短视频吧，应该把动画和创意结合起来。演员的安全也要考虑，用明火热油的话太危险了。
4: 愁死我了，这可怎么拍呀？
1: 老板，咱们这有什么聚餐适合点的菜呀？
10: 可以点一份烤全鱼，配菜种类也多，再点点主食就够吃了。
1: 那太好了，给这几个小伙子挑一条大一点的鱼，我买单。
6: 老师，
11: 摆拍动画太难了，
6: 而且我俩都不会做菜。
1: 不懂就问嘛，正好你们跟老板学学猜该怎么做，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4: 老板，拜托了，教教我吧。
11: 教教我们吧。
10: 好的，没问题。
8: 需要我帮忙吗？
10: 来吧，我们去这边。
3: 把每个食材分开拍摄，后期再合成不就好控制了吗？笨死了。
10: 那我们去厨房看看吧。走吧。
4: 杀青，所有的拍摄素材都有喽。
8: 露丝，你也辛苦了。
4: 赶紧合成吧。雨辰，这剪辑功能太难使了。我想摔手机了。
5: 怎么办啊？
4: 这也太难用了。
3: 这都搞不定啊。把素材传我电脑上吧。
5: 你说他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12: 来，多谢师兄，多谢师兄。
8: 哇，好香啊！
10: 马上就出锅了。萌新老师，你这课教的真有趣。
1: 寓教于乐嘛。
4: 师哥，这特效牛啊！
6: 效果炸裂呀、
3: 这算什么？我当年做过的牛掰镜头多了去啊。
4: 师哥 ，MVDS。
1: 哇，怎么样了，各位同学？一会儿该开饭了，
6: 搞定了，
3: 搞定收工。

0: 真的很不错。
1: 好香啊！
2: 哦，是烤鱼。
1: 瞧这道烤鱼，外皮焦脆，肉质鲜嫩，香味四溢，又麻又辣。
3: 我要加三碗米饭。
2: 你这旁白也太美食饭了，不过我也有被馋到。
4: 来，开饭，开饭，
3: 开饭。
4: 还行吗？
2: 这个好吃。
4: 干杯！
3: 干杯！
4: 走，回家。
5: 秦雷学长为什么这么晚约我见面，还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谈？难道他终于看出来我喜欢他了，所以他要拒绝我？
4: 苗西西，久等了。有件事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5: 今天的金雷学长跟平时不一样，语气好温柔啊！难道他不是来拒绝我的，而是
4: 我的毕业设计不需要你管了。
5: 不要这样，我不帮你做毕业设计，怎么有理由跟你见面呢？
4: 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参加这个比赛。我们队伍里还缺一个画原动画的人，你有时间吗？
5: 苗西西怎么办？该不该马上答应？该不该欲擒故纵？该不该？
4: 这个比赛得熬通宵，要是你觉得无法胜任的话，我还可以去找别人的，你不用有压力。

0: 师妹相处两天两夜，绝对不可以。
1: 夏梦，夏梦，师兄发的消息，

夏梦深知，仅凭他和张一晨是难以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动画作品的。于是在萌新老师的帮助下，寻求实习中的大四学长金伦的帮助。但是面对时间紧迫的金伦，空谈热情远远不够，夏梦他们必须要拿出自己的实力才能赢得金伦的认可。于是一场别出心裁的小馆实验开始了，以厨娘肉丝为原型，用摆拍动画展现创意与技术融合的巧思。金伦看到了他们的实力，于是拉上苗西西一起组成了四人小队参加了比赛，一支目标一致的团队终于诞生。他们能获得怎样的成绩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可在必看放映厅里看一看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吧。

0: 好不好使啊？
1: 那当然好使，大会员都充了。
2: 哦，快起来，这脑洞开始了。
3: 哎，你们要看啥去？
2: 看一个比赛，有几个大学生哥哥参加了这个动画制作比赛，之前还给小管做了动画呢，可厉害了。
3: 哦，动画片儿啊、嗯！哎呀，我还以为拳击比赛呢。
1: 啊，好了好了，进来了。啊！哦、哇！
0: 是哪几个人啊？
2: 哎，就是他们。
4: 好的，让我们看看夏梦同学会抽到什么样的题目吧。夏梦同学抽到的题目是笔之光，那就先请这组成员回到台下讨论一下如何表达这个主题。有请下一位上台抽取题目。
1: 王星老师，好久不见。
5: 哎，好久不见啊。
1: 今年也有你的学生参赛啊？
5: 是啊。
1: 你教出来的学生确实不错啊。那个小林现在是我们公司的执行导演，还有几个主力原画师都是你教出来的。哎，他们都说你留在学校太可惜了、你才是能力最强的那个。
5: 毕了业了才想起吹捧老师。当初在学校他们哪个把我放在眼里啊？
1: 没遭受社会的毒打，谁能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不是啊？
5: 可不。
1: 哎，说真的，孟星老师，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试试啊？哪怕是兼职都行啊。
5: 我哪有时间啊？学校的事我都忙不过来呢。
1: 哎，真是可惜。
4: 请大家拭目以待。众所周知，做动画需要多种工具、设备与软件。而在这次的比赛中，我们将这些制作工具的使用权变成一

0: 张张资源卡。参加比赛的队伍必须抢夺到资源卡，才能使用相应的制作工具。抢不到的话，那就只能拜托你们另想办法了。本次比赛共有八支参赛队伍，由队长出列代表各自队伍，每四位队长为一组，组内对抗，通过拍卖的方式抢夺同一资源池中的资源卡。那么接下来就开始第一组的争夺战。你们每人手中都有100个金币作为拍卖资金，我每从资源池中抽取一张资源卡，就会开启一次拍卖。四人同时出价，价高者得。
1: 如果出价一样怎么办？
0: 那就用猜拳决定。
2: 按理来说，每个资源池中的制作工具都是比较全的，能适配各种动画制作流程。但最关键的不是资源池中有多少种卡，而是我们自己的制作流程需要多少种工具。我们自己是二维动画流程，除过分镜可以不需要设备之外，还需要有原动画、场景、后期合成剪辑三个资源卡。同一种类的资源卡肯定不止一张，但最多也就两三张。所以大家的制作流程并不相同的话，那么四个队伍间完全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如果大家的制作流程是近似的话，那么争抢就不可避免了。希望能顺利一些吧。
0: 本轮拍卖的是这张动捕设备使用权，想要在 3D 动画中制作逼真的人物动作就靠它了。各位准备好出价吧。好，出价。
3: 居然出价都是零，这才开始第一轮大家就想玩零元购了吗？来吧，石头剪刀布吧。
4: 石头剪刀布。
0: 恭喜夏梦同学。
5: 好耶，白带一张卡。
6: 我们是二维动画，要三维动捕设备有啥用呢？
0: 这张是数位屏和 CFP 软件使用权，绘制原动画的小伙伴们应该不会放过吧。好，准备出价吧。 Rock 组30枚金币，成交。
7: 没有这张卡，我岂不是没用了？
2: 不会吧，分到这组的人不会都想做二维动画吧？
0: 自清队获得场景绘制用的数位板与 PF 软件。夏梦队获得数位屏和 CFP 软件。这一张是合成软件和高级渲染机的使用权，你们等这张卡等了很久了吧？
8: 我的金币不多了，要尽全力想吧。这是第一次出现这张卡，后面还有机会吗？
0: 大家出价吧。刺青队34枚金币获得这张卡。
2: 夏梦，我需要的制作工具就只值12金币吗？
0: 新一轮拍卖继续，让我们看看这张卡，还是合成软件和高级渲染机的使用权。我先剧透一下，剩下的卡没有重复的了。
2: 这是最后一张了，夏梦，你必须拿到。
8: 要把剩下的金币全都押上吗？后面还有需要钱的卡怎么办呢？不对，如果大家都没金币了，那就会回到第一轮的情况，猜拳决胜负，这一把就熬夜。
0: 准备好了吗？开价。夏梦队和小丑队都是34枚，平手。那么你们两人石头剪刀布吧。小丑队获胜。
9: 谢谢。
8: 什么情况？
10: 看样子他们没有错去工具。

0: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纯手绘，用 CFP 自带的功能导出怎么样？
1: 不行，效果出不来不说，还等于把工作压力都压到了苗西西身上。
0: 那我跟一晨帮你一块画，
1: 就48小时
0: 啊，
1: 按你分镜的工作量，你能画完10%吗？
0: 我也是在想办法。
1: 你要是想办法，

0: 今儿把那张卡拿到。行，督着我的错行吧。
1: 对于这场比赛而言，那就是第一轮的厮杀。
0: 不是，作为队长，你必须想到作战武器。
2: 吵啥呢你们？要吵去别的地方吵，我们还要干活呢。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我们换个地方说。
3: 去哪儿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要吵吗？这些时间赶紧吵。
0: 只我干嘛？问他呀，反正我说啥都不对。
1: 那弃权吧。
0: 啊啊啊！
1: 就一个比赛而已，到最后才发现做不出来，不如一开始就别做。
4: 你先揍是吧？什么都没做，就说这种消息话。
5: 不是，有话好好说呀，别动手。上校态度，上校好好说。
4: 放开我，看我打你了。等等等等。啊！哇，这么有战力的动作和情绪，真是不错。哎，要不你们带上动捕设备再接着打？怎么，不想打了？
5: 哼。
4: 哦。
5: 要不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们的动捕是借我用，我拿这张跟你们换。啊，
4: 你们不需要吗？因为我们有两张。啊，我们的队长在你们之后那组游戏环节直接玩嗨了，同样的卡抢了两张，结果金币用完了，动捕设备这张我没抢到。大家互相帮个忙，行吧？
5: 那这样不违反比赛规则吗？
6: 比赛规则说的是抢不到卡就请我们自己想办法，这不就是我们想的办法吗？我去看其他组员过来开工了，太高兴了！走走走，快去开眼界！
7: 别管我，你去被项目发疯吧。
6: 师兄，你在大二时候做的动画，你还记得吗？ 老师给我们播放过，因为那个短片，我才开始关注你的。当时很多人都说你是天才，只有天才才能做出这么棒的作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能看出来，那个短片是你日日夜夜的付出，花了无数心血才制作完成的。我们都是普通人。 大家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没有放弃，加倍努力的普通人。师兄，我知道你不愿意接受失败，但是，没有不失败的天才，只有失败之后继续努力的普通人。

爆肝动画人，不如做一些护肝宵夜送过去吧。

0: 萌新老师，萌新老师啊。
1: 嗯。老板，你怎么来了？嗯，
0: 小易。
1: 啊，太感谢了。那我去叫夏梦他们。
0: 啊。
2: 哦，太好了，
3: 老板。
2: 哦，这个是京酱肉丝卷，这个是生菜鸡丝卷。
3: 我吃到了虾肉了和芒果了。
4: 哇，是水果可丽饼的味道，
5: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啊。
1: 好香，
2: 好好吃，
0: 够吃啊。
2: 哎，一块来吃吧。
5: 那我们
0: 这些都
5: 客气了，
3: 人吧。嗯，你说这个，
5: 尝这个，
1: 年轻真好。嗯，有点儿
3: 真好吃，
1: 不甘心呢。
2: 能量补充完毕，
5: 干活去吧。
6: 哎，他们几个回来了，
7: 还挺能扛。

去打磨这些画面，连起来播放时可能就只有短短几十秒钟。可就是这样用心血铸就，让一个未曾存在的角色活起来，让一个全新的世界被创造出来。

0: 会的李之光，有请夏梦同学上台领奖。这是睡着了。夏梦同学，夏梦同学，有请夏梦同学上台领奖。
1: 在哪儿播放获奖短片呢？
2: 哦，好像在那边。
1: 但是都没有人了呢。哎，摩西老师，

0: 好有趣的比赛规则。这座工具居然是通过拍卖才能使用，从手绘板到渲染软件使用权，每一次举牌都是资源与策略的较量。过程虽然曲折，但夏木的小队最终也集齐了这座工具。他们四人分工明确，经过几天的努力，最终获得了三等奖。萌新老师的眼中泛起泪光，他看到的不仅是奖项，而是同学们用协作诠释的动画初心。从质疑到实践，从单打独斗到默契配合，这份炙热的能量甚至重新点燃了他投身行业的梦想。而屏幕前的你我，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夏梦时刻呢？本期必看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更多想看的内容，更好的建议，请在 B 站客户端留言给小可哦。也请期待下一期必看时间将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这是老大。
3: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2: 这是老二。
4: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2: 这是老三。
5: 都一天一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2: 在时代的洪流中，
6: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2: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6: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2: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7: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8: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9: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8: 对，
10: 还要施肥，
11: 还要收割，
1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3: 这个少来点，
14: 对，杜绝浪费。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森顿，黄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在进入到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一路向北不回头，沪指嗨翻全场，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日三大指数集体飙升，上证指数创十年新高，涨1.08%，深证成指强势上攻涨2.16%，创业板指暴涨3.5%，续创近11年新高。今天两市成交额3.54亿，较升隔交易日放量4900亿，资金狂欢进场。值得关注的是，上证指数黄白线粘合上攻，全市场超3000家个股上涨，市场强势，上涨家数占比56.59%，下跌家数占比40.60%，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224家，跌超8%的只有13家，涨停数量达到135家，跌停数量27家，强者更强。板块上，市场成了硬科技的主角戏，资金扎堆抱团，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集体先涨停潮 ，AI 算力、光模块的龙头强势领涨，算力赛道热度不减。生物疫苗午后突然发力，逆势补涨也强势。而贵金属、航运、港口、航空机场小幅回调，资金跷跷板效应明显。今天这市场指数新高，成交爆量，科技为王 ，A 股走出了强势突破行情。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行情，资金活跃度怎么这么空前高涨了？
1: 是啊，其实进入到整个五月以来，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料到了市场可能会进入到循序渐进、持续往上的行情，并且也猜到了市场的赚钱效应会扩散，轮动会产生更多的赚钱效应。但是也许大家猜到的轮动方式是科技消费、科技医药、科技这个资源，但是万万没想到市场轮动的节奏是半导体光、半导体光、半导体光。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局跟上周非常类似的是，又是在周末的消息面关于上游算力的一系列利好情况之下，推动了指数的高开高走，赚钱效应全面扩散，并且量价齐升。请教一下黄森顿老师，就到这里为止来讲的话，我们原来期待的是市场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缓和的赚钱效应往其他方向去扩散，但是没想到资金的集中度依然是这么高。您怎么看待行情演绎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2: 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一个国际上的影响和国内的一些影响。如果我们首先看国际上的影响，其实我们放眼一下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它其实都是有存在一个共性，就是科技板块涨得好。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那其实涨的就是比道琼斯指数要来得好。另外呢，就是我们隔壁恒生科技指数，其实涨得也比恒生指数要来得好。如果看亚太地区的话呢，其实走得最强的是韩国的指数啊，因为它。

0: 最主要就是海力士、三星都是长得非常非常的出色。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共性。那么这个共性呢，我觉得它背后它其实还是有一个 AI 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影子。那其实对于未来整个 AI 的叙事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越来越不怀疑了。而且呢，大家认为未来它虽然是有泡沫，但是离泡沫破裂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是要为之尚早。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业绩方面是非常的出色。其实从四月底到五月初，美股呢它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公布它的最新的季报。那么这些季报当中我们发现啊，其实对于整个 AI 的上游、 AI 的中游整体业绩的增速都是比较的喜人。那大家呢都是在纷纷去上调了整个资本的支出，而资本支出的一个上调又意味着整个算力板块未来的业绩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很多的公司它都是在业绩报表当中披露整个订单呢已经排满了，而且呢将排到2027年年底。这就意味着未来两年整个业绩它的增速的确定性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呢就使得资金非常去追捧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呢这是一个国际上的共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国内。我们国内的话呢，其实如果是从行业它的发展速度上来看，其实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就以季报的情况上来看吧，一季报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板块来看，主板它整体的一个一季度它大概盈利的增速仅仅只有3%左右。但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它整体的一个营收的同比增速达到了20%，净利润同比增速20%以上。那么科创板呢整体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20%以上，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196%。那所以呢增速不同，那对于资金它的选择就会有所不同。而且其实从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产业链它上面的所有的公司业绩上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增长的，无论是芯片也好，光模块也好，既有芯又有光。所以呢在整个以业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推动之中，那自然而然表现就会非常的优异。所以呢也是使得整体的行情在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演绎，而且呢赚钱效应还是比较的集中。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这里，我打个岔问一下，其实上周的下半旬，我们那会儿开盘之后，市场一度进入到了，前期抱团的光和半导体的方向，特别是寒武纪冲高回落之后，在别的方向，科技的也好啊，包括消费的也好，它是有一定程度扩散的，包括双七药它都有扩散了，它溢出资金到别处去了。但是我发现回到今天的盘面，一周过去了，它又重新聚拢在了相对集中的这个方向。按照您说的，如果这两条主线是确定的，全球性的未来的业绩预期的话，那是不是接下来会继续还是延伸在以前以一中天的这种典型性行情为主的这种模式推演下去呢？
0: 其实对于整个行情而言，它既有主力军，它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或者是应该说是辅线，就是次主线，它其实也是要有的。就是说一个行情在演绎过程中只有一条主线，那其实这个行情就可能会显得太极致了。那其实从在上一周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像电池板块也好和商品板块也好，包括呢其前面主持人所说的创新也好，它其实呢都是有一个轮番的轮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轮番的轮动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的一些博弈的色彩，包括呢对于未来整个行情可能去效仿去年7到9月份有这方面的一些猜测。那么去年7到9月份呢，其实大家应该还是有所印象，在业绩公布完之后，7月份和8月份应该说是半导体啊、光模块啊表现的就是相当的出色。那随后呢其实是有一些事件性的影响，比如说大家看到整个储能它的发展的速度超预期，整个需求的增速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导致整个碳酸锂的价格出现大幅回升。那所以呢市场又去关注到整个储能这样的一个板块。而后期呢大家又看到像美国开始进行一个降息，另外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都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快速的上升，所以大家又把目光集中到整个商品市场当中。那么其实现在呢其实有一点类似，其实今年呢其实主线应该说是 AI 不会有错，但是呢次主线我觉得相对于整个储能和商品而言，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潜质在里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其实从政策角度上来看，其实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其实在 此之前公布的十五规划当中，它其实对于整个储能它未来的一个建设，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值的。那么这个目标值其实

0: 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大家也可以去推算出大概每年需要增量多少。然后大家看到整个碳酸锂的价格其实最近也是在不断进行走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对未来整个电池的走强应该是会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第二呢，其实对于整个商品而言，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最近像LME 铜、LME 铝等等这些价格，其实都是出现回升了。像铝，它基本上已经回升到了3600美元每吨，而铜的话呢，基本上回到了13500或者是600左右这样的水平，基本上也是在接近去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未来整个商品就有色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主线我们要抓住，次主线呢也可以盯着不放。
1: 在时间段上您会有给我们一个指引吗？就是现在的阶段会是延续的以特别主线聚拢资金的这种状况吗？会延续下去吗？还是您刚才说的其他的几条主线的话仅仅在今天一天的特殊情况之后其实还没有离场？
0: 应该这样说吧，如果是从一个时间段上来看，我觉得这三条主线它可持续的时间其实都是比较长的。只不过如果是从整个确定性来看的话，因为其实现在对于 AI 产业链它其实是有一个业绩上的确定，而且对于未来比较更加宏伟的这样一种叙事。那么这个宏伟的叙事呢，它其实会使得估值拔高，另外呢业绩进行兑现，其实这是一个叫做螺旋式的一个上升啊。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储能而言的话呢，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仅仅只是碳酸锂的价格在进行一个上涨，那对于未来整个储能它一条产业链它是不是业绩可以进行兑现，其实还是有待进行一个观察。而且储能和 AI 产业链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是在于 AI 它可以去改变，彻底的改变我们整体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它涉及到的行业涉及到的产业其实相当之多的。我们国家也是提出了整个 AI 加智能这样的一种行动方案，但对于整个储能而言，它确实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它涉及到的行业毕竟比较少。那么这其实从一个纵深的角度上来看，对于整个国内整体经济的影响上来看，它肯定是不如 AI 的嘛。那么这也是资金方面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次选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再回到一个商品，商品的话呢，它其实是受到几个方面影响。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整个 AI 的需求在进行增加的时候，它其实对于像铜和铝的需求它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增加的。那另外呢，其实大家比较担心在哪里呢？担心是在于今年美联储它的政策其实和去年可能会有所不同。去年美联储它其实降息了3次，而这一次呢，美联储今年目前为止还没有降息，而且呢有没有可能降息都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显然它的一个做多动能可能也就不如 AI， 所以把它变成了一个次主线。但如果未来能有一些政策货币政策上面的一些变化的话，那可能对于商品而言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刺激，会弥补它这样的一个弹性。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今年这三条线都是可以进行关注，但是大的仓位应该还是放在 AI 上。
1: 好，以上是我们对盘面的一个综述啊。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啊是全面的放量大涨，成交量是久违的达到了3.5万亿的水平，这个在近阶段可是一个天量的水平啊，说明市场的做多效应真的是在全面的扩散。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指数当中，上证指数在最近是突破了4200点，再次的创下了阶段性的新高。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科创50指数啊，代表着核心科技的方向啊，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一次的行情通过科创50指数的走势，我们就可以发现跟传统意义上的大行情还真不一样。以前指数突破新高都是靠金融啊传统权重来打新高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能够感觉到打出新高的主力方向变成了科技行业。没错，现在的科技叙事正在重构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底色。不瞒大家说啊，现在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里面，科技公司已经占了19家，比例高达95%啊。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咱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就好比说其中案例一啊，股价 超越了茅台，成为了新一代的股王，它就是什么国产芯片的龙头品种。案例二，这一位一样，股价在近期是突破了千元的水平，也是国产替代国产算力的核心芯片龙头，走势都是相当凌厉，并且都是几乎是涨不停的一种形态。所以啊，科技股啊，确实在走势上，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是起到了领军的作用。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在现阶段把握到更强势的科技品种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妙招，结合最近啊国产芯片半导体的方向，我们进行案例解析，然后呢，给大家整理了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其中啊包含了八招打板妙计，资料当中还给大家全过程图解详解了打板的实用技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了。其实啊，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每年到了五月份就是题材炒作的高发时间点。为什么呢？因为啊，每年的五月份、六月份啊是业绩的空窗期，是讲故事炒题材的时间窗口啊。所以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是持续的抢筹国产芯片半导体的方向。光是今天呢，资金流入就将近400亿，并且从海外链的角度上来讲 ，SK 海力士存储芯片的巨头涨了12%，刷新纪录，新高的总市值啊也是突破了9000亿美元，机构、外资机构也表示啊，存储芯片的供需缺口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的第四季度，这也是近30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存储的超级周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又要问了，在这种强度之下，为什么要采取打板的方法去介入呢？因为现在啊，确实行情起得很快，要去把握机会，更多的还是要靠弹性，靠情绪。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发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啊，涨停板的家数和涨幅超过10%的家数，确实是有了明显的提升。5月6号、5月7号和5月8号，涨幅超过10%及以上的个股家数都超过了125家，那不就是给连板晋级和打板提供了比较好的行情的情绪吗？因此，如果投资者朋友们不太了解如何去运用这样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把实战的八招打板妙计结合到我们的国产芯片半导体的行业研究当中，给大家整理了这份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刚刚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份锦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就着这个方法看一些具体的品种，比方说像这个存储芯片的龙头品种，就满足我们的打板条件。前期啊，放量打出涨停板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盘整，然后再度涨停，这是一个标准的 N 字涨停形态。那么 N 字涨停形态出现之后呢，也叫涨停双响炮，是吧？往后面就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主升浪行情。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也是存储芯片的龙头，长期盘整之后，突然之间放量，然后大阳线突破。我们 A 股啊，有句话叫“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哎，就适用于这种情况。还有像这个啊，先进封装的龙头也是一样，三线共振走出的主升浪，前期均线金叉放量上板，然后呢量能也金叉 ，MACD 零轴上方同时金叉，三线金叉形态之后呢，随即就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好的方法，确实能够在起涨点或者在行情的初期就把握到板或者说主升浪的机会。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把相对应的打板宝典和打板的妙计，以及关于国产芯片相关方向的案例解析，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之中。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锦囊宝典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87812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 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四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这数据简直是车圈永动机，越卖越猛，越卷越火。再来，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以后逛淘宝不用再对着满屏商品大喊。

0: 捞针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腾讯跟投接月25亿美金融资，双方已达成战略合作。一边是手握社交加游戏流量的顶流金主，一边是在大模型赛道杀疯了的硬核选手，这波合作简直是超能力加硬技术的王炸组合。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感谢小九，我们回到现场来继续请教一下黄老师。其实呢，这段时间以来呢，一直有延续性的算力硬件的上游持续在发酵，持续一波一波的往上推演。刚才您也说到了，因为市场一直在怀疑到了这个阶段会有多长的泡沫成分，但市场反复的被怀疑，反复的去证伪，反复的去验证下游有它的承接力度。包括我们可以在上周看到的软件类的，包括 AI 应用端的这些板块能够崛起，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豆包出现了收费的版本，就是说其实特别是国产的算力硬件的投入可能在后期呢会有利润的推导。就你看刚才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对于未来投资的思维，如果说按您说的泡沫其实还远的话，投资能不能从硬件端往软件端去扩展呢？
2: 其实我觉得还需要等待。其实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看，那其实对于整个上游它的问题其实不大的。为啥呢？因为上游只要有订单，那我只要把一些硬件卖出去即可，所以呢上游它其实最得到资金的追捧，也是最认可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中游的话呢，其实比如说一些大模型厂商或者是一些云服务商，那么美股那边的话呢，就很多的大家所知道的像 Meta、 Oracle 啊等等这些公司，那么他们呢它其实是对于上游它其实是一个采购方，那么它需要去采购上游的一些硬件，比如说芯片等等，然后呢去做自己的一些算力系统，然后呢去做一些产品出来，那么这是中游。那么中游的话呢，大家更加关注什么？其实关注两点，第一个是对于它整个云服务它方面的一些收入增速是如何，第二呢大家关注的是它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因为它会影响到上游。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从美股反映出来的话，应该说都是交出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答卷，尤其是在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其实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往上进行一个修正。那么其实现在从美股上面来看，就是下游就是 AI 方面的纯应用，实际上呢交出的答案其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说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有一些 AI 的应用企业呢，它其实还是并没有找到实际上可以进行兑现的一些盈利的方式，就是整个商业的模式可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还有一些呢，它仅仅也只是一个微利啊而已，其实也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的收入的一个增加。而且呢大家更加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大家所联想到的像软件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计公司，他们在拥抱 AI 的同时也被其他的 AI 企业进行一个打败，比如说 Anthropic 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攻击方。所以大家对于整个传统的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呢一直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美股方面其实也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表现。那么到我们 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次 AI 应用，尤其是在 AI 营销以及 AI 手游等等这些方向其实是出现过一波上涨的，但是呢持续性也并不是特别好，反而后期就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其根本性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 AI 应用它的一个商业的模式的兑现，它其实呢可能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那有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进行等待。那其实前面主持人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尝试，那就是豆包。那么豆包呢它已经开启它的一个收费模式了，那未来我们更加关注它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如何。
1: 刚才分析了很多啊，其实回到最开头的时候，黄老师仍然坚定的是本轮的双驱动主线还是应该集中在 AI 应用的这个上游的原材料这一段。好，关于更多的操作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给操作。黄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您所看好的三个主线方向，在最近的这个持股和操作策略当中您怎么分析？
2: 是，其实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呢，对于整个 AI 我们肯定还是要持续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就得看它是不是进行一个扩散。它扩散呢我觉得无非就是几个方向的扩散，第一个方向扩散就是内部进行一个轮动，那大家可能去找的是整个 AI 产业当中尤其是对于中游和上游涨幅比较少的

0: 那些细分子行业可能会出现一个补涨，这是第一个扩散。第二个扩散的话呢，就是同样一个概念，就是可能会不会扩散到恒生科技。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是从北美算力、国产算力以及恒生科技这三个指数上来看，它其实有一个时间的先后关系。那历史上来看，先是北美算力链先动，然后呢国产算力链开始进行一个补涨，然后呢就会过渡到整个恒生科技。那我觉得其实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这方面的进行一个扩散。第三种扩散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刚开始时候也是提到过，像它会扩散到其他的一些科技的领域，或者是和科技沾边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电网设备，比如说电池。那么这呢它其实也是属于科技的。另外呢像那个机器人，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泛科技的这样一种领域，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扩散。那此外的话呢，如果说按照美股进行这样的一个映射的话，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其实美股的商业航天其实也是有所异动的，所以对于五月份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可能也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因素，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机会。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像商品，就是周期当中的因素，可能也会有一个。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老大。
4: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3: 这是老二。
5: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这是老三。
6: 都一岁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3: 在时代的洪流中，
7: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3: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7: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3: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鱼浪费。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3: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

0: 时的更新。
1: 终止小时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
6: 干嘛？
7: 相亲
6: 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2: 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国际关系稳定重要因素，中美建设性互动会让俄罗斯受益。这些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3: 呼吁各大国摒弃零和思维，承担起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大国责任。
1: 从跪拜日本殖民者铜像到美化日本殖民统治，赖清德媚日行径暴露出台独与新型军国主义勾连合流的何种危险动向。
4: 他比之前的民进党当局日本的这种右翼势力的勾连现在更深一步更进一步。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进一步介绍了此访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昨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0: 当地时间5月9号晚，也就是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就俄中关系、俄乌冲突、俄欧关系以及伊朗战事等回答了媒体提问。那么，普京就这些热点问题做出了怎样的表态？这又向外界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呢？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俄中关系时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目前，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希望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美国继续与中国保持联系非常重要，俄方对此表示欢迎，这是稳定局势的又一要素。普京说，中美是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双方的互动决定着全球经济的整体状况，中美之间的稳定和建设性互动只会让俄罗斯受益。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吴学兰。吴女士，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俄中合作是当今稳定国际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并表示不希望中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那普京总统的这些表态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0: 普京这番表态向国际社会释放出清晰而且深层的战略信号。首先，高度定调俄中合作的全球价值。普京把中俄协作视为维系当今国际关系稳定的核心支柱。可以看出来，在世界格局动荡、地缘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之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平衡国际局势、对冲单边阵营对抗的关键力量。其次，普京主动表达了劝和稳局的务实立场。俄方并不乐见中美关系持续紧绷，陷入对抗僵局。他很清楚，大国博弈升级只会加剧全球分裂，冲击全球经济和安全秩序，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独善其身。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秉持不选边、不拱火，倡导大国管控分歧、理性相处的外交思路。再者呢，在为全球多极化发展明确导向，普京这番表述实际上是对霸权主义和集团对抗思维的间接否定，呼吁各大国摒弃零和思维，承担起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大国责任，也为当下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确定性和理性空间。
1: 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西方精英挑起了俄乌冲突，并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西方领导人欺骗了所有人，并最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但这仍是一桩严峻的事项。普京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普京同时也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2: 在谈到俄乌关系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他愿意在莫斯科或者第三国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那吴女士，这是不是意味着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某种变化？
0: 我认为普京做出这种表态并不代表俄罗斯核心立场出现了根本转向，更多的是战略姿态与外交节奏的主动调整。从整体局势来看，俄方认定战场态势已经趋于定型，整体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时候抛出和谈信号，是顺势为政治解决开辟通道，提出可以在莫斯科或者第三国举行元首会晤，展现出俄方不封闭谈判大门、愿意对话协商的姿态，契合国际社会呼吁停火止战的普遍期待。但是我们要看到，俄罗斯的底线诉求并没有松动，还是坚持乌克兰中立地位、去军事化等核心条件。愿意会晤不等于无条件让步，而是要在既定成果基础上进行谈判，不会在事关自身安全和地缘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与此同时，这番表态也有多重现实考量。对内可以稳定民众预期，对外塑造俄罗斯致力和平的国际形象，同时分化外部援乌阵营，压缩乌克兰周旋博弈的空间。总体来看，俄罗斯方面依然是以战场为支撑，以外交为配合，以稳控局，以谈固局，并不是立场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
1: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普京还谈及俄乌关系。他表示，欧洲正推动俄乌冲突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场游戏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俄方从未关闭与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一直以来都以相互尊重和兼顾双方利益为原则来构建与欧洲关系，最终俄罗斯将与许多目前试图破坏我们关系的国家恢复友好关系，但越早实现这一点对我们越有利，对欧洲国家也越有利。外界还注意到，英国媒体最近曾报道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可能与普京谈判，而且得到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支持。科斯塔说，他正在与欧盟27国领导人讨论内部的最佳协调方式，并确定在时机成熟时需要与俄罗斯讨论哪些议题。
2: 针对俄乌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与欧洲谈判的大门。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前不久还表示，欧盟可能与普京谈判。吴女士，您如何看待俄欧双方的这一轮隔空互动？
0: 俄欧最近的隔空互动是冲突以来少见的缓和信号，但是我认为本质上是姿态大于实质，各有算计的试探，核心分歧并没有消除。对俄罗斯而言，普京强调从来没有关闭谈判大门，是典型的务实外交出牌，一来把关系破裂责任推给欧盟。

0: 占据道义主动，二来释放缓和善意，回应欧洲内部对俄制裁反噬的不满，三来避免完全孤立，为能源安全等议题预留沟通的空间。俄方态度很明确，愿意谈但不主动，底线不让步。对于欧盟来说，科斯塔表态愿意和普京谈判是现实压力之下的一种松动，能源危机、经济承压、对美主导和谈的失望，都让欧洲意识到无法长期和俄罗斯全面对抗。那同时，欧盟也想避免被边缘化，争取在欧洲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但是欧盟内部依然还是有巨大的分歧，对俄强硬声音不小，所谓谈判更多还是探路和造势。所以从整体看，双方释放的都是有限善意和模糊信号，不是要立即就握手言和了。短期之内，我认为俄乌关系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善，制裁与反制裁、地缘博弈依然要持续下去。这场隔空互动更像是为未来局势预留一个减压阀，为复杂多变的欧洲安全格局注入了一丝弹性。
1: 就美伊冲突，普京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与伊朗和美国都在保持沟通，希望这场冲突能够尽快平息。如果局势继续升级，所有方面都是输家。由于俄罗斯与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朗战事让俄罗斯处境复杂。普京还表示，俄方清楚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正在研发核武器。另外，俄方有关接收伊朗浓缩铀的提议，并非是为攫取政治资本，而是希望尽己所能为缓和局势做贡献。
2: 吴女士，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伊朗战事让俄罗斯处境复杂，俄方希望尽己所能为缓和局势做贡献。普京总统的这些表态反映出俄方在中东局势问题上怎样的态度？
0: 普京公开说伊朗局势让俄罗斯处境复杂，同时表态愿意尽力为缓和地区局势贡献力量。这番表态呢，我认为反映出俄方在中东问题上比较成熟、稳健、务实、平衡的外交立场。俄罗斯和伊朗保持着新时代战略协作层面的密切往来，同时呢，它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也维持着正常的合作关系。地区冲突持续升级，就很容易把俄罗斯卷入地缘博弈的夹缝之中，也让他不得不面对两难的现实局面。所以普京清醒地意识到中东战火一旦蔓延外溢，不仅会扰乱地区安全格局，冲击全球能源供应链，也会给俄罗斯自身的战略环境和经济利益带来连带的影响。正因如此，俄方秉持不选边站队、不贸然军事介入的原则，主动释放劝和维稳的善意，愿意发挥自身影响力，充当调停力量，既致力于遏制冲突进一步升级，也要守住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同时依托斡旋姿态，要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在大国博弈和地区格局演变中把握住这个战略自主与利益平衡的主动权。
2: 当地时间5月10号，伊朗方面明确拒绝了美方此前就结束战争所提出的方案。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还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举行会见，并给予其新的指导方针，以便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那么，美国方面对伊朗展现出来的强硬姿态都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1: 据伊朗媒体5月10号晚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称，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当天早些时候，还有伊朗媒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份回应，这份回应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他还再次猛烈抨击民主党及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把任内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奥巴马称为冤大头，称拜登比奥巴马更糟。另据美国媒体5月10号报道，

0: 特朗普在采访中被问及伊朗掩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时声称，我们迟早会拿到它，我们一直在监视它，我搞了个叫太空军的东西，他们正在盯着，如果有人靠近那个地方，我们会知道并且会把他们炸飞。
1: 美国对伊朗提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在海峡的问题上，美国是要求伊朗彻底的永久性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的要求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享有主权，伊朗以后要永久性的控制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的要求是零核活动，伊朗必须拆除现在的核设施，伊朗要把现在国内的核材料转运到国外去，伊朗未来至少要在20年之内不能从事任何的民用核活动，那么这些都是伊朗不能接受的。
0: 连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仍在持续。当地时间5月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同一天，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到伊朗2架无人机袭击，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遭遇袭击时，这艘船没有装载货物，停泊在卡塔尔多哈港附近。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方面5月10号还发布消息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阿卜杜拉希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穆杰塔巴则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便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外界还注意到，伊朗媒体5月7号曾发布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佩泽西奇扬表示，会面气氛友好，双方交流了近2个小时，整个交流完全没有隔阂，坦率直接，并充满亲近感与信任感。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接连接见伊朗的总统和伊朗军队的高级指挥官，他主要是要释放2个信号，第一个呢，就是要显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现在身体状况是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释放一个信号，最高领袖现在是掌握了伊朗国内的军政大权，现在不仅是国际上，包括伊朗国内也有老百姓要求最高领袖出来告诉伊朗老百姓，现在伊朗的大事都是由最高领袖决定的，特别是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谈判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0: 在美伊持续陷入僵持和对峙之际，以色列方面也再次发声。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10号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伊朗现有的浓缩铀需要被移除，浓缩设施需要被拆除，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有导弹。美伊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是仍然有需要完成的工作。但内塔尼亚胡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将浓缩铀移除，以及拒绝就移除浓缩铀给出时间表，仅表示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以色列一直是这一场战争中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从4月初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开始以来，以色列一直就对谈判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他认为谈判最终是会失败的。那么这一次美国的总统特朗普说，这一次伊朗的回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可能借这一次谈判处于困难阶段，再一次推动美国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专程赴台南出席日本殖民者八田与一的所谓追思纪念会，他不仅跪拜献花，还公然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心怀感谢。赖清德这种美化殖民历史、践踏先民苦难的卑劣行径，更进一步暴露出了台独势力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勾连合流的危险动向。

0: 5月8号，赖清德赴台南乌山头水库，在日本殖民时期水利技师八田雨一铜像前跪拜致意。本次活动中，赖清德不仅完成跪拜、献花等全套仪式，更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将日本对台的殖民掠夺歪曲为建设贡献，无视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苦难史实，刻意美化殖民历史。赖清德还主动提到，自担任台南市长起，他每年均出席八田雨一纪念追思活动，任职期间将台南一条道路命名为所谓八田雨一大道，持续将殖民剥削者包装成所谓台湾水利恩人。赖清德这一媚日行径引发台湾社会各界猛烈批判，台南当地民众愤慨表示，祖辈曾遭日军迫害致残，赖清德的跪拜行为是对台湾先民苦难的彻底漠视。台湾大学教授苑菊表示，八田雨一雕像曾被台湾抗日人士斩首，但赖清德如今竟跪下祭拜，岛内这些媚日分子在心态上已自视为日本人，否则不会做出如此过分之事。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在直播时怒斥道，赖清德自己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却可以睁眼说瞎话，是典型的民族败类。岛内社交平台还涌现大量嘲讽言论，网友将赖清德称为八田清德，讽刺其沦为日本殖民精神附庸。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刘匡宇。刘先生，赖清德近日前往台南跪拜日本殖民时期水利技师八田雨一的铜像，妄称台日亲如家人，大言不惭地鼓吹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赖清德的这种做法究竟有多卑劣？
2: 这个赖清德所去跪拜的这个所谓的八田雨一啊，那么在赖口中是台湾这个所谓的水利恩人，但实际上我们翻开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日本在台殖民掠夺的这样一个帮凶头目。因为他作为一个所谓的水利工程师，那么在1920到30年代在台湾主持修建了像这个乌头山水库等几个重要的大型的水利工程，他核心的目标需要是要去服务日本所谓的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一个掠夺战略，也就是用台湾的农产品啊，包括经济作物，包括矿产资源，来去服务日本自己的内部的消费需求、工业需求，甚至是军工的一个需求。它一方面是帮助台湾的这些像稻米产业是大幅的增产啊，能够来到2位左右的这样一个产量的翻番，但是其中超过半数实际上都被强制运到了日本。水利工程的这个修建过程之中啊，台湾的很多劳工也是被日本殖民者强征。那么在这种非常恶劣的环境之下啊，去过劳甚至是遭受虐待和酷刑，所以实际上就把台湾农民更进一步的绑定为日本的这种殖民经济的附庸啊，实际上成为一种农业的奴隶，他们越丰收反而会越贫穷越饥饿，就成为了日据时期的这种台湾农民的一个普遍的现实。那么他就是要去掩盖这些过去这种惨痛的事实，那么在岛内刻意去营造所谓的日本殖民有功论的这样一个新的一种意识形态啊，就是不只是亲日媚日，那么还要去所谓的跪谢崇拜感激日本对于台湾的殖民，这是现在赖清德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种对于
0: 可能对日本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甚至暗示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企图武力介入台海局势。然而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却见利忘义，卖力迎合，借机污蔑大陆，还在社交平台上贴出吃日本料理的图片，呼吁民众赴日旅游，宣扬所谓台日友好。近来日本再军事化动作频频，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台独势力则甘当其子，充当日本右翼的恶华工具人。报道显示，台当局在2026年预算中规划派员访问日本防卫省等核心军事机构。
1: 刘先生，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在涉台问题上错误言行不断，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则是极力逢迎讨好。那您如何看待台独势力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种勾连合流的危险倾向？
2: 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跟日本方面的一种勾连啊，它比之前的民进党当局日本的这种右翼势力的勾连现在更深一步更进一步，双方的这种勾连它是更容易从这种我们讲叫试探啊，或者说这种利益合作深化到非常深层次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战略上的政治上的这种协同。那么第二个就是它勾连的面向是非常的宽，因为在现在民进党持续在岛内去把持政权，那么

它就可以大量的控制岛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意识形态各方面的一个政策，去跟日本的这样一个军国主义去进行接轨。特别是这种台独跟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共通点，就是对于所谓的这种军事和军工产业有极大的一个热情。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上台讲的是这种所谓的五大信赖产业，也就是他要去发展的五个核心的这种支撑的支柱型产业，那么全都是与军工和战略安全高度相关的。而我们知道高市内阁这种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背后，那么就有强大的这个日本国内的军工产业要去积极的分食国际的军工市场不断暴增的这个军费占 GDP 的比例要去分一杯羹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内部的动力。所以说双方对于如何更进一步的加强这种武力方面的军事方面的一个合作，在这个军工产业链上更进一步的壮大他们的这样一个对抗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双方这种协同勾连的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面向。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现在不管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1: 你真的觉得他心里已经没有我了吗？真这么觉得？
0: 当然了，他这么对你，说明他不爱你了。
1: 燕子，你爱过吗？
0: 我？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如果有一天，等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你就会明白，爱有很多种方式。汉杰曾经说过，爱上一个人不一定是拥有他，而是让他幸福。汉杰刚离开我的时候，我真是生不如死。可是现在我有些明白了，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也许是因为他有自己的苦衷，也许是他认为离开我比跟我在一起更能让我幸福。
0: 关莹姐，
1: 其实我心里清楚，他一直是爱我的。他离开我，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陪在他身边。
0: 那你真的决定了？
1: 好，
0: 走，我们回紫金山。
2: 姐，姐，走。
1: 我决定了，汉杰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2: 姐，你是不是傻了？你，那个人值得你这样吗？你，你是不能忘了他吗？啊！姐，
1: 别拦着我。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2: 姐，
1: 关鹏，照顾好爹还有自己。
2: 姐，
0: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你姐的。

0: 如果现在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关小姐。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仅知道你叫关颖，还知道你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的未婚妻。俺も着いてるな。

0: 是，旅长，保证完成任务。西神呐，快点，把我姐救出来！
1: 怎么回事？营长，光顾日长被鬼子抓走了。
2: 什么？
3: 我回来的时候遇到一队鬼子，他们突然袭击，把关键姐抓走了。
0: 行了，别再废话了，我姐被鬼子抓走了，你听见了吗？快去救！
4: 关键冷静一点，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个屁！
2: 王鹏，你犯什么浑啊？
1: 我犯浑怎么了？那是我姐。
0: 西神呐。
1: 你快去救我姐，别再磨叽了！
2: 关鹏，你别冲动，这是在战场，我们必须有个周密的计划。
0: 你还计划个屁呀！我姐已经被鬼子抓走了。
1: 一共二十个人，我自己去救。
0: 关鹏，你别乱来，
1: 这可是战场，必须考虑清楚才能行动。
0: 不好了，鬼子上来了。
1: 注意隐蔽，快进帐篷。

0: 九阳大明啊，沈营长，我们双方整整打了这么久，没有分出胜负。对于我们而言，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你们已经是将领之末了。沈营长，无论金山阵地，迟早是守不住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1: 交出阵地，我可以饶了你们的性命。
2: 你做梦！
3: 关营姐，这是会长，关会长。
1: 沈汉杰，你看这是谁？
4: 快看，他是我姐。
1: 沈汉杰，你不会不认识他吧？
3: 营长，你看，
1: 杰。
0: 杰，把他拉回来！拉回来！杰，快回来！冷静！冷静！这是命令！杰，都退回阵地！
1: 杰，
0: 沈汉杰，我给你5分钟时间考虑，你要好好想明白。
1: 要么交出阵地，要么看着你对心爱的女人人头落地。姐，
3: 哥，怎么办？中国
1: 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用即将失守的阵地换回你心爱的女人，这笔交易你何算？
3: 滚开！
1: 谢谢大。
0: 你还废什么话？赶紧去救我姐啊！连长，只要给我一个牌，我一定把关会长救出来。
3: 对，
0: 是。不许动手！全都上去找送死！
5: 谢团，
1: 我们都是军人，有本事战场上分胜负，为什么要使这种卑鄙的手段？
0: 沈汉杰，我告诉你，战场上只有胜负，没有什么卑鄙不卑鄙。
1: 信神呐，我只是个破阵地吧？你先交给他，等花费我姐之后，我拼了命也给你夺回来，行不行？信神呐，你说句话呀！
0: 5分钟倒计时开始。
5: 哥，快想想办法，不能让关云姐死在他们手上了。
0: 时间不多了。

一个堂堂的国军营长，换一个平头百姓，总可以吧？

0: 我对你不感兴趣，我只对你的阵地感兴趣。汉杰，你是个军人，绝不能交出阵地。我没有看错你，你心里装着国家、民族。你记住，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生再见。

别去。

0: 是，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呀、啊。

0: 还给我！
1: 你听我说，关鹏，关护士长牺牲了，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刚才那种情况，我更怎么可能用真谛向鬼子妥协？要怪只能怪鬼子，

0: 我们下去，我走了，
1: 大家都走吧。

知道吗？这个戒指，我带在身边，已经三年了。今天终于可以给你戴上了。

我们现在都很难过。滚炮，你节哀顺变吧，只要我们活着，就能杀了叶尊，替你解报仇。

0: 不失手！旅长命令立即撤离紫金山，退守渡河门。
1: 什么？仗打到这个份上，让我们撤退？旅长，怎么办？
2: 撤！
1: 旅长，
3: 执行命令。
1: 是。
3: 燕子，带上他们快撤！快！
4: 知道了，走，跟我撤！快走！快跑！快跑！
5: 沈汉杰的飞虎营经过连续苦战，损失惨重，终于在上峰的严令下不得不放弃紫金山，撤守南京城。
1: 退守东华门。
3: 是。

0: 坂井君。
1: はい。
0: 将軍閣下に電報せよ。我が部隊は紫金山を占領した。
1: はい。
2: 什么？最新战况，紫金山失守了，萧鬼子现在已经到城下了。
3: 爱国公子和学生都送出去了吗？
2: 都送出去了，最后一批刚。

0: 刚刚出逃，通知大家马上行动。是。
1: 老爷，怎么样？
2: 打听到了，少爷和小姐都去了紫金山。啊，
0: 紫金山？
1: 对，沈寒杰坐镇紫金山，小姐去找他了，少爷跟着过去了。
3: 那他们俩现在人呢？
1: 今天凌晨，紫金山失守，沈寒杰的飞虎营几乎全军覆没，少爷和小姐生死未卜。
0: 老爷，
3: 老爷，老爷。
4: 老爷，关鹏一定会没事的啊！
0: 是吗？阿根，你说鹏儿生死未卜？是啊。
4: 你先看看这个。
5: 走。
4: 来人帮我抬下。来，
5: 慢点。
0: 这边。
4: 队长，
5: 快！
4: 来，
0: 怎么会这样？
5: 紫金山失守，对整个南京保卫战。 士气影响很大呀。为了稳住将士们和百姓们的心气儿，上峰决定正面宣传紫金山之战的情况，把被迫撤离。
4: 带走，带走。
5: 宣传成我军主动撤离紫金山，胜利转进。为了树立一个。

0: 我不能执行紫金山，明明是我们战败了，怎么能给我们授勋？
1: 马上，你让我怎么面对飞虎营死去的弟兄？如何去面对南京城的老百姓？看着点，沈汉杰，你要清楚，上峰也是有苦衷的。如果紫金山战败的阴影在全城扩散开来，那我们以后怎么能进行守城作战呢？执行命令，
0: 我不管上面怎么想的。
2: 身为军人，守土抗敌，牺牲保国是我们的职责。
3: 被迫放弃紫金山，没能守住阵地，伤亡惨重，反倒被授勋。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执行。你明白不明白？
4: 不明白。
2: 沈汉杰，这个命令，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
4: 旅长，
2: 下去。

0: 关老弟，
1: 你慢点。哎呦，
2: 亲家，您都听说了？哎呦，
3: 听说了，听说了。哎，亲家，你可千万别着急，你们家少爷那可是天上的星宿，有天上的神仙护着，那可是出不了事的。
2: 嗯，亲家说的对，说的对，鹏儿不会有事的。
3: 万历贤弟，这南京城眼看就要失守，恐怕关少爷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我看是不是咱们先走，然后再从长计议。
2: 文斋兄，这两个孩子不回来，我不能走。关鹏和关颖这两个孩子，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哥，你打算怎么办啊？
5: 燕子，我是一名军人，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命令，一切由我来承受。我已经决定了，为了保住军民的士气，我只能参加受训仪式。结果不属于我的勋章。
4: 哥，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5: 但是这件事，绝不能让一个人知道。
4: 啊，你是说关鹏？
5: 以关鹏那种个性，一旦知道受训之事，他肯定不能接受。
4: 哥，我都明白，我会理解你的。
6: 南京的父老乡亲们、弟兄们，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南京，形势非常危急。然而，英勇的我军将士却在紫金山阵地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大败日军，随后胜利转进。作为中国军人，我们绝不向日本人屈服。我们88师仅代表所有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将士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死守南京，誓与南京共存亡。

0: 关少爷，你醒了！
1: 这是在哪儿？你忘了吗？我们是从紫金山上撤下来的，这里是国军八十八师的战地救护所。
0: 关少爷，你在干嘛？关少爷，你要去哪儿啊？
2: 快点！
0: 关少爷，
3: 去哪儿？
0: 关少爷，
2: 今天。

0: 我们在这里举行仪式，就是要嘉奖血战紫金山、立下战功的飞虎营将士们。他们在坚守紫金山的战斗中奋勇杀敌，重创敌军，为保卫南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2: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
4: 走路都困难。
5: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6: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7: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8: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9: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10: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需胃服贴，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1: 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理穴位服帖、辅助治疗尚受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
12: 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3: 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14: 对症。
13: 如一贴，
14: 对症。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 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脑血和脉排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13: 颈椎病、肩周炎，
1: 哎呀，前列腺炎，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帖，
14: 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15: 立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帖，穴位贴一贴，
14: 贴穴位，通经络，
1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
1: 早日好起来。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帖，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3: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13: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14: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帖贴一贴，
14: 得了乳
13: 腺炎，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脉排穴位服帖。
14: 贴一贴，
13: 脑血和脉排穴位服帖，急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6: 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脉排贴一下，
17: 脑血和脉。

0: 还穴位服帖，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1: 贴一阵
0: 儿。乳腺炎、前列腺。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2: 贴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外牌贴一贴。
2: 贴一阵。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
0: 双重疗法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贴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
1: 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外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双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国金证券平台咨询部的分析师黄森顿黄老师，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在进入到晚间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全天的表现。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一路向北部回头，沪指嗨翻全场，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日三大指数集体飙升，上证指数创十年新高，涨1.08%，深证成指强势上攻，涨2.16%，创业板指暴涨3.5%，续创近11年新高。今天两市成交额3.54亿，较升隔交易日放量4900亿，资金狂欢进场。值得关注的是，上证指数黄白线粘合上攻，全市场超3000家个股上涨，市场强势，上涨家数占比56.59%，下跌家数占比40.60%，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224家，跌超8%的只有13家，涨停数量达到135家，跌停数量27家，强者更强。板块上，市场成了硬科技的主角戏，资金扎堆抱团，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先进封装集体先涨停潮 ，AI 算力、光模块的龙头强势领涨，算力赛道热度不减。生物疫苗午后突然发力，逆势补涨也强势。而贵金属、航运、港口、航空机场小幅回调，资金跷跷板效应明显。今天这市场指数新高，成交爆量，科技为王 ，A 股走出了强势突破行情。小雪，小雪，快请嘉宾来聊聊这行情，资金活跃度怎么这么空前高涨了？
0: 是啊，其实进入到整个五月以来，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投资者都料到了市场可能会进入到循序渐进、持续往上的行情，并且也猜到了市场的赚钱效应会扩散，轮动会产生更多的赚钱效应。但是也许大家猜到的轮动方式是科技消费、科技医药、科技这个资源，但是万万没想到市场轮动的节奏是半导体光、半导体光、半导体光。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局跟上周非常类似的是，又是在周末的消息面，关于上游算力的一系列利好情况之下，推动了指数的高开高走，赚钱效应全面扩散，并且量价齐升。请教一下黄森顿老师，就到这里为止来讲的话，我们原来期待的是市场会进入到一个相对缓和，赚钱效应往其他方向去扩散，但是没想到资金的集中度依然是这么高。您怎么看待行情演绎到了什么样的阶段？
1: 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一个国际上的影响和国内的一些影响。如果我们首先看国际上的影响，其实我们放眼一下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它其实都是有存在一个共性，就是科技板块涨得好。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那其实涨得就是比道琼斯指数要来得好。另外呢，就是我们隔壁恒生科技指数，其实涨得也比恒生指数要来得好。如果看亚太地区的话呢，其实走得最强的是韩国的指数啊，因为它最主要就是海力士、三星都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出色。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共性。那么这个共性呢，我觉得它背后它其实还是有一个 AI 叙事的这样的一个影子。那其实对于未来整个 AI 的叙事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越来越不怀疑了。而且呢，大家认为未来它虽然是有泡沫，但是离泡沫破裂这个时间点可能还是要为之尚早。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的是业绩方面是非常的出色。其实从4月底到5月初，美股呢它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公布它的最新的季报。那么这些季报当中我们发现啊，其实对于整个 AI 的上游、 AI 的中游整体业绩的增速都是比较的喜人。那大家呢都是在纷纷去上调了整个资本的支出，而资本支出的一个上调又意味着整个算力板块未来的业绩是比较确定的。而且很多的公司它都是在业绩报表当中披露

0: 整个订单呢已经排满了，而且呢将排到2027年年底，这就意味着未来两年整个业绩它的增速的确定性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呢就使得资金非常去追捧这样的一个板块，所以呢这是一个国际上的共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国内，我们国内的话呢，其实如果是从行业它的发展速度上来看，其实也是出现比较明显的分化。就以季报情况上来看吧，一季报如果我们按照不同的板块来看，主板它整体的一个一季度它大概盈利的增速仅仅只有3%左右，但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呢它整体的一个营收的同比增速达到了20%，净利润同比增速20%以上。那么科创板呢整体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20%以上，净利润同比增速高达196%。那所以呢增速不同，那对于资金它的选择就会有所不同，而且其从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产业链它上面的所有的公司业绩上来看，基本上都是属于增长的，无论是芯片也好，光模块也好，既有芯又有光，所以呢在整个以业绩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推动之中，那自然而然表现就会非常的优异，所以呢也是使得整体的行情在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演绎，而且呢赚钱效应还是比较的集中。主持人，
1: 您刚才说到这个，我打个岔问一下，其实上周的下半旬，我们那会儿开盘之后，市场一度进入到了，前期抱团的光和半导体的方向，特别是寒武纪冲高回落之后，在别的方向，科技的也好啊，包括消费的也好，它是有一定程度扩散的，包括双七药它都有扩散了，它溢出资金到别处去了。但是我会发现回到今天的盘面，一周过去了，它又重新聚拢在了相对集中的这个方向。按照您说的，如果这两条主线是确定的，全球性的未来的业绩预期的话，那是不是接下来会继续还是延伸在以前以一中天的这种典型性行情为主的这种模式推演下去呢？
0: 其实对于整个行情而言，它既有主力军，它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些辅助的，或者是应该说是辅线，就是次主线，它其实也是要有的。就是说，一个行情在演绎过程中只有一条主线，那其实这个行情就可能会显得太极致了。那其实从在上一周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像电池板块也好，和商品板块也好，包括呢，其前面主持人所说的创新也好，它其实呢都是有一个轮番的轮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轮番的轮动呢？我觉得它其实还是带有一定的一些博弈的色彩，包括呢对于未来整个行情可能去效仿去年7到9月份有这样方面的一些猜测。那么去年7到9月份呢，其实大家应该还是有所印象，在业绩公布完之后，7月份和8月份应该说是半导体啊、光模块啊表现的就是相当的出色。那随后呢，其实是有一些事件性的影响，比如说大家看到整个储能它的发展的速度超预期，整个需求的增速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导致整个碳酸锂的价格出现大幅回升，那所以呢市场又去关注到整个储能这样的一个板块。而后期呢，大家又看到像美国开始进行一个降息，另外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都开始出现一个非常快速的上升，所以大家又把目光集中到整个商品市场当中。那么其实现在呢，其实有一点类似，其实今年呢，其实主线应该说是 AI 不会有错，但是呢次主线我觉得相对于整个储能和商品而言，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潜质在里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其实从政策角度上来看，其实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其实在此之前公布的15规划当中，它其实对于整个储能它未来的一个建设，它其实是有一个目标值的。那么这个目标值其实是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数值，那大家也可以去推算出大概每年需要增量多少。然后大家看到整个碳酸锂的价格其实最近也是在不断进行走强，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对未来整个电池的走强应该是会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第二呢，其实对于整个商品而言，其实如果我们去看最近像LME 铜、LME 铝等等这些价格其实都是出现回升了，像铝它基本上已经回升到了3600美元每吨，而铜的话呢基本上回到了13500或者是600左右这样的水平，基本上也是在接近去年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未来整个商品就有色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主线我们要抓住，次主线呢也可以盯着不放。
1: 在时间段上，您会有给我们一个指引吗？就是现在的阶段会是 延续的，也特别主线聚拢资金的这种状况吗？会延续下去吗？还是您刚

0: 刚才说的其他的几条主线的话，仅仅在今天一天的特殊情况之后，其实还没有离场。
1: 应该这样说吧，如果是从一个时间段上来看，我觉得这三条主线它可持续的时间其实都是比较长的。
0: 嗯，
1: 只不过如果是从整个确定性来看的话，因为其实现在对于 AI 产业链它其实是有一个业绩上的确定，而且对于未来比较更加宏伟的这样一种叙事，那么这个宏伟的叙事呢，它其实会使得估值拔高，另外呢业绩进行兑现，其实这是一个叫做螺旋式的一个上升啊。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储能而言的话呢，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仅仅只是碳酸锂的价格再进行一个上涨，那对于未来整个储能它一条产业链它是不是业绩可以进行兑现，其实还是有待进行一个观察。而且储能和 AI 产业链还有一个非常不同的是在于 AI 它可以去改变，彻底的改变我们整体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它涉及到的行业涉及到的产业其实相当之多的。我们国家也是提出了整个 AI 加智能这样的一种行动方案，但对于整个储能而言，它确实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它涉及到的行业毕竟比较少。那么这其实从一个纵深的角度上来看，对于整个国内整体经济的影响上来看，它肯定是不如 AI 的嘛。那么这也是资金方面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次选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再回到一个商品，商品的话呢，它其实是受到几个方面影响。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整个 AI 的需求在进行增加的时候，它其实对于像铜和铝的需求它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增加的。那另外呢，其实大家比较担心在哪里呢？担心是在于今年美联储它的政策其实和去年可能会有所不同。去年美联储它其实降息了三次，而这一次呢，美联储今年目前为止还没有降息，而且呢有没有可能降息都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呢，那显然它的一个做多动能可能也就不如 AI， 所以把它变成了一个次主线。但如果未来没有一些政策货币政策上面的一些变化的话，那可能对于商品而言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刺激，会弥补它这样的一个弹性。但总体而言，我觉得今年这三条线都是可以进行关注，但是大的仓位应该还是放在 AI 上。
0: 好，以上是我们对盘面的一个综述啊。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可以参与，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啊是全面的放量大涨，成交量是久违的达到了3.5万亿的水平，这个在近阶段可是一个天量的水平啊，说明市场的做多效应真的是在全面的扩散。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指数当中，上证指数在最近是突破了4200点，再次的创下了阶段性的新高。另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科创50指数啊，代表着核心科技的方向啊，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一次的行情通过科创50指数的走势，我们就可以发现跟传统意义上的大行情还真不一样。以前指数突破新高都是靠金融啊传统权重来打新高的，但是这一次我们能够感觉到打出新高的主力方向变成了科技行业。没错，现在的科技叙事正在重构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底色。不瞒大家说啊，现在 A 股最贵的20家公司里面，科技公司已经占了19家，比例高达95%啊。而5年前这个数字只有55%。咱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就好比说其中案例一啊，股价超越了茅台，成为了新一代的股王，它就是什么国产芯片的龙头品种。案例二，这位一样，股价在近期是突破了1000元的水平，也是国产替代国产算力的核心芯片龙头，走势都是相当凌厉，并且都是几乎是涨不停的一种形态。所以啊，科技股啊，确实在走势上，在最近的行情当中是起到了领军的作用。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在现阶段把握到更强势的科技品种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妙招，结合最近啊国产芯片半导体的方向，我们进行案例解析，然后呢给大家整理了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其中啊包含了8招打板妙计，资料当中还给大家全过程图解详解了打板的实用技巧。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了。其实啊，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讲，每年到了5月份就是题材炒作的高发时间点。为什么呢？因为啊，每年的5月份、6月份啊是业绩的空窗期，是讲故事炒题材的时间窗口啊。所以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资

0: 资金是持续的抢筹国产芯片半导体的方向，光是今天呢，资金流入就将近400亿，并且从海外链的角度上来讲 ，SK 海力士存储芯片的巨头涨了12%，刷新纪录，新高的总市值啊也是突破了9000亿美元。机构外资机构也表示啊，存储芯片的供需缺口很有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的第四季度，这也是近30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存储的超级周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又要问了，在这种强度之下，为什么要采取打板的方法去介入呢？因为现在啊，确实行情起得很快，要去把握机会，更多的还是要靠弹性，靠情绪。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我们发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啊，涨停板的家数和涨幅超过10%的家数，确实是有了明显的提升。5月6号、5月7号和5月8号，涨幅超过10%及以上的个股家数都超过了125家，那不就是给连板晋级和打板提供了比较好的行情的情绪吗？因此，如果投资者朋友们不太了解如何去运用这样的技巧的，我们今天把实战的8招打板妙计结合到我们的国产芯片半导体的行业研究当中，给大家整理了这份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刚刚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这份锦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就着这个方法看一些具体的品种，比方说像这个存储芯片的龙头品种，就满足我们的打板条件。前期啊，放量打出涨停板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盘整，然后再度涨停，这是一个标准的 N 字涨停形态。那么 N 字涨停形态出现之后呢，也叫涨停双响炮，是吧？往后面就走出了一波非常强的主升浪行情。我们再来看这个案例，也是存储芯片的龙头，长期盘整之后，突然之间放量，然后大阳线突破。我们 A 股啊，有句话叫“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哎，就适用于这种情况。还有像这个啊，先进封装的龙头也是一样，三线共振走出的主升浪，前期均线金叉放量上板，然后呢量能也金叉 ，MACD 零轴上方同时金叉，三线金叉形态之后呢，随即就走出了主升浪的行情。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好的方法，确实能够在起涨点或者在行情的初期就把握到板或者说主升浪的机会。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把相对应的打板宝典和打板的妙计，以及关于国产芯片相关方向的案例解析，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国产芯片半导体打板锦囊宝典之中。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锦囊宝典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8781245。好的，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四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这数据简直是车圈永动机，越卖越猛，越卷越火。再来，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全新体验，以后逛淘宝不用再对着满屏商品大海捞针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腾讯跟投接月25亿美金融资，双方已达成战略合作。一边是手握社交加游戏流量的顶流金主，一边是在大模型赛道杀疯了的硬核选手，这波合作简直是超能力加硬技术的王炸组合。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感谢小九，我们回到现场来继续请教一下黄老师。其实呢，这段时间以来呢，一直有延续性的算力硬件的上游持续在发酵，持续一波一波的往上推演。刚才您也说到了，因为市场一直在怀疑到了这个阶段会有多长的泡沫成分，但市场反复的被怀疑，反复的去证伪，反复的去验证下游有它的承接力度。包括我们可以在上周看到的软件类的，包括 AI 应用端的这些板块能够崛起，也是因为我们看 到了豆包出现了收费的版本，就是说其实特别是国产的算力硬件的投入可能在后期呢会有

0: 利润的推导。就你看刚才这个新闻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对于未来投资的思维，如果说按您说的泡沫其实还远的话，投资能不能从硬件端往软件端去扩展呢？
1: 其实我觉得还需要等待。其实从整个产业的趋势上来看，那其实对于整个上游它的问题其实不大的。为啥呢？因为上游只要有订单，那我只要把一些硬件卖出去即可，所以呢上游它其实最得到资金的追捧，也是最认可的。那么其次呢就是中游，中游的话呢，其实比如说一些大模型厂商或者是一些云服务商，那么美股那边的话呢，就很多的大家所知道的像 Meta、 Oracle 啊等等这些公司，那么他们呢，它其实是对于上游它其实是一个采购方，那么它需要去采购上游的一些硬件，比如说芯片等等，然后呢去做自己的一些算力系统，然后呢去做一些产品出来，那么这是中游。那么中游的话呢，大家更加关注什么？其实关注两点，第一个是对于它整个云服务它方面的一些收入增速是如何，第二呢大家关注的是它整体的一个资本开支，因为它会影响到上游。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从美股反映出来的话，应该说都是交出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答卷，尤其是在上游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其实出现了更加明显的往上进行一个修正。那么其实现在从美股上面来看，就是下游就是 AI 方面的纯应用，实际上呢交出的答案其实不是特别的理想，应该说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那么有一些 AI 的应用企业呢，它其实还是并没有找到实际上可以进行兑现的一些盈利的方式，就是整个商业的模式可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还有一些呢，它仅仅也只是一个微利啊而已，其实也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收入的一个增加。而且呢大家更加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大家所联想到的像软件公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设计公司，他们在拥抱 AI 的同时也被其他的 AI 企业进行一个打败，比如说 Anthropic 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攻击方。所以大家对于整个传统的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呢，一直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美股方面其实也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表现。那么到我们 A 股方面，我们 A 股方面的话呢，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过一次 AI 应用，尤其是在 AI 营销以及 AI 手游等等这些方向其实是出现过一波上涨的，但是呢持续性也并不是特别好，反而会就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其根本性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 AI 应用它的一个商业的模式的兑现，它其实呢可能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那有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进行等待。那其实前面主持人提到了一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尝试，那就是豆包。那么豆包呢，它已经开启它的一个收费模式了，那未来我们更加关注它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如何。
0: 刚才分析了很多啊，其实回到最开头的时候，黄老师仍然坚定的是本轮的双驱动主线还是应该集中在 AI 应用的这个上游的原材料这一段。好，关于更多的操作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留给操作。黄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您所看好的三个主线方向，在最近的这个持股和操作策略当中，您怎么分析？
1: 是，其实我觉得一方面的话呢，对于整个 AI 我们肯定还是要持续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就得看它是不是进行一个扩散。它扩散呢，我觉得无非就是几个方向的扩散。第一个方向扩散就是内部进行一个轮动，那大家可能去找的是整个 AI 产业当中，尤其是对于中游和上游涨幅比较少的那些细分子行业可能会出现一个补涨，这是第一个扩散。第二个扩散的话呢，就是同样一个概念，就是可能会不会扩散到恒生科技，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也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是从北美算力、国产算力以及恒生科技这三个指数上来看，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先后关系。那历史上来看，先是北美算力链先动，然后呢国产算力链开始进行一个补涨，然后呢就会过渡到整个恒生科技，那我觉得其实可以适当去进行关注这方面的进行一个扩散。第三种扩散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刚开始时候也是提到过，像它扩散到其他的一些科技的领域，或者是和科技沾边的一些方向，比如说电网设备，比如说电池，那么这呢它其实也是属于科技的。另外呢像那个 机器人它其实也是属于一个泛科技的这样一种领域，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扩散。那此外的话呢，如果说按照美股进行这样的一个映射的话，那么在上周的时候其实美股的商业航天其实也是有所异动的，所以对于五月份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可能也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因素，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短期的一个资本。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

0: 他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1: 好，好，好。
0: 下面有请飞虎营营长沈汉杰上台接受勋章。
2: 好，好，好，好。

0: 你放我出去！你们这帮混蛋，放我出去！
1: 老大叫你呢，没听见呢。

0: 不小心啊你！都是这什么事儿？这是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安吉，关护士长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不能怪你。关护士长是好样的。
0: 刚刚前线又送了一批伤员，我知道了，快去准备，快快快！
1: 谢谢旅长。 我有一个请求，讲。旅长，请你放了关鹏。汉杰，现在是南京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关鹏的行为犹如军威，如果不严加惩罚，你让我怎么服众啊？啊？不过，你说的事情。 我也理解，这个关鹏，先关他一些日子，以示惩戒。过几天，我自然会把他放了。
2: 是。小英，关鹏说的没错，这个勋章，相当于是拿你的命换来的。我一定不辜负你的重托，关鹏，我一定照。

0: 全部准备完毕了。好，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金腾，燕子，这一仗无论打成什么样，你们都要帮我做两件事情：第一，你们要把关鹏保出来；第二，帮我把关鹏照顾好。连长，我明白了。
1: 什么都别说了，这是咱们欠管家的。
2: 来，关少爷，来给我们一杯。
3: 实在不行，
1: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刚才小的们有眼无珠，我是没认出来你们，您别往心里去。来，关少爷，您喝口水，算是哥几个赔不是了。您喝口水，来来来，喝上。

0: 第三課が、我らはすでに洗脳準備を備えた。命令をください。
1: 目標、中華門始め。
0: はい。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主任！小鬼子已经进城了，
1: 主任怎么办呀？
2: 我们跟他拼了！
1: 同志们，其他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拿起我们的武器，尽我们军人的职责，誓死保卫南京城！

0: 张干事，
1: 在。
0: 把这面旗子摘下来。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不能留给小鬼子。
2: 是。
3: 1937年12月13日，大批日军从中华门等处攻入，南京城沦陷。

0: 我们失手了，我知道了。沈营长，你带人赶紧突围。
1: 营长，我不能走。
0: 沈营长，
1: 你他，汉奸是与南京共存亡，常在人

0: 这是我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你一定要把他带出南京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第三战区指挥部。
1: 好，
0: 旅长，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 我别管我，
2: 旅长，我们一起走。
0: 旅长，
3: 记住，
0: 这份命令。 事关我军的生死存亡，你一定要送到第三战区，亲手交给战区的长官。 旅长，您放心，何进才
4: 在。

0: これは幸運だ。坂井君。
1: はい。
0: 我らの夕食は南京城で食べられるんだ。進め。
1: はい。
0: 大佐、小島君、ご苦労様でした。入るぞ。

0: 醒醒啊，兄弟！
1: 快醒醒啊，兄弟！
2: 赶紧跑！
0: 咱们也慢慢
2: 逃吧，
0: 先逃出去再说。

0: 所有人，听我口令，立正！弟兄们，从现在开始，你们编入我的队伍，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啊，记住了，是军人。
1: 明白吗，弟兄们？明白，明白。张干事，
2: 到，
1: 旗子拿来。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这是南京老百姓送给我们的旗子，我们要誓死保卫南京城，保卫老百姓，
2: 保卫南京城，
1: 保卫老百姓。
3: 出发，
1: 到，
0: 把这面旗子都插到中央银行的大楼上。

0: 南京，看来是咱们自己人啊！太好了，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向他们靠拢，大家合在一起，力量大。
0: 好，
1: 快快，都跟上，
0: 快跟紧，
1: 靠拢红旗。

0: 这是你们挂出去的吗？不是我们。兄弟，你们哪个部分的？
1: 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你们呢？
2: 我们是八十七师的。
1: 你们都是看到旗子过来的吧？
2: 是啊，我们的队伍都被打散了。要不是看见这面红旗，我们真不知道往哪儿走啊！
3: 我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我叫陈振武。你们看，楼上的红旗是我挂上去的。我挂红旗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大家召集起来。咱们一块打鬼的，今天能聚集在这里，都是好汉，都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是军人，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弟兄们，拿起武器！
4: 说的对，弟兄们，咱们都拿起武器，跟小鬼子拼了！
5: 拼了！
4: 拼了！
5: 拼了！
4: 拼了！
5: 拼了！
4: 时间紧迫，现在所有的人听我的命令，咱们分成两组，我带一组守左边的大楼。这位兄弟，你带一组守右边的制高点。

0: 营长，中山门、水西门都被鬼子占了，现在东边、西边都出不去，怎么办？
1: 去下关码头看看。
0: 好，
1: 燕子，走，
0: 走，
1: 走。

0: 少爷，四周都是鬼子，我们怎么办？
1: 鬼子又上来了，我们快走吧！快，走这边！
0: 哎，干什么？

0: 撞过去了，
1: 长水，
0: 沈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关鹏呢？
1: 我也在找我们家少爷呢。你看见我们家少爷了吗？
0: 我也没有看见。现在南京这么乱，到处都是日本人，你这么找太危险了。那怎么办呀？我说啥也要找到我们家少爷。
2: 营长，关鹏会不会还在监狱里面？
1: 啊，监狱。

上。

关少爷，我们又见面了，把他抓起来。

0: 小鬼子已经进城了，到了咱们家门口，在砸门呢。
1: 老爷，我们快走吧。
2: 阿根，
3: 老爷，
4: 去开门。
3: 啊，这
2: 可怎么办呀？
4: 去开门！
3: 老爷，
2: 走走走，
3: 老爷，
2: 走走走，
1: 咱们都先进去吧，
3: 走走。
5: 您好，请问您是关万里先生吗？
6: 我就是。
5: 关先生您好，我们大佐有请。

0: 久仰久仰，关先生，这位是日本驻南京占领军野村太郎大佐。
1: 关先生，请坐。不必了，有话就直说吧。久仰关先生的大名，今天鄙人略备薄酒，主要。是想跟关先生交个朋友，不必这么客套，还是开门见山的好。既然关先生这么爽快，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关先生，关先生。

0: 关先生，久仰你在南京城里的声望和地位，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希望您能出任南京市维持会的会长。
1: 叶尊先生，你看我关万里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告诉你，我关万里不是什么好人。我这辈子欺行霸市，欺男霸女，什么坏事我都干过，但有一件事我绝对不会干，那就是当汉奸。
2: 放开！
1: 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关先生，先别急着做决定，我让你见一个人。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放开我！
1: 滚鹏，
0: 放开我！放开我！你怎么也在这儿？
2: 关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答应我的条件，跟我们合作，出任南京市维持会会长，我马上放了你的儿子，让你们父子团聚。否则，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死在你的面前。
0: 不能答应他，不能，不能答应他。
3: 死了！
4: 叶村，你混蛋，有种你冲我来，冲我来呀你！
2: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4: 滚跑！
2: 我现在数到三，你要是不答应，就别怪我客气了。一。三，
4: 不，我答应。

0: 少爷，关鹏，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关鹏，少爷，关鹏，少爷，你别吓唬我啊，少爷，
1: 关鹏，
2: 找到了吗？
0: 少爷，
2: 营长，
3: 关鹏，
0: 找遍了都没有，怎么办？
2: 哥，现在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先撤吧。
1: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也留下来找我们家少爷。
0: 你怎么？
2: 别吵了，别着急，长水，你和我妹妹先出城。
0: 我和何副营长一定帮营长回关吧。
4: 不行，跟我们得一起出城啊！
1: 对，一起走。
0: 对，
1: 别说了，燕子，必须找到关鹏，否则我就太对不起关家了。
4: 燕子，对，一起走。
0: 对对对，一起找。
2: 是啊，我们都留下来。
4: 好，全都听我指挥，注意安全，走
0: 走
1: 好。
0: 好，
1: 好，
0: 我们走。
1: 少爷，
4: 这颗子弹，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只可惜这颗子弹没有打中你的狗头。关少爷，说起来我们还真是有缘。抵达南京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你，在野猪岭，你破坏了我的行动，让我的小队全部玉碎，还打伤了我的肩膀。紫金山黄昏决斗，你英勇的表现。 让我是由衷的佩服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对你关少爷的胆识和胆量，在我见过的中国人里，你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不想让你死，我要给你个机会。
4: 什么机会？
1: 你知道啊，南京现在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了。我想让你担任。
4: 南京市治安大队的大队长，帮助我们维护好南京的社会治安，怎么样？想得真美啊，野村，你是不是睡觉没有睡醒啊？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别让我抓住机会。
1: 只要让我抓住机会，就一个机会，我就一定杀了你这个狗日的！
4: 关鹏，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机会。如果你答应和我们合作，你们父子将会高官厚禄；如果你不答应，那你就。
1: 见不着明天早晨的太阳了。
4: 我告诉你，你家关少爷我从小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有种你杀了我，现在就杀！
1: 好，
4: 既然你那么想死，我就成全你。带走，
1: 狗日的，
4: 走，
1: 野村，你这个畜生！
4: 你给我记住，我一定会杀了你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你这个畜生！

0: 关少爷，你怎么也在这儿？关少爷，
1: 来，
0: 郭子，
2: 少爷，
0: 你没事吧？
2: 他们这是要拉我们去哪儿啊？
3: 干嘛呢？

是，警戒。

0: 那边！
1: 来，兄弟。

0: 我是沈恒杰，关鹏你怎么了？关鹏，
1: 小伙子，关鹏，
0: 小伙子，关鹏，
1: 小伙子，
0: 停下，关鹏，
1: 小伙子，
0: 关鹏，
1: 小伙子。小伙子，关鹏，
0: 关鹏，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1: 小伙子，小伙子，
0: 警察带他走。
1: 小伙子，
0: 快带他走，快走啊，关鹏，快走啊，快走啊，关鹏，
2: 关鹏，
0: 走，快，快走。
3: 慢点，少爷，少爷，
0: 小声点，别说话。连长，关鹏这是怎么了？
4: 他刚刚经历了大屠杀，受了刺激，还没缓过来。
3: 这可怎么办？
4: 让他在这儿休息会儿，我会尽快带他出城的。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出去侦查一下。你们待在这儿。
3: 少爷，
2: 哥，让我们去。
3: 少爷，
2: 你身上有任务，不能有一点闪失。再说了，我们几个都是便衣，行动方便，而且我们对附近的地形也熟悉。
4: 一定要小心。
3: 少爷，
2: 放心吧。黑子，跟我走。
5: 好。
0: 哎，注意安全。

0: 少爷，你可别吓我，你不是最能打吗？你不是还要带我去打鬼子吗？少爷，
1: 关会长
2: 啊，
1: 非常感谢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全力协助，我相信有了您的配合，南京一定可以恢复往日繁荣的景象
3: 啊。会的，一定会的。
1: 鄙人军务在身，就不远送了。
3: 好，
1: 九进军，
4: 嗨，
1: 替我送送关会长。
4: 嗨，
3: 好。我还有一件事情。
1: 您说。
3: 我儿关鹏他。
1: 哦，你是说你儿子关鹏？
3: 哎，
1: 那天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愿意留在南京城，所以我就派人把他送出城了。
3: 出城了？
1: 对，出城了。啊哈，关会长不用担心，我想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见面的。
3: 好的，太好了，那告辞了。
4: 关会长
1: 请
4: 都走。
1: 哥哥，今から警備を固めろ。わかったか？
0: 少爷，
3: 店长，
0: 喝点水。
3: 关鹏这个样子不行啊。
5: 哥，
0: 喝一点。
5: 几个城门我们都去了，到处是鬼子，出不去。
3: 店长，我出去跟小鬼子拼了。
6: 不行，我们身上有任务，不能蛮干。
5: 哥，要不咱们就躲几天，等外面平静了，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6: 不行，要尽快想办法出城，军情紧急，不能耽误。
3: 店长。那可怎么办啊，就这么干等着。
0: 对了，我记得我和少爷在城东走过一条小路，可以出城。
6: 有小路？在哪儿？在哪儿？
3: 闭嘴。
5: 长水，你赶快说呀。
0: 少爷不让我说。
5: 姓关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记仇？现在咱们都被困在这里，必须赶快出城。
6: 关鹏，我知道你记恨我，但是我身上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你跟我的恩怨等我完成任务，就算你要我的命，我都不眨一下眼。告诉我，
0: 少爷，
5: 姓关的，你就是个混球。
0: 少爷，
7: 哎呀，亲家，你可回来了，可把我急死了。鹏儿他怎么样了？
8: 老爷，这事儿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您说少爷他真的已经出城了？
3: 爷孙的话，你也能相信吗？
8: 哎呀，老爷，您的意思是说，少爷现在还在爷孙的手上？
3: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爷孙这只老狐狸太狡猾了，他绝对不会放过咱们鹏儿的。
8: 老爷，那得赶快想办法呀，你得赶紧救救少爷呀。
3: 这样。你先去设法打探一下，看他们把鹏儿弄到哪儿去了。
8: 明白。

0: 叶总，你们收拾一下，一会儿长水带你们从小路出城。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收拾走啊！我们走，
1: 走，
0: 你什么意思？一起走啊！
2: 我不走，我要留在这儿。
0: 你留下来干什么？
2: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你们赶紧走，赶紧走！
3: 少爷，
2: 好，关鹏，你既然想留下，那咱们就此告别。不过临别之前，我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3: 说。
2: 第一，你姐的事情我对不起你。金灿。

0: 沈营长，我们家少爷怎么会这样啊？
1: 他本来就受了伤，再加上受了那么强烈的刺激，
0: 那应该怎么办呀？哎，那我们家少爷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挺过来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他好好休息。哎，

0: 我得留下来照顾他，等他好一点了，咱们再走，把青波送到第三战区。这样也好，正好我也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回驻地，不如这样，我带老刘叔他们先走，你执行完了任务，来二王庄跟我会合。
1: 也好，
0: 哥，你要多保重。 我走了，
1: 燕子，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哥。

0: 人呢？
1: 他人呢？
0: 我就打了个盹，人就没了。

0: 这不是关少爷吗？你不认识我了你？我是你老张叔啊！
1: 老张叔，你满月的照片都是我拍的，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回来了？我躲都躲不及呀！
0: 老张叔，现在南京城怎么样了？别提了，一言难尽，要多惨有多惨。小鬼子天天杀人，已经杀了几万人了。 到处都是死人堆，跑都跑不了。要不是给他们洗照片，我早就躲了。你怎么又回来了？哦，对，你看，就是为了这个照片，呸！这些该死的小鬼子！
2: 就是中间那个人送来的，他让我洗八张，八个人一人一张。
0: 他们什么时候来取？等一会儿就来了。快，少爷，你先在里面躲一躲。赵
3: 遍地怎么地？地上的干活。
0: 太君，对不起，太君。赵遍地洗好了吗？
3: 洗好了，洗好了，
0: 整整八张。 一张不少，
2: 又是，行走，阿巴哟，
0: 太君慢走，慢走。

我会一个挨一个的亲手宰了他们，给您，给南京的老百姓报仇雪恨。

0: 你们这些人，叽里咕噜的说些什么呀？好像是在找什么人，一定是在找关少爷。就他那脾气，什么漏洞都能捅得出来。
1: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关宝。
0: 南京这么大，哪儿去找他呀？
1: 必须找。

0: 要闹了。哎，拿着。
1: 老爷，擦把脸。
0: 啊，我来，自己来。
1: 我来。
0: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嗯。哎呀，都下去。
1: 下去，下去。
2: 老爷，
1: 走吧。
2: 您看这事怎么办呢？
0: 这个关鹏竟敢杀了日本人，惹出这么大麻烦来。这要是让小鬼子抓到了，那就是个死啊。
2: 老爷，您赶紧想个办法呀。
0: 我估计他现在还没有出南京城，咱们要抢在小鬼子之前找到他。他从小是你带大的，你现在好好想想，他有可能藏在哪儿。

0: 哎呀，少爷，你到底是在这儿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是我。
1: 阿根叔，
0: 少爷，
1: 你怎么来了？
0: 老爷让我找你回家呢。
2: 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呐？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2: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你不要再给我惹事了，行不行啊？
1: 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
3: 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说你干嘛非得去招惹小鬼子啊？是，小鬼子是可恨，可有那么多当兵的呢，他们怎么都不管呢？你去，那就是把命搭进去了。
1: 我的命是我的，用得着你管吗？
0: 你说这是什么话呀？啊！你记住，咱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能把自己的命保住就不错了。
1: 你不要再给我惹事儿了，行不行啊？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啊？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2: 管鹏，
1: 给小鬼子当什么维持会会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2: 你！
0: 調査係か、探しました。官報まだ見つからないや。調査係か、何もありません。官報、どこに隠れんだ。あそこだ、あそこに出ないんだ。官報口、集合しろ。行くぞ。
3: はい。
0: 好，不说也罢。 这些事情我们以后再说，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咱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你姐姐现在在哪儿？说话呀！你不是一直跟着她吗？她怎么没回来？她死了，让小鬼子杀了。
2: 哎，老爷，老爷，你来老爷，老爷，完了，鬼子来了，鬼子来了！
1: 别怕，鬼子，
2: 站住！少爷，你不能去，少爷，
1: 到哪儿去？少爷，
2: 不许胡来！
4: 阿宝，
0: 你去应付一下，你先跟我躲一躲，过来。
1: 走吧，少爷，走走走，快，
4: 躲起来啊！

0: 嗯，
1: 老爷，怎么回事啊？哎呦，究竟少佐深夜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啊？
2: 没什么事情，深夜巡逻路过这里，我想和欧恰。
1: 哦，好，来，备茶。
3: 好。
1: 关会长，明天是你的就职仪式，太萨嘎嘎对此事非常重视，他弟将会出席这个仪式，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3: 啊，是，是。
1: 太萨嘎嘎嘱咐我，

0: 明天的仪式一定要轰轰烈烈，到时候你一定要多派一些维持会的在附近维持治安，我会带人过来。
1: 一切听九井少佐安排。
2: 熊司哥哥，何でもありません。
0: 关徽章，
1: 打扰了。
0: おやすみなさい。
1: 谢谢。恕不远送。
3: 耶。少佐、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
4: お前はここで監視続けろ。わかったのか？行くぞ。
3: はい。お前らはあっち。お前らは俺についてこい。
5: はい。
1: 真没想到，这么一大家子人，现在就剩咱们几个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团聚了。鹏儿，正好你回来了，咱们一起合计合计，看看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离开南京。啊，好，对了，我给你提了一门亲事，正好亲家和他的姑娘就在咱们家，你们见上一面。阿根，
2: 在，
1: 去请亲家和紫云姑娘下来，和鹏儿见上一面。
2: 是，好。江老爷，少爷回来了。
6: 什么？鹏儿回来了？
2: 是。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老爷，请您和紫云姑娘现在就过来，
6: 好好好，
2: 跟少爷见个面。
6: 好好好，回你老爷的话，我马上就过来。
2: 好。
6: 紫云呐，紫云，紫云呐，好消息，好消息啊！
7: 爹，这大晚上的，什么事把你高兴成这样啊？
6: 我告诉你啊，鹏儿回来了。
8: 爹，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1: 关鹏，说实话，咱们老关家是几代单传，到了我这儿，也就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死了不要紧，要是看着你成了亲，找了个媳妇儿，我心里就踏实了。兵荒马乱的，也摆不了什么酒席。我跟阿根说了，让他到外面给你找个地方，带上一笔钱，暂时你们夫妻两口子避一避，好好过日子。
8: 哎呀，这就是你给我安排了以后的日子？
1: 怎么？这不是你想？
8: 这是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想要什么？
8: 我要报仇。
1: 你现在不要说这话了。
8: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费心了。你愿意当你的汉奸，那你就当吧。啊，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去办的。还有，你想要结婚的话，跟他结吧。
1: 站住！给我拦住他！
9: 少爷，
8: 滚开！
9: 少爷，
10: 少爷，
9: 少爷，
8: 你
9: 少爷。
7: 关少爷，他回来了。
11: 哎，什么少爷少爷的，他就是你很快要成亲的丈夫，快去看看。
7: 不，爹，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11: 紫云呐，你是他没过门的媳妇儿，早晚是要见面。走走走走走。
7: 爹，我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我不舒服，我头疼，我好难受。
11: 头疼也不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爹，
11: 走。
2: 老爷。
7: 爹。
11: 哎呀，亲家！
1: 哎呦，
11: 哦，亲家，
1: 亲家，
11: 我把紫云带过来了。
1: 哦，哦，好，好，好。
11: 那个，令郎关鹏呢？
1: 哦，关鹏刚刚回来，有点累了，想早点休息。 我看也好，不如有什么事情，我们改日再说。啊，亲家，抱歉，紫云姑娘，实在是抱歉呐。哈哈，请你。
6: 哎哎，紫云，
1: 哎。

诸位，今天我们举行这个仪式，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大日本皇军顺利接管南京。我们特意聘请了在南京德高望重的实业家，他就是关万里先生，来出任我们第一任的南京市维持会会长。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关会长发表他的就任演说。现在有请关会长。

0: 弟兄们，咱们立过誓，要跟鬼子拼到底，哪怕是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要搞庆祝仪式，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好过了。咱们要破坏鬼子的仪式，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也许咱们都不能活着离开了，但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咱们要保护好这面旗子，它在南京上空多飘扬一分钟，就能给百姓们多一分希望。我们要用生命保卫这面旗帜，有信心吗？
1: 有。
0: 准备战斗。

参谋不才，受野村大佐之邀，就任南京文史会的会长。关某身为一个商人，从不过问政事，今天为南京城免受战争之苦，生灵免遭涂炭，关某当尽绵薄之力，谢谢诸位了。

快走，离开这里。

0: 我们都没子弹了，
1: 最后一颗子弹，咱们就是一颗手榴弹了，怎么办？弟兄们，鬼子上来了，咱们就跟他们同归于尽，怕不怕？
2: 不怕。
1: 准备。
3: 还有高哥嘞。

0: 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警察，
1: 我的老主！为什么要拦住我？你让我出去！让我出去！
0: 好了，关鹏，你冷静点儿，冷静一下行吗？啊，我不要命了！
1: 冷静一下！
0: 你这就是在送死！放开我！
1: 金三，放开他！
0: 你起来！你想出去？
2: 的仇不是你一个人的，也是我陈寒杰的，也是何俊才的，是每个中国人的仇。
0: 你刚刚受了伤，这样出去，你就是送死。愚蠢，没想到你这么愚蠢。何俊才，别拦着他，让他走。

0: 院长，怎么样？失血过多，身子有点虚弱，没什么大事儿。还好关鹏身体底子比较好，好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1: 院长，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现在身上有任务，必须马上到第三战区，把情报送回去。
1: 那关鹏怎么办啊？
0: 带上他吧，关鹏身子非常虚弱。 到了第三战区，正好可以医治一下。金三，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收拾一下，然后连夜出城。
2: 是。好，各位。
3: どうだ？大佐が丸一日探してもなんもないです。关鹏の後はどこでもないです。ボタを引け、もういい。
4: だが、
3: 坂井軍、关鹏の頭の良さ、そして南京町の詳しさ、もう一日経たんだ。あいつはまだここにいると思うか？
4: じゃあ探さないで。それは今だ。ただしいずれに彼は帰ってくるんだ。
3: 大佐、大佐の意味は？敵を取るのためにこの写真の出る人を全部を殺す。お前も俺も。
5: 이스카니，关鹏가카이테크르노다。阿根叔，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怎么样了？
6: 已经打探到了，小鬼子已经停止了搜索行动。少爷这会儿啊，应该已经出城了。
5: 太好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但愿鹏儿现在已经走了。
6: 老爷，那现在怎么办？老爷，看现在的情况，少爷八成是已经离开南京城了。不如咱们也找个机会走吧。在小鬼子手下办事儿，整天提心吊胆的，总不是个办法呀。
5: 想走，谈何容易啊！现在小鬼子把我看得这么紧，往哪儿走啊？
6: 这。
7: 队长，现在南京城里到处都是鬼子，咱们以后想出南京，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8: 没错，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难度加大了。
7: 大家以后执行任务都要格外的小心，知道了吗？明白了。好，加快速度，走。
8: 队长。
7: 想你们了，路上累了吧？走，咱们进去说。上来看看，谁回来了？
9: 大家辛苦了。
7: 沈队长回来了，沈队长训练呢。
9: 沈队长，你们总算回来了，我们大家都给你担心呢。屋里坐吧，
7: 好，
9: 情况怎么样？
7: 南京现在挺好的，全沦陷了。
10: 就好，
9: 沦陷。
10: 说里吧，回头。
9: 我们也听说了，
10: 我先跟你们讲。
11: 关万里，他不是关鹏父亲吗？
12: 我看，
13: 这是怎么回事？
11: 对呀，
13: 当汉奸了。
11: 关鹏这么好的人，他爹怎么当汉奸了？这怎么回事啊？
13: 老刘叔，就是啊，很多事情并不像。

0: 起来这么简单。先不说这个，老刘叔，
1: 哎，
0: 现在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要做好长期抗战的打算。以后单凭我们一支队伍，毕竟势单力薄，所以今后的工作，咱们就必须多跟苍龙山联系了。
2: 对了，沈队长，我汇报一下，苍龙山的杨团长表示想收编我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老刘叔，你还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散漫惯了，要我加入他们，可以。不过我受不了那些规矩。
2: 你呀，队长，你说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哦，对了，现在队伍情况怎么样？
3: 哦，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啊，我们动员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又招募了很多新队员，现在咱们已经有80多人了。
4: 是吗？
0: 好，
4: 行啊你。
2: 好啊，好。
0: 哎，今天几号了？
2: 哎，18号。
0: 18号，我哥他们去3战区执行任务也有几天了。他答应我一定要回来跟我道个别，这样我们先原地休息几天，整顿一下队伍。
2: 好，弟兄们原地休息。
5: 好
6: 好好，
4: 赶紧练去，别想休息。
2: 走走走。

0: 少爷，你可算是醒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少爷，咱们已经出南京了。沈营长说要把你带到第三站去调养，你的身体啊还没有完全恢复呢。
1: 放我下来！哎，
2: 少爷，
3: 关鹏，
2: 你的伤还没完全好呢。
3: 你身体还没好呢。
1: 少爷，
2: 扶我起来。
4: 你慢点。
1: 别动！
3: 别动！
1: 哎，
0: 什么人？
3: 不知道。
1: 什么事儿？少爷，
2: 自己人。
1: 你们哪个部分呢？
2: 八十八师飞虎营的。
1: 八十八师飞虎营，证件呢？
2: 给。
1: 带走。
2: 嗯，走。
5: 走。
2: 走吧。

0: 南京城守了三天就沦陷了，现在国际国内舆论一边倒，说国民政府无能，老百姓更是民怨沸腾，魏元长那边压力很大呀。我这次来就是要给南京保卫战的失败找一个托词。
1: 托词说得好听，还不是找个替罪羊。
0: 李公兄，你这么说也不为错。
1: 你想过没有，南京的几万将士会伤心的。
0: 李公兄，这是政治你还不懂，无论如何你必须给我交出一个人来。
2: 报告，报告局座，抓到几名奸细，说是八十八师的。
1: 八十八师的，他们不是全军覆没了吗？走去看看。
2: 报告军长，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向您报道。
1: 八十八师不是全军覆没了吗？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3: 旅长给了我们一份重要文件，让我们一定送到第三战区长官手里，所以我们才拼死冲出南京城。
1: 密令呢？
3: 在保卫南京的重要时刻，旅长把一封信交给我，说这是密令，关系到全军的存亡，让我不惜一切代价送到您的手里。
1: 那旅长给你们信的时候他在哪儿？
3: 他是在南京城里的指挥部，我到的时候旅长已经负伤，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命令是死命令，我也不会离开。旅长给我下了死命令，说一定要把这封命令送出去，否则我沈汉杰是与南京共存亡。
1: 当时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4: 当时南京城已经被鬼子占领了，我和营长带着密令边打边撤，我们先藏在了防空洞里，躲过了鬼子的搜索。这一路真是九死一生，十分艰苦。

0: 你们两位真是太辛苦了！来人！局长，你这是干什么？
1: 这，
0: 看看你们带回来什么东西！
2: 查明身份再说。走，走，干什么？干什么？走，走，滚！老实点，走，走。
0: 李恒兄，这是我们的机会呀！哼！哎，快点，快点，推什么推？
2: 走，快走，哎，你们走，
0: 进去！哎呀，进去！为什么？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把我们关起来？营长，这到底怎么回事？营长，那密令怎么会变成一张白纸呢？不知道旅长这样做是为什么？
3: 秦岑，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旅长是为了救我们。
0: 营长，你是说，旅长给我们假密令，是让我们早点离开南京城，让我们活着出来？哎，旅长啊，旅长，你的一片苦心白费了。营长，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呢？
4: 苦心白费了呀！报告，报告军座，请确认，确实是飞虎营营长沈汉杰和副营长何进才，如何处置，请军座指示。嗯，
5: 李拱兄，
4: 下去吧，
5: 这可是天赐良机呀！
4: 一鸣兄何意啊？
5: 哼，据我所知，八十八师镇守中华门。 而鬼子正是从中华门攻入南京的，现在八十八师全军覆没了，而这个沈汉杰却鬼使神差的回来了，你说，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吗？我看不合适。八十八师飞虎营本来是守南京的王牌部队，这个沈汉杰三次获得委员长颁发的云麾勋章。
6: 现在没有落实情况的前提下，贸然让他替罪，一旦上面怪罪下来，
7: 你放心，上面不会有问题。这件事就交给我办。啊！来人呐！快把我们放出去！快把我们放出去！凭什么管我们呢？少爷，咱们怎么办呀？少爷，
8: 瞎吵吵什么呀？吵吵！
6: 开门！带走！
9: 什么人？
6: 起来！起来！干什么？快，
9: 锦岑，我们走，走，快走！你们干什么？走，
6: 快走！
9: 为什么把营长带走？
6: 少废话！
9: 锦岑，别冲动，走，走！哎，少爷，
6: 快走！
9: 他们怎么把沈营长给带走了？
6: 快走！
9: 快点，不要拦我，赶紧带着吧，让我给过去！
6: 营长，
9: 少爷，
6: 这穿黑衣服的是什么人啊？
9: 营长，营长，
6: 穿成这样的应该是军统。
9: 军统。 军统的人来干嘛呀？我哪知道？那他们这么带走沈营长，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6: 管他呢，反正只要把他抓进去了之后，把事情问清楚了，咱们肯定就会被放出去，到时候咱就可以跟姓沈的各走各的路。
9: 营长，营长，营长！
6: 进。
5: 据我们调查，日军之所以短短三天就攻破南京防线，是因为我们军队内部出了内奸，有人放水引日军进城。沈营长，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0: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内奸是谁。

0: 就是你，沈汉杰。
1: 说我是汉杰，有什么证据？
0: 八十八师全军覆没，只有你沈汉杰活着。你不是内奸，谁是内奸？你还有什么说的？
1: 我之所以活着回来，跟你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们爱信不信。但我沈汉杰誓死效忠军队国家，绝不会是汉奸。
0: 怎么，小子，你还嘴硬？我军统可有108个酷刑，难道你都想尝尝吗？
1: 我沈汉杰血战沙场，日本人的枪炮我都受得了，难道还受不了自己人的酷刑吗？
0: 是吗？
1: 来呀，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
0: 上刑！

0: 哎，这儿还有一个，哎，阿根叔，这个活的。
1: 陈主任，你醒醒！陈主任，阿根叔，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就拜托你了。陈主任，你放心吧，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这么多年，您布置的任务，哪一次没完成啊？<笑>以现在的情况看，南京城恐怕守不了多长时间，一定要做好大吃久战的准备。
0: 你放心，是我，快，抬走！
2: 好，抬走！
0: 醒醒！哎呀！
2: 你去打水，去拿绷带。
0: 好，陈主任，
3: 哎，慌张什么？
0: 陈主任，你一定要坚持住！
3: 老爷，
0: 陈主任，陈主任，挺住啊！陈主任，
2: 怎么回事？
0: 老爷，你听我解释。
2: 解释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弄个当兵的回来，不怕小鬼子找上门来？
0: 老爷，你听我解释。
2: 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能见死不救啊！
0: 你觉得把他搁在这儿安全吗？老爷，那您什么意思？
2: 找个安全的地方，请赵大夫过来给他看一看。
0: 好，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快快抬走，快快！<笑>

0: 周组长，怎么样？还是不招？不招？这个是汉奸，铁齿钢牙，连上了三轮大刑了。要是一般的人，早都不行了。他还在那儿死扛着，看来是个硬骨头。
1: 哼哼，硬骨头，在我们军统，从来不存在什么硬骨头。哎，走，去看看。

0: 沈营长，南京沦陷，魏园长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今天这件事情，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作为军人，你要为领袖分忧。今天这件事情，你还是从了吧。沈营长，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
1: 你可以杀了我。
0: 那好，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押走。
2: 是。

0: 抓住他！
1: 站住！
0: 关鹏，站住！
1: 过来！
0: 放开他！放开他！
2: 干什么？
0: 把他放开！
2: 哦，
1: 老实点！
0: 干什么？姓周的！
2: 陈营长，你不认罪，
0: 干什么？
2: 只有一个选择，死！
0: 放开他！
2: 绑起来！
0: 这不关他们的事。
1: 走！
0: 主伙们失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2: 我可不管！绑起来！
1: 好，
0: 放开！
1: 营长，
0: 姓周的，
2: 拉走，拉走！
1: 废什么话？
0: 营长，放了他们！
2: 绑起来！快
1: 来！
2: 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让开！
1: 抓住！
2: 站住！
1: 站住！
0: 关鹏，
1: 站住！
3: 我抓住他！
1: 站住！
0: 关鹏，
3: 站住！
1: 我
0: 放开他！放开他！
3: 干什么？
0: 你们把他放开！
1: 哦、老实点！
0: 干什么？姓周的，
3: 陈营长，你不认罪，
0: 你干什么？
3: 只有一个选择，死！
0: 放开他！
3: 绑起来！
0: 这不关他们的事。
1: 走！
0: 主皇们失手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干嘛要连累他们？放开他！
3: 我可不管！绑起来！
1: 走！
0: 放开！
1: 营长，
0: 姓周的，
1: 拉走，拉走！
4: 问什么话？
0: 营长，放了他们！
4: 绑起来！快来！
3: 你们最好都给我乖乖听话，不然有你们好受的。你还记得清供的时候那一句话吗？宁可错杀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既然你们都是一起来的，要死你们也得一块儿死。既然不认罪，都给我毙了，是吧，光头？
5: 呸！闭嘴！
3: 沈营长，这件事情你要考虑清楚。你只要担下来南京这个罪名，签下了认罪书，所有的事情你自己一个人扛，至少不连累其他的人。我可以放了他们三个。我向你保证，
5: 不能签啊，营长！
3: 闭嘴！我向你保证，他们三个会没事。
5: 营长，不能签啊！
3: 我教训他，
5: 不能签！
0: 住手！
5: 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先把他们三个给我放了。
3: 这样吧，我先放了关鹏他们，把你的手下押起来。
5: 不能签、啊！
3: 闭嘴！等你签了认罪书，我再放了你的属下。
5: 我答应你。你们先走。
0: 营长，你不能签下这
3: 些，
0: 马上走，
5: 不能承担这些莫须有的罪名，
0: 马上走。
1: 营长，
0: 执行命令，
5: 不能接啊。
1: 走。
5: 营长，营长，
1: 走，
5: 快走。
0: 营长，你不能签呀，这是冤枉啊。
1: 快跑。
0: 好好保重。
6: 走吧，少爷，小心点。
3: 快点，
5: 滚呐！
3: 滚，快点，
6: 自己会
5: 走。谁想在这
6: 儿？别推了，
5: 赶紧滚开！
3: 沈营长，请吧。

那个字，宁明知道那是诬陷呐。人为道阻，我和余柔不欠，全都得死。我欠关颖太多了，我不能让关鹏白白的送死。 别说了，锦才，无论出现什么事情，由我一人承担。营长，你没事吧？

0: 组长，那俩小子放出去了。沈汉杰这件事情事关重要，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绝不让真实情况传出去。你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组长的意思是？
2: 一定要将这件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明白。少爷，慢点。少爷，你这伤没事了吧？
3: 你要不掐死我，他就没事了。
2: 我这不是也是关心你吗？哎，少爷，咱们这到底是去哪儿啊？
3: 肚子饿不饿？
2: 饿。
3: 先把肚子填饱再说。
2: 哎。

0: 谁让你们来杀我们的？
1: 大爷饶命，我们奉命行事，都是我们族长让我们干的。
0: 谁是你们族长？说。
1: 我们族长就是军统行动组周组长。周组长，
0: 这么说这件事情跟沈汉杰有关系是吗？
1: 是。沈营长，当初为了救你们俩才签的认罪书，承认自己是本人的汉奸。周组长说这件事事关重大，一旦败露出去他身份地位不保，所以一定要杀了你们灭口。

0: 们只是奉命行事，你就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1: 少爷，少爷，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呀？
2: 真的。
1: 那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沈营长就这么死了呀，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
2: 不关我的事儿，要救你自己去救，让开。
1: 哎，少爷，你说这事儿。
2: 好。
1: 不是，我，你看啊，人家沈营长是为了救咱们才那什么的，咱们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说是不是？
2: 对对对，有情有义哈。可是我不会原谅他，他跟我没关系。
1: 哎，不是。

0: 水来了，水来了！二哥说怎么样？
1: 性命是保住了，不过等他养好伤，还得一段时间。哎，你在这儿好好伺候着，我出去一趟。
0: 好。

0: 阿克叔，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马上给苍龙山的同志发报，告诉他们我们找到了陈主任。
2: 陈主任？
1: 是啊，他现在伤势很重，我们已经将他安排在南京休养，等伤好以后再送到苍龙山去。快，
0: 好。

0: もしもし。報告。また電波見つけた。
1: 西はどこだ。
0: ジャンジャー町の近く、5キロ以内。
1: すぐ調べろ。
0: はい。
2: 吃好了吗，长顺？
3: 嗯。
2: 吃好了，咱们走吧。
3: 去哪儿，少爷？
2: 南京。
3: 南京？回南京干嘛去？都让日本鬼子给占了。
2: 我要回去，杀了那些屠杀老百姓的狗日本畜生。
3: 不是，少爷，你不能去啊，多危险啊！
2: 你怕了？怕了你就别去了，我自己去。
3: 不是，我不是怕，我从小就跟你一块长大，肯定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好样的！
3: 哎，走吧，少爷。
2: 哎，等等。慌什么？
3: 怎么了？
2: 在回南京之前，我还有件事要去做个了断。
3: 什么事儿啊？

0: 少爷，说他们人这么多，咱们怎么救啊？
1: 报告局座，这是刚收到的文件。
2: 去办吧。
1: 是。
2: 我有办法。
0: 啊？
3: 他两个急什么急？
0: 对不起，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小二，哎，洗衣服，哎，
5: 行行行，保证帮你洗干净。
4: 行，明天过来拿。
5: 哎，好嘞，好嘞，哎。

0: 金森，啊，院长。我连累了你，可是你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要陪着我白白的送死？
1: 营长，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何进才愿意和你同生共死，这样倒好了，咱们又可以见到旅长了，又可以见到死去的飞虎营的那些兄弟们了。可是营长，我他娘的恨呐！我恨我没有死在小鬼子手里，反倒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恨呐！
0: 抓紧时间走吧。哎，
2: 长官，请。
3: 你们这什么破店啊！老子半天一个人都找不到，害得我自己拿衣服还。废！
2: 快快快点洗衣服啊！
4: 哎，少爷，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救沈长他们吗？你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0: 你说呢？啊？
4: 哎啊！哎，有烟吗？
5: 少爷，咱们就这么进去啊？
0: 烟给我。
5: 哎，能行吗？
3: 什么人？口令！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是，口令！
6: 你们他娘的干嘛？连老子都认不出来了。
4: 对不起啊，他今天刚刚调来。
6: 谁让你执勤的时候抽烟呢？啊！封几口气上。
4: 是，封几口。
5: 这怎么回事？他们
4: 这什么呀？这就是当官的机灵，
5: 怎么可能
4: 知道？
5: 知道这，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官威啊？
4: 跟我学着点。
7: 周组长，恭喜您。这事儿办成了，局座那儿，您又会高升了，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来，
8: 好说好说，
7: 我敬你。

0: 这个姓沈啊，简直就是送上门的肥羊啊！我呀，哼，只不过是顺手牵羊罢了。
1: 啊不，周组长，您这就谦虚了。要不是您算准了沈汉杰和关鹏的关系，那个姓沈的哪能这么快就招了？来，周组长，我敬您。啊
2: 周组长，好雅兴啊！
0: 你怎么会来这儿？
2: 你待会儿就知道了。劳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0: 说，把门打开。
3: 是。
2: 还愣着干什么？出来！
1: 连长，小心！开车走！
3: 等等！
1: 快！快上车！走，快快快！
0: 上去！
1: 上车！
0: 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 开车！
0: 都坐好了！你们干什么？闭嘴！
1: 上去！
4: 哎，是长官，长官好，长官好，开车，
2: 让开，
4: 谢谢长官，长官慢走，长官慢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像你这种残害同胞的畜生，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快跑！
0: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这是干什么？像这样的败类，留着他干什么？
2: 管鹏，
0: 哎，当国败类，死有余辜。就算死有余辜，也轮不到他来处置。你在干什么？

姓沈的，今天我不杀你，是因为我怕我杀了你，大家伙都会瞧不起我。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别让我再看见你。

0: 军座，据周组长的属下说，是哪个总官棚的，化妆成国军混进军营，又挟持了周组长，救了沈汉杰。
1: 是。
0: 军统的人死在咱们这儿，万一那边怪罪下来，我们不好交代。
2: 周一鸣的死，还有人知道吗？
0: 按您的吩咐，我派了几个最亲近的弟兄去办的，其他人应该不知道。
1: 那就好办，你把姓周的尸体秘密处理掉，我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
3: 明白。还有，有关沈汉杰是汉奸的所有资料，全给我销毁了。
0: 是，
3: 军统要是来了，让他们找我。
4: 是，军座。
3: 苍龙山是中共领导的江南敌后根据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90月间，中共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 双方同意把江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直到1938年初，才正式穿上新四军的军服。
0: 老杨，如今国共合作，江南的红军改编成了新四军，
5: 新军服运来之前啊，咱们还穿原来的军服。
0: 要我说，咱红军的军服多好，八角帽红五星看着就精神。咱们跟国民党也打了那么多年了，可是这以后。 却要让我们穿他们的军服，戴青天白日，哎，我想想这心里头就憋气呀。可是作为革命军人，我必须要服从上级的决定。但是从感情上，我一下子转不过这个弯来。行了，不说了，我去查哨。
6: 大佐，我刚刚把司令部南京守备的韩国力量修饰しました。ただし、ここ。
7: 苍龙山はまだ一つの共産党の部隊がありますので、
6: 苍龙山、何としても、あいつらを全滅せよ。ここの敵はずるい。しかも正面を利用するのはうまいです。だから私の意見では苍龙山付近の村を全滅するのだ。
7: いい策だ。
6: これは私が作った明白表です。
7: よし、さあ、ゆうん、よくできた。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尽くします。大佐、ごんわり来た。
8: あ、入れ。
7: はい。将軍、今日はそれだけ。ご苦労様でした。
8: はい。
7: あ、关先生。哎。 关先生，辛苦你了。来来来，请坐。
8: 不客气，叶孙先生，我是专程来向您汇报的。您叫。

0: 大概卑职的工作全都完成了，维持会的会员也都找到了，他们现在都按照您的吩咐在自己的岗位上。嗯，关先生，你是真没让我失望啊，做得很好，
1: 您夸奖了。
0: 关先生，哦，关会长，现在我要给你一项新的任务。 现在，带你们维持会的人多准备几幅大的标语跟一些传单，在南京城内宣传我们日中友好，安抚所有市民的反抗情绪。
1: 叶尊先生，请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0: 报告，南京站紧急电报。
1: 准备上报，快去告诉杨队长，南京有紧急情报。
2: 是。
3: 大佐哥哥，すでにあの発信機の位置わかりました。
1: どこに？
3: 清河街周り200メートル範囲。
1: そこだ、保証。
2: はい。
0: 不好了，大队鬼子朝这里来了。
1: 糟了，我们被发现了，情报还没有放完，怎么办？
0: 快，撤离，给苍鹭山发一个紧急代码，快！
1: 是，什么情况？团长，南京有紧急情报。团长，电报停了，怎么回事？
4: 一定是出了意外，电报停止后，他们发送了一个紧急代码。
1: 杨队长，什么紧急代码？
5: 这个紧急代码是我们与南京潜伏人员的一个联络暗号。只要我们收到紧急代码，就说明对方已经遇到了危险。根据之前的约定，他们发送紧急代码之后的次日正午，会在苍龙山的小井村把情报送到那里。我们会在那里和他们接头，取回情报。看来他们有危险了。
6: 哎，三飞，

0: 阿哥叔，情报没有发出去怎么办？
1: 我们已经给苍龙山发送了紧急代码，他们明天中午在小井村和我们接头。这份情报十分重要，现在我们赶快把这份情报给送出去。
2: 鬼子甩不掉了，
0: 阿哥叔，这是我们站的前锋名单，一定要把他送到苍龙山去。
2: 走，
0: 大鬼。

0: 孙干事，情况紧急，咱们得赶紧去接应情报。
1: 孙干事，您马上带人出发，务必在明天正午赶到小井村。
2: 明白。
0: 等一下，杨团长，萧井村那边地形复杂，到处都是鬼子，不担心他们还没有赶到就被鬼子发现了。
1: 哎，我想到了一个人，沈燕沈队长，他对那里的地形非常熟悉。孙干事。

0: 你马上带人到二郎庄，在那里找到沈队长，让他带你们去小井村。记住，一定要保证情报的安全。
1: 是，
0: 去吧。
2: 孙大师，请坐。
3: 我这次来啊，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个忙啊。
2: 什么事说吧。
3: 啊，我们在南京的潜伏人员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明天正午将送到小井村附近。沈队长，你对地形比较熟悉，杨团长派我来，希望你们救国军能配合我们把这份情报接过来。
2: 这件事我们可以帮，不过
3: 沈队长有什么困难吗？
2: 主要的困难就是小井村一带地形复杂，况且现在道路被小鬼子封锁了，要想过去的话就不能一味硬闯。
3: 那么沈队长能不能想想解决的办法呢？
2: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去找几身小鬼子的军装，化妆成鬼子混过去。
3: 好，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行动。
2: 好，黑子挑几个人出发。
1: 好，弟兄们

0: 少爷，姓沈的事儿也算是了了，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回南京，我要亲手杀了那帮日本畜生。
0: 嗯，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孩子行、啊、
0: 怎么了这是？快去看看。

都走！丫头，口令我替你的，大嫂。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阿根叔，
0: 阿根叔，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2: 杀了奸王，能落在鬼子手里。
0: 阿根叔，
1: 阿根叔，
0: 阿根叔，
1: 阿根叔，阿根叔，
0: 你醒醒啊，阿根叔，阿根叔。

刚才那个鬼子军官也参与了与雷营的大屠杀，今天绝不能放过这个狗日本畜生。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放开我！
0: 放开我！
1: 放开！
0: 放开我！
2: 关鹏，
3: 沈燕，
4: 关少爷，
5: 关少爷，
0: 老刘叔，黑子哥，
2: 别动。我哥呢？
6: 你知道吗？沈队长，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
2: 我哥呢？
6: 我不知道你哥呀。
2: 关起来。
1: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管我啊？
0: 对呀、啊，你凭什么
1: 管我们啊？
6: 沈队长，离得太近，我看不见。
7: 关万里出任维持会长，
6: 就你这识字儿，
7: 我
2: 带下去吧。
6: 走，
1: 你凭什么？
0: 你凭什么？
1: 放了我！
0: 凭什么？
1: 放了我！
0: 快走！
8: 小姐，这关鹏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人啊，干嘛把他们关起来呀、啊？
2: 老刘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关鹏现在不能放。
8: 这是为什么呀？
2: 现在南京周边的敌我形势很复杂。这两个人是跟我哥一起走的，却没有一起回来，这已经很可疑了。再说他爹刚刚出任南京维持会会长，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肯定他跟这件事没有关系。我们任务很艰巨，不能因为这个关鹏耽误了事情，这样你我都负责不了。
8: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2: 先把他关着，等事情查明白了咱们再处理他，先把我们的任务完成，分头准备，抓紧行动。
0: 姓沈的，你凭什么管我们呀？快放我们出去。姓沈的，
1: 闭嘴。
0: 闭嘴，你还上脸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也

0: 不去打听打听我们家少爷是谁？我告诉你啊，石匠子赶紧把我们放了，否则啊，等我们家少爷出去了之后，有你们好看的。
1: 行了，别吵吵了。
0: 不是少爷，你看他那德行，
1: 你让他有用吗？那姓沈的能把我们放了吗？
0: 不是，他凭什么管我们呀？
1: 你问他去啊。
0: 少爷，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出去啊，咱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1: 不正想着呢吗？
0: 哎，老刘叔，老刘叔，你赶紧把我跟少爷给放了，我们还有重要的事儿呢。
2: 哎呀，这放我还是不能放的，你们还得在这儿委屈几天啊。小姐已经说了，事情搞不清楚，绝对不能放了你们。
1: 不是，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0: 对呀，
1: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搁在什么地方，他要搞清什么事情啊？
2: 我跟你说，他非要绑着你们。
1: 不行，这他有病吧？这什么心态啊？哎
2: 呀，饿了吧？啊，我把饭放在这儿，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0: 不是，哎，老刘叔，我怎么吃啊？你老糊涂了是不是？
2: 哟，我还真忘了。
1: 来来来，
2: 哎呀，
1: 我吃，吃饱拉倒。
0: 我，哎呀，
2: 来，慢慢吃啊，我走了，慢吃啊。哦，回见。哦，
3: 我靠！哎呀，我要好了。吼！
4: 吼！
1: 能把本少爷留在这儿，你觉得可能吗？
0: 哎，少爷，你有办法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事なんだ。今晩江淮店に泊まる。明日朝南京に向かう。
1: 少爷，少爷，少爷，你等等我！
2: 快点，快点！
1: 啊，不行不行了，少爷跑不动了。哎，歇会儿，啊，终于跑出来了。
2: 哎呀，起来！
1: 歇会儿，真歇会儿，歇会儿，跑不动了。
2: 行行行行，歇会儿，歇会儿。
1: 少爷，你说，咱们耽误这么长时间，还能追上那帮鬼子吗？
2: 这个地方就是南京。依照小鬼子的速度，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到不了。而这个地方正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他们今天晚上肯定会在这里休息。
1: 你是说江淮镇？
2: 对，没错，今天晚上咱们就到江淮镇去，趁小鬼子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
3: 呀，好主意啊，少爷。咱们就给鬼子唱一出《杀鬼子关少爷夜袭江淮镇》。
2: 哎呀，行了行了，别吹牛皮了。
3: 哎，走啊，少爷。
2: 哎，等等，我总觉得咱们缺点什么。
1: 缺什么呀？
2: 哎，你个傻子，咱总不能赤手空拳的跟小鬼子打吧？
1: 哎呀，说的是啊，那咱们怎么办呀？
2: 除非……
1: 嘿嘿，
2: 走，走。
1: 不是吧？又来，
2: 快点！
1: 少爷，你等等我，少爷。

0: 哎，黑子哥还没接着呢。
1: 长水，你怎么出来的？嘘，都别吱声啊！谁要乱动，小爷我一枪崩了他。长水，都给我绑了。
2: 是。

0: 别动。
1: 关鹏，你怎么出来的？
2: 哼，就凭你那几个破人几条破枪能困得住我吗？
1: 你想干嘛？
2: 不干嘛，我想找你借样东西。
1: 借东西？
2: 想借你身上这身黄皮。
3: 别动。再厉害一个呀！
4: 我
3: 挑梦的嘛，还两目地了你！
4: 放开我！
3: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刚才就是你们几个打的我，是不是？
0: 长川，这帮人骂你了没有？
3: 骂了。
0: 打你了没有？
3: 打了。
0: 那就看着办。
3: 我得打回来，我打打打死你！还敢打我？
0: 沈队长啊！
4: 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这身衣服先借我用用，等我回来之后还给你。到时候给你好好松绑。长水，
3: 哎，
0: 好。

0: 刘叔，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少爷，少爷，你说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1: 嘿，你觉得过分啊？
0: 你说咱们借衣服也就罢了，咱们还把人给绑了，这毕竟也都
1: 是他们绑我们在先的，我们要不把他们绑起来，他们会放我们走吗？傻子，
0: 也是啊，
1: 咱们现在啊是最关键的时刻，咱就这一次机会，必须把那小鬼子给杀了，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到南京城，回来之后再跟他们解释，我相信他们也能理解。
0: 行，少爷，我听你的。
1: 你小子给我机灵点。
0: 知道了，少爷。

0: 小车看看。
1: お前は誰だ？我是要杀你的人。
2: 啊！八嘎！

0: 营长，这儿安全了。
1: 管鹏，你没事吧？
2: 姓沈的，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你还要不要脸啊你？
0: 管鹏，你小子不识抬举啊！要没有我们营长救你，今儿你小命准没了。
1: 锦才，管鹏，
2: 姓沈的，你要是再跟着我，我也想打死你。长水，咱们走。

0: 营长，营长，
1: 你头上有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
2: 会有什么影响吗？
1: 可能会一直头痛，会引发其他病症。
2: 最坏会有什么结果？
1: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营长，营长。

0: 你没事吧，
1: 营长？你就别再想关鹏那小子的事儿了。你也算仁至义尽了，他就那个脾气，你就让他走吧。我已经辜负了萧颖，我不能再辜负他的嘱托。关鹏是他唯一的牵挂。

0: 队长，
1: 队长，
0: 快带上饶斌。
2: 沈队长，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0: 陈队长，你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混账东西！王八蛋！我要杀了你！少爷！啊！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没事吧？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没事吧？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 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关少爷，怎么了？少爷，关少爷，没想到你还真敢开枪啊！部队，水，少爷，快点，水，水给我，少爷，怎么样？
1: 不行，这根本治不住血，必须马上手术，附近有医院吗？
2: 我也不知道哪有医院啊。
3: 咱们去苍龙山吧，那儿有大夫，临时接，还来得及。
1: 好，跟爹走。你说是苍龙山？
4: 是啊，那里新医团的团长，是不是叫杨大贵？
1: 对对对，营长，苍龙山咱们不能去。
2: 为什么？
3: 营长真不能去啊！
1: 他这怎么回事？你快点啊！
2: 营长，
1: 别说了，
2: 现在他生死未卜，必须把他送到苍龙山。
4: 跟住了，
1: 准备担架。
2: 对对对，
1: 走走走，快快快，
2: 慢点。
3: 少爷。
1: 快点，少爷！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你可别
1: 出什么事儿！静点，长水，长水！
0: 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儿！哎呀，
4: 杨团长好！啊，
5: 杨团长好！杨团长好！啊，
1: 哎，不用不用吧，忙你呢，忙你呢。哎，情况怎么样了？沈队长那边有消息了吗？哎，
6: 暂时还没消息。刚刚我又派出了一个班的战士去营了，但是还是没有结果。
1: 你说这一天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哎，真担心出什么状况。那情报一旦落入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6: 老杨，你放心吧，沈队长办事一向靠得住，应该不会出什么事的。哎呀，哎，老杨，你腿又怎么了？哎，
1: 老毛病了，一到阴天下雨就这样。这个伤还是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国民党88师飞虎营给我留下的。
7: 报告，沈队长回来了。他们好像出什么事了，抬回来个伤员。
1: 走，老郭，走去看看。
0: 少爷，少爷，你可别出什么事儿啊！少爷，
8: 不要哭，不要哭，人在抢救，会好的，一定会好的。
0: 怎么会好的？打了一枪你身上，看你会不会好。
8: 小兄弟，
0: 姓沈的，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这个毒女人，我们家少爷不会是这样。
2: 小狗腿，你说谁呢？
0: 我告诉你。要是我们家少爷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
2: 你凶什么凶？你们家少爷不干缺德事儿，能成这样吗？
0: 你说我们家少爷干什么缺德事儿啊？你说你！
2: 你
8: 小心！小心！
0: 放开我！
2: 我倒看看他到底能把我怎么样！
9: 别说了，不别再回
0: 答
9: 了！
0: 放开我！
9: 要我跟老丁
2: 上去！大不了一命抵一命！
9: 还说！关鹏现在在抢救生死未卜，如果他出了任何事情，我饶不了你！
8: 小姐，小姐，
2: 需要进去。
8: 小姐，
1: 老刘叔，
10: 杨团长，
1: 情况我都知道了，您正在抢救。
10: 杨团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军88师飞虎营的营长沈汉杰。嗯，
11: 你好，杨团长，沈汉杰，
1: 飞虎营的。
11: 杨团长，你知道飞虎营？
1: 哎，不光听说过你们飞虎营，而且我这条腿，更知道你们飞虎营。
11: 大夫出来了。
0: 大夫，
4: 怎么样了？
0: 情况到底怎么样？你快跟我说说呀！你说话呀！
4: 你快说呀！
6: 伤员的身体很强壮，虽然暂时还没有苏醒，但是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哎
0: 呀，太好了，
6: 老杨，这是大事的。
0: 医生，那我能进？

0: 我们能不能看看吗？
1: 可以，不过要安静一些，病人需要静养。
2: 好，安静。
3: 知道了，知道了。
4: 程水，
3: 不要太激动了，病人需要静养。
4: 少爷，让你醒一个，少爷，你醒一个。
3: 好了，程水，冷静点。
4: 病人需要静养。

0: 营长，有句话我想了想，还是得跟你说。
1: 金三，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现在关鹏也没什么事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下山吧。
1: 金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哎呀，营长，有些事你不知道，那个时候你还不是飞虎营的营长，咱们飞虎营跟这新一团，那是死对头啊！
1: 死对头？
0: 是啊。 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咱们跟新一团打了一天一夜，双方都损失惨重。他们杨团长的这条腿，就是在那一仗打残的。可以说，新一团对咱们飞虎营那是恨之入骨。难怪杨团长见到我的时候是那种态度。是啊，营长，我的意思，咱们趁这个机会，赶紧下山，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1: 关鹏现在还没完全好，我不能下山。
0: 营长，可是，
1: 既然这个杨团长和咱们飞虎营有恩怨，而我作为飞虎营营长，就该把这些恩怨接下来。我们都是军人，应该分得清，这不是个人恩怨。
0: 哎，营长，这
1: 是梁子。
0: 总要去面对，我亲自去找他。哎，营长，哎，如果情报没有顺利的送到苍龙山，那我们将要蒙受多大的损失啊！
1: 嗯，可不是吗？这小鬼子是极度的凶残，在南京一下子就屠杀了我们几十万人民，这一次又把屠刀伸向了我们苍龙山来了，这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0: 还好，这份情报顺利到了我们手上。还有南京城的潜伏名单也安然无恙。这次可真是够险的。但我真没想到的是什么？这么重大的一次危机，竟然让关鹏和现任的飞虎营营长给化解了。这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啊！这样，老郭，我出去一下啊。
1: 好。

0: 小沈呐，你是现任的飞虎营营长对吗？没错。好，当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们新一团和飞虎营没有分出胜负。今天我们俩较量一下。营长，怎么不敢？
1: 既然杨团长有这个雅兴，审核接奉陪。

0: 杨团长，身手不错嘛，不愧是飞虎营的营长啊！
1: 杨团长，你的身手也不错。既然新一团和飞虎营之间有过节，我作为营长，这笔账就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还。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0: 请说。
1: 那个受伤的年轻人叫关鹏，他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能好好照顾他，他跟我们之间的恩怨没有关系。
2: 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我沈汉杰这条命都是你的。我现在随你处置。你是条汉子，不过你未免也太看扁我杨大柱了。我告诉你，关鹏也是我们苍龙山的大恩人。至于你和我之间的恩怨，会有那么清算的一天。
3: 来人，有团长，带沈营长他们去休息。记住，派两名战士跟着，好好的招待他们。
4: 是。沈营长，请吧。
5: 请进。两位请暂时在这儿休息。
1: 咱们走也走不了了，苍龙山是共产党的地盘，我总觉得这不是咱们九流之地啊，特别是那个杨团长，一直记着飞虎营的仇啊，这样长期下去，肯定对咱们不利啊。他不会，
5: 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啊？
1: 我虽然以前对他不了解，但是通过今天的交手，我觉得他是条光明磊落的好汉，恩怨分明。
4: 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怎么样。那可是咱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这儿啊。那也得等关鹏好了再说。哇！快快快，
5: 撞啊！
4: 擦一下啊，擦一下。
5: 哎呀！
4: 这个沈汉杰，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5: 哎呀，这个沈汉杰啊，我看出来了，真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 哎呀，虽说现在已经是国共合作时期，可国民党那边一直亡我之心不死，这个沈汉杰和何进才，哎，那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啊。哎，现在可真是拿他们没办法。
4: 老杨，那你的意思呢？
5: 我的意思是啊，是这样，既然来了都是客，我们呢也拿他们没办法。现在又是非常时期。
6: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要不就这样，派两个人把他们盯住，你说呢？
3: 老杨，还是你想的周全。
6: 鸡汤来喽！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呀？活动活动。
3: 来来来，慢点。
6: 哎，没事没事。哎呀，哎呀，张水啊，今儿什么日子了？
3: 今儿都初五了。
6: 哟。
3: 都躺了这么长时间了，哎呦，少爷，那姓沈的打了你一枪，你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哦，
6: 少爷，你不恨他呀？恨什么？
3: 那个姓沈的一枪差点要了你的命，你就这么完了？
6: 那怎么样？不行了，我再打他一枪，或者揍他一顿，弄得他满地找牙。
3: 对对对，就得这么打他。
6: 对个屁对！
3: 这男子汉大丈夫，你老跟一个女人较什么劲呢？
7: 他算是个女人吗？他，哎，少爷，我觉得咱们这两天呀，还是得小心一点。沈燕的人呢，自从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天天扒着咱墙头看。你说咱们这儿有什么好看的呀？这不是监视咱们吗？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没完呢。

0: 好，打探清楚了，姓关那小子恢复的差不多了，眼瞅着就活蹦乱跳了。
1: 好，大家都清楚了，我和姓关的这个臭小子有什么过节了吧？
2: 对
3: 对
4: 对，
1: 队长，那小子敢欺负您，就是惹咱们救国军。
2: 对对，
5: 没错。
1: 好，姓关的这小子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我要好好的给他点颜色看看。这样，今天咱们都放松一下，去看一出好戏。
2: 好戏？
0: 好戏？
1: 什么好戏？
2: 什么？
1: 哎呦，吵死了！明白了吗？
2: 这是……
1: 走！
2: 哎哎，
1: 这人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1: 你可不能乱来呀！
0: 老刘叔，这事你别管。
2: 哎呀，这件事啊，关鹏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是打人家一枪了吗？这事也该了了。再说咱们在藏龙山，你不能胡闹。
1: 刘叔，你别说了，反正这口气我一定要出。
2: 哎哎，
1: 你还敢打咱们家小姐脾气吗？
2: 大小姐，大小姐，嘿。

0: 我跟你们讲啊，团长可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够放进去，听见没有？
1: 是
2: 是。
0: 沈队长，你来干什么？
3: 铁班长，我找冠鹏。
0: 不行，团长有命令，任何人都不能进这个屋。
3: 我跟你说白了吧，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况且就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吗？
0: 我看你们谁敢。沈队长，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件事你还没放下，但是你想想，关鹏已经被你打了一枪了，差点要了命，你还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了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0: 我告诉你，今天有我铁塔在，任何人别想进去。
3: 给我上。
4: 哎哎，
0: 你们
4: 干什么？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5: 哎，金灿，我跟你说，那个
6: 陈营长，陈营长，陈营长，
5: 老刘叔，怎么了？
6: 陈营长，不好了，小姐她带着一大队人去找关鹏了，看样子是要出事儿啊！
5: 快走，
7: 站住！
8: 站住！
7: 哎，你们要干嘛去？
9: 你们两个耳朵聋啊？没听见出大事了吗？
5: 老刘叔，咱们快走！
8: 我们可不能看住你们！
9: 你们两个愚蠢脑袋，出大事了！你们负担得起责任吗？
10: 你们这样，
11: 干什么？
10: 你们不能这样！
12: 放开我了！
13: 少爷，少爷，那女魔头又来了，她
7: 拦住她！
13: 哎！哎呦，哎呦，沈队长，
3: 长水儿，
13: 哎，
3: 别紧张，
13: 不紧张，不紧张。
3: 那个铁班长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只能这样了。
13: 哎呦，你说这铁班长，你说真是。
3: 关少爷好点了吗？
14: 沈队长啊，
3: 关少爷，听说关少爷恢复得很快，
14: 还可以。
3: 这么多天我一直没来看你，不好意思啊。
14: 那没事没事。哎呀，你说我这点小伤，我真是让沈队长费心了。
3: 所以我今天特地过来看看你。
14: 哎呀，这么大阵势。
3: 长水，
13: 哎，
3: 过来。什么味道啊？哎呦，这有鸡汤啊，是应该喝点鸡汤补补。来，我喂你吧。
14: 哎呀，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行不行不行，我自己喝就行。不行
3: 不行，客气。
14: 哎呀，
3: 没事吧？
14: 哎呀，沈队长，你说这太阳今天是打西边出来了，怎么还让你为我

0: 鸡汤啊，真是不合适啊。
1: 应该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一起打鬼子的，不分你我。
0: 对对对。一家人，一家人。熊队长，咱都是一家人了，咱们说点正经的。我不知道这话我该不该说。
1: 你说。
0: 哎呀，我上一次我对你，哎呀，我这心里内疚啊，是我的错，对不起。
1: 这么说关少爷是觉得自己有错了？
0: 是我的错，我不该，老不该啊。
1: 你知道错了就好。我告诉你，这件事我跟你没完。孩子，把他绑了。
2: 是，
3: 姓熊的，我他娘的就治了你们了。
4: 好心，
3: 干什么你？你给我放开！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5: 程楚江，扬我罪！程楚江，扬我罪！
3: 姓熊的，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3: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6: 姓什么？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枪，命差点都没了。你
1: 打一枪怎么了？

0: 姓关的，你以为我好惹呀？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告诉你，二郎庄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2: 姓什么？你干什么呀你？你上次打我们家少爷枪，命差点都没了。你
0: 打一枪怎么了？打一枪就完了？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1: 怎么了？你打我一枪，你还不够啊？你还想怎么样啊？
2: 就是。
1: 你敢？
2: 你干什么？
0: 怎么不敢？
1: 你要干什么？
0: 你看我敢不敢要了你的命？
1: 你敢？
3: 站住！
1: 不能杀了，队长！
0: 队长，杀了他！队长，不能杀了他！队长，不能杀呀！

0: 范鹏现在是苍龙山的大恩人，连杨团长都
1: 是
2: 看
1: 到
2: 的。是啊，对，
1: 就是
2: 我是抗日英雄。
0: 石燕姐，你再好好想一想。
3: 是不能杀
4: 英雄，英雄。
5: 杨团长怎么了？谁护着也没用，惹着我了。
0: 石燕姐，这个范鹏的确可恨，杀100次也不嫌少。
3: 对，
0: 但他好歹也是打鬼子的好汉呢。真杀了他，在咱们救国军的名声也不好。
4: 对对对对对，我们家上是好汉，不能杀。
3: 快放了我，快点。
5: 好吧，你是英雄是吧？那我今天就饶你一条狗命。不过得罪了本小姐，苦头还是要吃的，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
3: 你什么意思啊？
5: 黑子。
3: 在。
5: 你来救国军之前是干嘛的？
3: 收拾猪的呀。
5: 收拾猪的。好，姓关的就交给你了，给我好好拾掇他。
4: 你敢？
2: 你敢？谁呀？你敢？
6: 收拾他！
3: 你们混蛋！
6: 收拾他！
3: 现在就收拾了你！你敢？
4: 少爷，
3: 燕子，你把关鹏怎么样了？
5: 没怎么样啊。
3: 他人呢？
5: 嗯。
3: 关鹏。
7: 哎呦，少爷，舒服吧？来来，我给你搓搓背。哎，少爷，你说啊，咱俩今天可真够悬的呀，差一点咱们俩就让他们给祸害了。
8: 不，哼，怎么样？你真害怕了？
7: 那可不是，万一沈队长那手受不住，把咱俩给祸害了，咱找谁说理去啊？
8: 呀，我告诉你啊，这姓沈的。完全就是在折腾我们，我知道他心里有气，他是故意的。
7: 哎，少爷，我跟您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8: 有话就说，有屁快放。
7: 哎，你说咱们在南京那地界上的时候，您就算是数一数二的混世魔王了，对不对？
8: 嗯。哼，
7: 这现在碰上个沈队长，哎呦，那真是比您还混。
8: 哼，姓沈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坟头上的高香是不是烧错了，这辈子怎么会遇上他呢？哎呀，这个姓沈的看来是命中注定遭此一劫。
9: 燕子，等等。燕子，燕子，
3: 燕子，
9: 燕子，
3: 哎，等我，等我。
9: 哎呀，燕子，燕子，大小姐，我从未说过你，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今天我得说你两句了。你说你怎么连收拾猪的招都使上了？
3: 还笑？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赶到，关鹏就喂你。
5: 就怎么了？他活该。
9: 你这什么话呀？你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整个苍龙山都知道了。你说这怎么算啊？
5: 老刘叔，你生那么大气啊？哎呀，我不是要真的收拾他，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出口恶气嘛。
9: 这有这么吓唬的吗？
5: 哎呀，老刘叔，他敢欺负我们家队长，吓唬吓唬他怎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娟子把东西拿过来。哎，啊，这个是我跟娟子上山采的药，应该是对伤口恢复很有帮助的，你帮我把它煎了，拿去给那个臭小子喝。
9: 这，汉奸，你说这典型的刀子嘴，这不豆腐心吗？
5: 什么豆腐心啊！我不是，我怕他死了，让他赶紧好起来，我好折腾他。娟子，采药去，走，我走了，我们队长好吧？
9: 汉奸，你说这，
8: 这么多年了，还跟个孩子似的。
10: 你快看，最新的报纸，杀了咱们这么多人。少爷，怎么一模一样啊？

少爷，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在那边。
1: 这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意思？
3: 怎么回事啊？
4: 这关鹏到底什么意思啊？
3: 这怎么回事？
4: 他走了。
1: 这大
3: 这个混小子
1: 写的什么呀？哎，
4: 连个招呼都不打。这老杨，
3: 你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一个。
5: 杨队长，我知道关鹏去哪儿了。来不及细说，关鹏一定是去南京了。
3: 什么？南京？
5: 对，他亲历过南京大屠杀，一直痛恨那帮屠杀中国人的鬼子，这次他一定是去南京报仇了。杨团长，我有个请求。
3: 说。
5: 让我去找关鹏。我答应过他姐姐要照顾他，我不能看着他孤身赴险而不去救他。
6: 沈营长，对不起，恐怕我不能放你下山。关鹏是我们苍龙山的客人，也是从我们苍龙山走的，这件事就不劳你费心了，交给我们苍龙山自己来处理。
5: 杨团长，我必须去。我了解关鹏，我也熟悉南京城的地形地貌，我一定能找到他。现在每多耽误一分钟，关鹏就多一分危险。
3: 沈营长，杨团长，军有军规，
6: 我不能答应你这个要求。
3: 点头。
7: 到。
6: 送沈营长下去休息。
7: 是。二位请。
5: 咱们先下去。
1: 哎，你说郑宇让我们守到什么时候啊？
2: 你问这么多干嘛？
1: 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啊。
3: 营长，看来他杨大柱还是不信任我们，死活不让我们下山。
5: 关鹏必须去找。
3: 可是外面这么多人，咱们怎么走啊？营长，我倒是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
4: 老杨，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
6: 听盛汉杰的意思，关鹏应该是去南京了。他这么冲动地下山去报仇，怕是九死一生啊。不过这件事我们可不能不管了。
4: 你说的对，关鹏再怎么说也是苍龙山的大恩人，我们不能把他丢给鬼子不管。
6: 对，老谷，你来看这儿。
4: 咱们兵分几路从这里过去。
7: 怎么样，小豆子？
2: 没事，都在里面呢。
7: 你们要把人看好啊，别出什么差错。
2: 明白，
1: 明白。
7: 坏了，跑了，赶紧追。
2: 是是。
8: 那

0: 你这是在找死！
1: 鸡蛋，
0: 你行啊，这种邪招都能想得出来，跟关鹏一小子学的。
1: 走，咱们走。
2: 少爷，瞅这架势，守的是够严的呀。再严也得进。少爷，他们那是查什么呢？
0: 良民证。
2: 良民证，
0: 就是鬼子发的证件。
2: 那啥是良民啊？
0: 见了小鬼子连屁都不敢放的，就是良民。明白了。
2: 啊？那咱们可不是良民，咱们是来杀鬼子的。少爷，你看。

0: 太君请看。
1: 有喜宴，站住。把你的手伸出来，把帽子摘下来。
2: 太宰閣下、こいつは
1: 気づいてないのか。指から見ると銃を使ったのせいで出た傷、そして帽子の跡も残っている。こいつは変装したのだ。
2: まさかこいつは敵でしょうか。
1: そうだ
2: 太宰閣下、この二つだけではちょっと。
1: 最後殺しても逃さないのだ。
2: はい、
1: 行くぞ渡辺大人。
3: 啊，怎么办，少爷？肯定有办法，请跟我来。
4: 什么？你是怎么看的人啊？
5: 村长，
4: 两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
5: 走了？老杨，
4: 好了，
5: 人坐下，坐下。
4: 有你这么知情的吗？
5: 消消气儿，
4: 太不消气儿
5: 了。好了，好了，好了。
6: 您喝水，喝水。
4: 村长，对不起，我
6: 村长。别生气啊，
5: 老杨，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怨铁塔啊，当务之急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4: 铁塔
7: 到，
4: 马上带一个班下山追上沈汉杰，跟沈汉杰一起去南京把关鹏给我救回来。
7: 是，
4: 回来。
7: 啊，团长，
4: 记住两点：第一，找到关鹏；第二，把沈汉杰带回苍鹭山来。快去。
7: 是，
8: 少爷。你说这城门口查得这么严，咱们也没有良民证，咱们怎么进城啊？
9: 咱们得弄个良民证。
8: 怎么弄啊？哇，少爷，这是小鬼的什么车呀？开得这么快？
9: 这是重型运输车，八缸的马力。
8: 八缸？少爷，这车你都知道啊？
9: 少爷什么不知道，小鬼子自己造不出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只能向德国人买。
8: 哎，少爷，小鬼子怎么停下来了？
9: 这车啊，是给他加水呢，开久了发动机过热，加水冷却，要不然伤机械。
8: 还真够麻烦的。哎，不过这车倒是挺威风的，我刚才就在城门口啊，看见这种车就在城门口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9: 那是当然。香，你刚说什么？
8: 我说这车威风啊。
9: 不是这句，前面那句。
8: 前面那句？我说这车横冲直撞的，都没人管。
9: 跟我来。
4: 飞机，本少爷照样给你开进城里面，把小鬼子都撞死。
8: 哎，少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什么去哪儿啊？进城。
8: 进城？
4: 对，
8: 咱们还没有良民证呢。
4: 要什么良民证？这是啥？
8: 车啊。
4: 这就是最好的良民证。
8: 啊？
4: 头盔给我戴上。
8: 好、啊。

0: 東北の警備はお前に任せたぞ。
1: はい、
0: 行くぞ。
1: はい、前だ、出発。
0: じゃあ

0: 少爷，咱们走吧。
1: 啊，等等，先瞅瞅车上没准有咱们需要的东西，上去看看。
0: 哦。少爷慢点。
1: 哎，像是运油的。
0: 少爷，真的是油。
1: 先找些树枝把它盖起来。
0: 哎，
1: 快！这些油啊，说不定对我们有用呢。哎。

0: 少爷，南京城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还不都是小鬼子弄的。所以这回一定要干掉野村，替南京的老百姓报仇。
0: 对，把那小鬼子千刀万剐了。少爷，咱们这次混进南京城，你怎么打算把野村干掉啊？
1: 这件事得从长计议。行了，咱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2: 客官，您的桂花鸭。
3: 这桂花好像怎么是在馋死我啊？
1: 瞧你这吃相，跟饿死鬼似的。小二，
2: 来了。
1: 先生，
2: 来了。客官，客官，一共5.9元。
3: 好。
4: 少爷，咱没带钱。
2: 怎么了？没钱吗？
5: 伙计，要不然咱们这样吧，我跟少爷出门太着急没带钱，下次我给你送过来行不行？
1: 没错没错。
2: 想赊账是吧？啊，我们这店里没有这规矩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找你去啊？
0: 不是，你不知道这是谁啊？这是关少爷，南京著名关大少爷。
2: 要是来的客人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我告诉你，今天必须给钱，不给钱呢甭想出这个门。
1: 哟呵，
2: 哎，你干啥吧？哎呀，
1: 我干什么？你吵架？
2: 不是吧？不给钱，想吃霸王餐呀？
1: 打架是不是？
6: 就是。你
7: 这个钱我给了，
2: 便宜你们。
7: 关少爷也有囊中羞涩的时候啊。走。
1: 先生，
2: 小二，
7: 干什么？
1: 过来。怎么，你在苍龙山还没闹够啊？一路追到南京来了。哎，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7: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谁看上你了？我告诉你，你这一走，整个苍龙山都翻天了。我特意出来找你了。
1: 沈寒杰也来了。
7: 对，不过我还没有遇见他，反而先遇见你了。哼，跟你还真是有缘。
1: 哼，这叫什么缘分？
7: 告诉你啊，二郎庄的事儿跟你还没完呢。

0: 沈队长，你上次还打我们家少爷一枪呢。
1: 算了，长水。
2: 怎么了？我打飞枪怎么了？他不是没死吗？我还是那句话，二郎庄的事儿跟你没完。
1: 你又想怎么样啊？
2: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儿，我们俩的事儿就算一笔勾销。
1: 好，什么事儿你说。
2: 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杀野村的？
1: 你怎么知道？
2: 那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你带我去，咱们俩的事儿就算完了。
1: 我答应你。
2: 这么痛快？
1: 不这么痛快，我能够甩掉你吗？我就算不答应，你不也得像跟屁虫一样在后面一直跟着我跑吗？
2: 因为我愿意跟着你啊，真是。
3: 少爷，少爷，是野村。
2: 野村，
4: 大佐が最近南京城は静かですね。
1: 揺らするな。跟上野村他们，怎么走？
4: わかりました。

0: 回去了。
1: 大佐、どうしました？
0: 大丈夫、行こう。
1: 走。
0: 走。

0: 榊君、お前に重要の任務をやるのだ。
1: 誰が俺たちをついている？その人を探せ。探した後、急いで俺に報告しろ。わかるか？

0: 现在地方已经打探好了，咱们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你看到没？那个地方把守森严，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这个事儿，咱们得先想个办法。看来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了。刑官呢？你有什么想法？
2: 关少爷，我马达塞达呢？咱们还真是有缘呐！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知道你在这里？刚刚跟踪我和努布拉泰萨诺瓦，你吧？南京城已经平静了很久了，其他中国人见我们躲着不及，你却一直跟在后面。
3: 泰萨一早就看出来了，你得冲我们来的。泰萨诺莫伊多里达，果然是你，关少爷，跟我们走一趟。
2: 我们泰萨有情。
3: 本少爷，这条命就在这儿，有本事就来拿。
4: 阿西，这我来吧，不客气了。你给，你走了。

0: 哎呀，关先生，
1: 哎，
0: 这新宅子还住得惯吗？
1: 啊，还好，还好。
0: 嗯，
1: 哎，请
0: 关先生，这座新宅子虽然没有你原来的府邸那么豪华，但这可是原来南京市长的住宅，跟你现在维持会会长的身份正好相符啊。关先生，来坐。
1: 啊，请。
0: 关先生，你放心，只要你能尽到自己的本分，帮我们维持住南京地区的治安，我们大日本皇军是绝对不会亏待关先生你的。
1: 关某受大日本皇军之恩，定当竭尽全力。
0: 对关先生我还是放心的。关先生，鄙人还有事，就不打扰了，告辞。
1: 哦，您慢走。
0: 哦，关先生，刚才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你就可以见到你的儿子了。
1: 我儿子关鹏？
0: 对，就是关鹏。

0: 连后门都守这么严，看这架势，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
1: 比登天还难也要等。
0: 你干什么？
1: 给百姓们报仇。
0: 你傻了吧？你死了谁替你姐姐报仇？
2: 开的！
3: 老哥，
0: 别冲动啊！
3: 老哥，没的。
4: 对不起，对不起，太君。
3: 阿克西罗。
1: 我有办法了。
0: 啊！
1: 跟我来。
5: 喂，你说呀，到底什么办法？
1: 就用这个办法。
5: 这什么？沈燕姐啊！
6: 少爷。
1: 啊，你没事吧？
5: 没事。这车上什么呀？
7: 这是什么呀？
5: 长水，你们两个还挺快的。
1: 长水，长水，
6: 哎，
1: 你还记得这上面装的是什么？
6: 记得，一车洋汽油啊。
1: 对了。你说如果把这车开到鬼子指挥部门口，把后面的汽油一炸，你说会有什么效果？
6: 哎呦，少爷，你也太聪明了吧！
1: 快点，搭把手。
6: 哎，没事，我来。
1: 行了，长川，你和娟子先到老地方等我们。
6: 不是，为什么呀？
1: 我和沈队长去就行了。
6: 不行，少爷，
5: 四个人目标太大了，容易被鬼子发现。再说，如果你们两个去了，还得照顾你们。
6: 不行，我要跟少爷一块儿去。
5: 沈二姐，
1: 娟子都受伤了，你们俩就别去了，你看着他就行了。
5: 就是，
1: 走，上车。
5: 娟子，想办法带长水出城。
6: 那你们小心点啊！
5: 跟兄弟们会合啊，慢点啊。好的，
6: 小心，
5: 慢点。
1: 长水到。
6: 哎，少爷你慢点啊。

三圣，咱俩一起把石头拿

到这个主意的。

0: 为了那个水果贩子吗？
1: 水果贩子？
0: 你忘了水果被砍翻以后，水果是往坡下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怎么样？这主意不赖吧？
1: 切，雕虫小技。
0: 准备好了吗？
1: 你就放心吧。
0: 跟我来。探照灯闪过的时候，我们翻过将军，要快。

0: 三少爷，我恭候多时了。
1: 房间无情，
2: 撒开！
1: 太子，
0: 命令したかい？おめえら全員下がれ。命令ないければ誰でも入るな。
2: 下がれ。
1: はい。で、
0: 文少爷，你可真是命大呀！大屠杀，你都能活着回来，我是真没有看错你。你不仅是一员勇将，而且还是一员福将。不知道这次你的运气有没有这么好？关少爷，我们大日本帝国敬重不怕死的勇士。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次杀我的机会。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酒谁不知道呀，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3: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1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

0: 惠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就喜欢啊这城际华佗人参酒，哎，你就是泡这么一大马的枸杞子喝呀，也不仅这一口人参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3: 一个电话，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你不要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啊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
4: 城际华佗酒谁不知道呀。

0: 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它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2: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人参、黄精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着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有什么可愁的呀？再说了，官家少爷人挺好的，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1: 小兰，他们家官少爷我见都没有见过，我不想嫁，我真的不想嫁。
0: 官少爷，他说的是你吗？
2: 我哪知道是不是？
0: 说不定就是你，淫贼！
1: 你千万不要再说了，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你都不肯答应，
1: 嗯，
0: 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呀？
1: 瞎说什么呢？
0: 你可别瞒我，我都听老爷说了。你们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小伙子，还救了你们。从那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心里惦记着人家呢？

0: 紫云姐，
1: 到底是不是嘛？到底是不是？
0: 以后别瞎说了。紫云姐，这一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跟我说说呗。
2: 能发生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0: 你就给我说说，我挺想知道的。
3: 你拿着人家粉盒干嘛？你也想擦粉啊？
4: 嘴贱。

0: 什么呢？
1: 被我猜中心事了吧？
2: 可惜我连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哎呀，我说什么呀？
3: 老爷，不好了，老爷！
4: 怎么了，阿宝？
3: 我已经冲到家门口了。啊
4: 啊！
3: 哎呦，太君，
5: 快快，
3: 你看，
4: 哎呦，是九井君呐，
6: 栾会长，深夜咱方还忘见了。
4: 不客气不客气，请问您这是？
6: 我们的正在追捕一名逃犯，为了保障附近居民的安全，我们要例行搜查。
4: 哦，好，那就请便吧。
6: 多谢会长。お前あっちだ。
7: はい。
6: あとお前こっちだ。
7: はい。
6: 残り捨ててこい。
4: 不要慌。

0: 外面怎么了？小姐，没事，可能是日本人又来闹事了，咱们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啊，
1: 行。
2: 恐怕是冲我们来的，怎么办啊？怎么办？
3: 咱不能留在这儿了。
1: 什么声音？
0: 小姐，为什么床下有声音啊？
1: 别动，站起来。

0: 认识。
1: 认识。
2: 这是我家亲戚紫云姑娘的房间。
3: 把门打开。
2: 啊不，紫云姑娘可能已经睡下了。您稍等，去看看。哎，
4: 紫云呐，紫云，
1: 是我爹，
5: 别看。
1: 那怎么办啊？
4: 紫云，开门呐！
5: 快点拦住他们！
4: 紫云，
1: 小兰，快去拦住他们！快去，跟我来。
0: 藏哪儿去啊？
1: 走，快这边，
5: 快藏起来。
1: 你受伤了？
0: 没事。
1: 快，藏在柜子里边。
6: 紫云，
1: 怎么回事啊？小姐，
6: 紫云，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紫云，别害怕，有个逃犯，太君到咱们这儿搜查搜查，你让他们看看
1: 啊。他们真是，这三更半夜的，你那房间有什么好搜的？
6: 人家皇军，到我们这儿搜查搜查，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嘛。
1: 爹，关老爷，我不管，我不管，反正我就是不让他们搜。
6: 紫云，
1: 小姐。
0: 紫云小姐，您先坐下，先坐下。
7: 妮妮，嗯。紫云嫂，深夜造访，请原谅。啊，萨基，大致瞧了一下，紫云嫂的房间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的不打扰了。
2: 好，请。
7: 立功。

0: 什么？
1: 都给！
0: 不许走！
1: 都给！
0: 这些都是女人的东西，你们不能随便乱翻！你们不许翻我的东西！你们小姐，
2: 紫云小姐，紫云，紫云，紫云。

0: 林先生，不好意思啊。
1: 行。

0: 姑娘。
1: 刚刚真是吓死我了，你们俩躲哪儿去了？
2: 这个你就别管了。
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逃走的？我刚刚不是让你们躲在柜子里面了吗？
2: 柜子里怎么躲呀？小鬼子进来第一个找的就是柜子。
1: 也是啊。
0: 你看看，把你房间弄这么脏，对不住了，等下次再来报答你。
1: 下次？
0: 其实今天我觉得你还是挺勇敢的。行了，小鬼子也走了，那我们就不久留了。
1: 哎，等一下，

0: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1: 我的名字，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免得以后给你惹麻烦。后会有期，先告辞了。
0: 早吧，男人婆。
2: 谢谢。

0: 我就知道是你。
1: 关老爷，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不是坏人，他曾经还救过我爹和我的命呢，您千万不能把他交到日本人手里啊。
0: 紫云，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回来杀野村的。
1: 胡闹！现在南京城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还敢回来？再说了，野村现在是南京城最凶的鬼子，你以为杀他那么容易吗？
0: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用不着你管。
1: 你好，我现在不跟你说这些。 小鬼子随时都会回来查的，当务之急是把你们送出去。紫云，你看我的车，拿着我的通行证，送关鹏他们出城。
2: 好。干脆，你带着小兰，跟关鹏走了以后，就不要再回来了。那关老爷。
1: 那我爹怎么办啊？你爹那边我去说，赶快走吧。
2: 现在就走？不行，我爹那边我一定要跟他道个别，关老爷。
1: 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分危险。鬼子说话就回来了，快，关门，走。等一下，
0: 把我绑起来。
1: 啊？
0: 绑起来。

0: 等等，这样还不行，把我打晕，不然的话，小鬼子来了会怀疑的。
1: 爹，
0: 打呀！

0: てよ。なぜ梅雨の表情はそんなに慌ててるのか。关鹏はまだそこにいる。早く戻るのだ。
1: 早く戻れ。
0: すぐ電話しろ。出口を全部封鎖しろ。
2: 怎么这么多人？
3: 文哥，
2: 这么多人，你们先别动，我下去，别说话。子瑜，小心点。
4: 小姐，我跟你一块。这位长官，我们出城有急事。
5: 证件拿出来。
4: 好好好，有。
2: 查得很严啊，怎么办？
4: 给你看。
6: 别急。
5: 原来是焦小姐啊！
4: 是是是，
5: 您这是
4: 办完事我们就回来。
5: 这几天太局面查得严，你可早点回来啊！
4: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怎么了？怎么了，长官？
5: 车上这两位是？
4: 啊，车上是我表姐，长官，还有这位是我们家丫鬟，
7: 她是我们家小姐。
5: 不是，焦小姐，那也得检查一下。

0: 是不会有问题的。长官，长官，您就帮帮忙，我们冲绳真的有急事，这是小意思，帮帮忙，通融一下，谢谢你啊，长官。啊，
1: 好吧。
2: 不是你，
3: 谢谢长官。
1: 好，行。快走。

0: 船大哥，
1: 船没油了，
0: 那怎么办？
1: 下车！快点，快！进树林。

0: まだ近くにいる。早く追え。
1: 顧客，前面好像是水好了。

0: 我们要跑，
1: 不行，滚大哥，要死，咱们死一块。少废话，我喊跑，就一起跑，明白了吗？
0: 是你。

0: 南京町の抵抗は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た、は
1: い、大佐閣下、電話です、
0: うん、もしもし、野村だ
2: 大佐閣下、今度の車はつけ
0: よし、つけろ
2: はい
0: 援護部隊はこれからだ
3: 营长
4: 哥
3: 我把人带回来了
5: 关鹏你没事吧
6: 精神的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
5: 我们在墙面上看到你留的字就猜到你要干什么我们就
6: 一路行了行了我说过了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3: 警官呢说什么呢
6: 你叫谁警官呢
3: 你知道沈营长为了你的事儿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6: 跟我没关系
7: 少爷你没事吧
6: 你怎么也来了
7: 嗯我跟娟子与救国军会合后就遇到了沈营他还有铁班长就一块过来了
3: 不是好歹
5: 行了记得对了侦查的情况怎么样
3: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都是往我们这个方向来的
8: 好啊既然碰上了干他狗日的
4: 不行我们人少不能硬拼
5: 嗯对现在敌众我寡而且地形对我们也不利硬拼肯定不行必须马上撤
6: 那还犹豫什么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乡亲们，
0: 大部分的百姓都已经撤出来了，村家峪、三山口高敏平一带的百姓昨天就已经上山了。
2: 快点撤！
0: 小赵庄呢？
1: 小赵庄派了孙干事，带着一个班的战士过去了。虽然路远一点，但是问题不大，天黑前就能顺利上山。
0: 小赵庄离咱们是最远的，在鬼子屠村名单上排在第一个。
1: 嗯，
0: 我最担心他们的安全。
1: 是啊。
3: 乡亲们，大伙子听我说，现在情况非常紧迫，小鬼子马上就到小赵庄了，大伙不要乱。
4: 乡亲们，赶快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进山。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5: 好，好，好，好。
3: 大伙子听我说，现在情况非常紧迫，鬼子马上就要来了。
5: 咱们都听孙干事的。
1: 鬼子来了！
6: 什么？
1: 鬼子来了！
3: 在什么位置？
1: 离村口不远了。
3: 这样，你带着乡亲们沿着我们事先说好的路线转移。
1: 是。
3: 我带着战士们去村口堵住鬼子。同志们，跟我走！
1: 好，
3: 走走走。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鬼子离这儿不远了，超过一个小队，大概70多人。
2: 好，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拖住鬼子，为老乡们争取时间。
0: 明白。
2: 现在都给我进入战斗位置，准备战斗。
3: 是，快！
4: 快！
2: 乡亲们，快点撤！
4: 快！
2: 不要少了他家里的东西。
0: 快点！
2: 快！
0: 快！

0: 好吹啊！我婶子烙那饼那叫一个香。
1: 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现在都等不及了，马上就上。
2: 瞧你那点出息，两张饼闹腾成这样。好了，别絮叨了，走走走。
0: 待会儿啊，我让他给咱们烙上几十张大饼，咱们一人背几张回山啊。好。
3: 報告、敵は艦上で突破できません。
4: バカ。十数人の敵にそこまで時間をかかると、砲撃用意。
1: 武藤，

0: 这声音是从小赵庄传来的，难道说小鬼子进村了？去看看，都跟上。
1: 孙干事，孙干事，孙干事，孙干事，不能去！不能去啊！孙干事啊！报告，村内的敌人全灭了。
2: よし、入るぞ。
3: 拼了！
1: 村长，村里的人全部集中！
2: みんな殺せ！
3: 小鬼子！

0: 人呢？哎，有情况，人呢？哎，
1: 大家仔细搜索。
2: 好。
0: 也没有，
3: 怎么回事？
4: 小心！啊，
3: 不对劲儿！进去看看。
5: 婶儿。

0: 少爷，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出事了，快！
1: 小兰，
0: 赶快走！
1: 快走！
0: 赵伯，你怎么了？

醒醒！

0: 长水，既然顺便吧。
1: 我是长水，我是长水啊！
0: 你是我们大好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家伙一起搭把手，把乡亲们都埋了吧。哎，都别哭了，把乡亲们埋了。长顺，起来。
1: 少爷，

0: 时候不早了，回山吧。站住！就这么走了吗？难道就这么走了吗？
1: 大家都看到了，小赵庄死了这么多乡亲，这仇就不报了吗？
2: 关鹏，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是哪批鬼子干的，怎么报仇？
1: 你看看这个，
2: 这是营小队的标志，
1: 常栓婶子手里发现的。 我们刚刚在路上撞见的那只鬼子，就是营小队。这是日本陆军的特殊部队，隶属于华中快线军，经过特殊训练，装备精良。他们参加过淞沪会战，还有南京战役，是第一个攻进南京城的。南京岛屠杀，他们也有份。
3: 没错，我们苍龙山也有他们的情报。最近，他们奉野村的命令，正在疯狂清剿苍龙山周边的村子，屠杀了不少老百姓。
4: 这帮王八蛋，下次如果让我看见他们！
3: 哪怕赔上性命，也要干掉他们！
4: 不用下回，是爷们儿的就留下来，一起杀鬼子，给乡亲们报仇。要是软蛋懦夫，现在就可以走，本少爷绝对不留他。
1: 关鹏，没有人不想报仇，但是这支鹰小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我们去哪儿找他们报仇？
4: 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
1: 就在小赵庄，什么？就在小赵庄。对，就在小赵庄。小赵庄通往外面只有这一条道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当我们从南京逃出来的时候。
3: 酒井就一直在跟着我们，他们两部队肯定会碰上，不会去别的地方，一定是朝着小赵庄来。对呀，这两批鬼子如果在路上遇到，肯定会合到一块儿，一定会来小赵庄。
1: 没错，一定会到这儿来。
2: 对。

0: 周り警備しろ。早く早く。よし。坂井少佐、小道場敵に相当する。ただいま任務完了。期待します。
1: 藤間君、数名の中国人はここを通ったか？
0: 報告します。ないです。少佐、どういう意味？
1: 逃走者を捕まえろ。藤間君、共同意義だ、命令だ。君と高所帯、我らに協力せよ。
0: はい、
1: 出発。
0: 下がろ
1: う。さあ、
2: 关蒙，就算你说的对，可你看看咱们就十几个人怎么打？
3: 关蒙，铁塔说的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以后再找别的机会报仇吧。
2: 行了，新生的，去他娘的君子报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报仇就得现在，等十年以后都什么时候了，那还是爷们吗？还算是男子汉吗？关鹏，
4: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留下。
5: 沈队长，这两拨鬼子合在一起，少说也有几十号人，装备又好，我们就十来人，没准全都回不去了。
4: 我们手里拿着枪，为了什么？

0: 我们拿着枪，就是为了保护百姓。现在小鬼子杀死了我们这么多乡亲们，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只要杀鬼子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哥，我说的对吗？好，既然是这样，那我也同意，留下来替乡亲们报仇。
1: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都留下来，今儿跟小鬼子拼了，和乡亲们死在一起。
2: 我同意，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0: 你们说什么呢？什么叫同归于尽？什么叫要死死在一起？我们不是要自己死，我们是要让小鬼子先死。
4: 关鹏，你别说风凉话了，我们就这十几个人，小鬼子的人比我们多多了，我们不拼怎么办？
3: 沈大小姐，打仗不是靠拼命的，是要动脑子的。当年岳飞怎么破的十万金兵？十万金兵，就是靠以少胜多，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
0: 这个你也信？那都是说书的编的。
3: 燕子。
0: 官方说的有道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是有，不过以少胜多毕竟是少数，而且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你想过没有？以少胜多必须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已经占据了，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长水更熟悉小赵庄的地形了。只要小鬼子敢到小赵庄来，我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0: 回。
1: 对，
2: 无来无回，
1: 无回，
2: 下去吧，下去吧。
3: 就这些了，四把手枪，十二支步枪，十五颗手榴弹，137发子弹。
0: 这些弹药不够。
4: 别着急啊，大家看，
5: 关大哥，
6: 什么？
4: 不过还有这个呢。
6: 什么？
7: 关大哥，

0: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

0: 人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

0: 来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

0: 人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

0: 来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是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
1: 暮生中始终无法平静，走一趟西藏怎么就这么艰难？
0: 物资匮乏，人手紧缺，一片质疑声中，暮生中却立誓要修建一条高原天路，
1: 胜利就在眼前，就是死，头也要向着拉萨。
0: 新中国的筑路人如何在世界屋脊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敬请关注《大揭秘：天路将军暮生中》。
1: 1954年2月初，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一个穿着厚重皮大衣的中年男子，千里迢迢刚从青海赶到北京，还来不及稍作休整，他便急匆匆地来到国家交通部，求见交通部公路局局长。这个风尘仆仆的中年男人，正是照片上这个人，暮生中。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运输总队政治委员。暮生中自报家门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把多少批点钱。公路局局长一听是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啊，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还是看着一脸的诧异的局长，暮生中回答，我是代表我个人来的。这一回答让公路局局长愣住了，修青藏公路啊，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运输总队政委自己来请求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故事啊，还要从1951年说起。
0: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为了解决驻藏部队的粮食供给，暮生中作为西北军区进藏运输队的政治委员，将带领30000多牲口、数千名战士和驼工，向着戈壁荒漠进发。然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直到这个时候，西藏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还没有一条公路。
1: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是地球上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1400年前，文成公主踏上和亲之路，历时2年艰辛才最终到达。乾隆年间的清政府举兵进军西藏，

0: 艰难跋涉了1年零3个月，军饷花费多达3亿2000万银，相当于当时1/4的国库的收入。进藏路途的凶险让青藏高原成为了人们心中啊永难抵达的彼岸。穆生中在出发前呢，专门去拍了一张照片，分送给家人和战友。他说啊，如果我死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永久的纪念。
1: 高寒缺氧，空气稀薄，雪灾严重，雷电频繁，死亡的阴影始终与这支庞大的运输队相伴。仅以最有忍受力的沙漠之舟骆驼为例，运输队每行进1公里就要留下12头骆驼的遗体，这也就意味着西藏每接受一袋面粉就要以一头骆驼的死亡为代价。
0: 在巴颜克拉山下的黄河源，穆生中的运粮队遇到了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那一天牺牲了20人。穆生中急了，他猛地灌下半瓶酒，勒紧腰带，往地上一躺，从沼泽地上滚了过去。虽然满身是泥，却探出了一个过沼泽地的办法。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整支队伍才走出了这段路。历经4个多月，穆生中带领的运输队才终于到达了拉萨。然而有近30名战士和驼工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进藏的路上，牲畜也死亡了一大半。穆生中始终无法平静，走一趟西藏怎么就这么艰难？他甚至想过啊，这辈子都不要再走这条路了。然而不久后，他再次接到了进藏的命令。
1: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胁迫西藏上层，企图把解放军挤出西藏。由于买不到粮食、盐巴和燃料，西藏驻军3万多人面临着断粮的危险。得知这一情况，穆生中毫不犹豫再次踏上了进藏之路。1953年春夏之际，穆生中带领着千军万马再次出发了。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他决定换一条稳妥的路线进藏。然而险象环生的青藏线上哪里会有稳妥二字。
0: 这一次穆生中的队伍进入了昆仑山，虽然不受沼泽之苦了，但是沿途冰雪覆盖，经历了青藏高原的暴风雪和无边的荒原，骆驼都瘦成了骨架，倒下去就再也拽不起来。运输队伍里边的人凭借着顽强的意志支撑着晃晃悠悠的身体。再到后来，穆生中不得不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收尸队。
1: 这一次穆生中的队伍在风雪中跋涉了1年零3个月才到达拉萨，运送的粮食只剩下了一半。这样的运输方式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两次进藏经历让穆生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修一条通往拉萨的公路。
0: 1954年2月初，穆生中从青海赶往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局长，请求修建青藏公路。听完穆生中的讲述，局长十分感动，但同时呢，也感到十分的为难。新中国建设才刚刚起步，正是到处都需要用钱的时候，这样一个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项目，他也无法冒险批准。
1: 为了修路，穆生中开始四处奔走，没有科学探测，没有经费支持，没有人敢贸然同意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想法。然而穆生中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修筑青藏铁路的报告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
0: 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穆生中争取到了10个工兵、30万修路经费、3000件铁镐、3000公斤的炸药。就这么点力

0: 斯，在青藏高原上修建公路，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困难比木生中想象当中的还要多。
1: 铁锹、铁锤、木轮、大车，44岁的木生中带领1000多名驼工开始了艰难的修路历程。
0: 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铁锹上用烙铁烙的5个字：木生中之木。
1: 没有科学探测，没有水泥长钉，木生中凭借一腔热情架起了青藏公路上的第一座桥梁。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啊，木生中的手下呢只有10个兵，为了修筑举世罕见的青藏公路，他必须说服1200名驼工加入到修路的队伍当中。然而，木生中刚一开口，驼工的队伍里边就炸开了锅，啊，有人嚷嚷道：“啊，这个地方吸口空气啊，比吃一碗饭还金贵，空着手走路都喘气，再抡着大锤干力气活，那不把人给累死也得憋死啊！”如何能够消除大家对于青藏高原的恐惧感？木生中想到了一个妙招。
1: 在电视剧《雪域天路》中重现了当时的情景。
2: 行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啊，大家出来小一年了啊，我也不难为大家。
3: 好，
2: 可是啊，在你们走之前啊，我要请你们各位啊给我帮一个小忙，好不好？
3: 好，
2: 请大家走之前能帮我们每个人能开出3分地来，好不好啊？
3: 好，
4: 好，好。
0: 为了尽快离开危机四伏的高原，驼工们干劲十足，仅仅一天的时间就开出了27亩的菜地。看到那27亩菜地，木生中啊乐开了花，他立刻让大家召集1200名驼工开会，他已经有信心能够留下这些人。
2: 有人说在这个地方干活能累死人，我看不至于呀、啊！啊，你看你们干了1天多，每个人开出了3分多地，啊，就在这2800米的地方，啊，你们挥动着你们的啊铁锨、镢头，愣把这千年荒地开出来，我看将来照样能够在这个地方挥铁锨、抡大锤、修公路，对不对啊？
3: 对。
0: 在木生中的号召之下，驼工们终于都留了下来。这个时候呢，木生中拿起一把铁锹，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铁锹上用烙铁烙着5个字：木生中之木。对于木生中的坚持和执着，大家都有些震撼，也有些感动。从这天起，再没有人提过要离开青藏高原。青藏公路开工2个月后，木生中找来了一名工程师邓玉清。但是当邓玉清千里迢迢赶到筑路现场的时候，他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1: 邓玉清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世界屋脊上修路，竟然连一个正规的测量队和施工队都没有。
5: 就凭你们这30万块钱，就凭你们这几千个铁锹，还有拉骆驼的农民牧民，修便道都是笑话呀！啊，你没有测量，啊，你没有计算，你何谈施工啊？
0: 邓玉清说完就要离开，木生中一看留不住人，气得直抽闷烟。他突然灵机一动，对邓玉清说道：“既然大老远跑来了啊，上山看一趟总可以吧？就当是参观一趟昆仑山的雪景，您看怎么样？”没想到，邓玉清上山之后，还真的就改变了主意。
1: 来到

0: 修路现场，邓玉清的眼眶突然就湿润了。只见一千多人在冰天雪地里奋力挥动着铁锹，他突然意识到，西藏目前需要的不是一条等级公路，而是一条救命的通道。
1: 邓玉清决定留下来和木生中并肩作战。由于形势紧迫，青藏公路必须在年内修到拉萨，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4个多月。然而昆仑山的阻隔却成为木生中和邓玉清面临的第一道难题。
0: 这是从格尔木西上昆仑山的第一道关口，是进藏的咽头。这里古壁陡峭，悬崖嶙峋，万丈深涧下水流湍急，要想在这里架起一座桥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木生中却下令必须在3天之内修好这座桥。
1: 接到这个命令，邓玉清彻夜未眠，他们连最基本的水泥和长钉都没有，怎么能够在这样险峻的峡谷上修好一座桥呢？邓玉清沿着峡谷考察了10几公里，终于找到了办法。
0: 邓玉清考察后发现，这条峡谷最窄的地方只有4米宽。经过仔细的计算后，邓玉清仅用9根9米长的东北红松和少量的钢筋铅丝，和10名工兵、6个石匠一起，在3天之内架起了原本需要12米长的青藏线上的第一座桥梁。
1: 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所建的青藏公路第一桥。这座3天就修好的简易桥梁到底结不结实，能不能过汽车？邓玉清爬上头一辆汽车，正准备试验，就被木生中一把给拖了下来。木生中说，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啊，是宝贝疙瘩，还是我来吧。邓玉清急了，这可不行啊，你是义军之帅呀，不能够冒这个险。木生中装作没听见，坐进驾驶室就命令驾驶员开车。
0: 在众人紧张而期待的注视中，木生中乘坐的第一辆车稳稳地通过了这座简易桥梁，鞭炮声、欢呼声响彻青藏高原。翻过昆仑山，1954年9月下旬，木生中率领的筑路队进抵唐古拉。这里是青海和西藏的界山，公路要通过的路段是海拔5231米的山口。木生中对大家说，我们的队伍能钻地能上天，一定要把唐古拉踩到脚下。
1: 胜利就在眼前，就是死头也要向着拉萨。木生中率领他的筑路队伍开始了殊死的决战。一个月后，彭德怀收到了木生中发来的电报，上面写着，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山。彭德怀既吃惊又感动，他立刻回复木生中，从现在开始，你要什么给你什么，你要多少我就支持你多少。
0: 天气恶劣，工具匮乏，毫无经验的筑路队如何在方圆5800平方公里的盐湖上修筑公路？
1: 他突发奇想，将盐湖边的盐撒在溶洞里，再将盐湖里边浓浓的卤水撒在上面。
0: 历时半年，胜利通车，青藏高原终于迎来了1000年来的第一条公路。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1: 刚刚我们讲到啊，木生中带领的筑路队凭着手里的铁锹将青藏公路修过了唐古拉山。这个时候彭德怀向木生中下达了一个新的任务，在开辟青藏公路的同时，向北再开出一条从格尔木到敦煌的公路。这条路呢，要穿越戈壁，通过上百里的盐湖地带，限期只有几十天的时间。木生中又该找

0: 谁来负责这条路呢？
1: 这段珍贵的资料拍摄于1989年，与木生中并排同行的这位白发老人名叫齐天然，他原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随后又回到大西北。木生中找到他的时候，齐天然是可可西里转运站的站长。
0: 木生中向齐天然交代任务的时候呢，依旧是这样的口气：我没有钱，没有人，只有要求，我把路修到拉萨的那一天，你的路也必须修到格尔木。齐天然说：好吧，我修到哪里修不动了，就死在哪儿，定个橛子做记号，你再派人接着修。木生中说：你死了，我给你数碑立传。
1: 齐天然带着44个人开始修建敦格公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通过这片方圆5800平方公里的盐湖。人们不知道盐能不能作为筑路的材料，更不知道厚达数米的盐盖能不能经得住汽车的碾压。
0: 齐天然发现呢，盐湖的湖面上有一层坚硬而平整的盐盖，布满着溶洞，凹凸不平。他突发奇想，将盐湖边的盐撒在溶洞里，再将盐湖里边浓浓的卤水撒在上面。没想到这个无奈之中的发明竟然成功了。
1: 公路顺利通过了31公里的盐湖湖面，直到今天，万丈盐桥依旧是青海一绝。齐天然发明的盐盖填溶洞和卤水补裂缝的方式，至今仍然是盐湖路段用来修补路面的唯一方法。
2: 那时候车速很低的，他在那个就是万丈盐桥上的，他挂了牌子，故意挂了牌子，限速80公里。那时候车跑不上80公里，最多跑60公里。就说你能跑多快跑多快，这条路特别平。
1: 1954年12月15号，木生中一路风尘，一路喜悦地到达拉萨布达拉宫。与此同时，敦格公路也传来了好消息，齐天然带领的筑路队也如期到达格尔木。
0: 敦格公路修成的那一天，齐天然让人宰了牛，备了酒，准备在敦格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口召开庆功大会。可是他太累了，竟然靠在汽车轮子上睡着了。这一睡啊，就是一天一夜。当他醒来的时候，以为庆功大会已经结束了，然而战士和驼工们却说，牛肉煮熟了还没吃，青稞酒也还没打开，就等你醒来。齐天然愣住了，看着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流下了热泪。
1: 1954年12月25号，盛大的通车典礼在拉萨城区举行，木生中带领的筑路队受到藏族同胞最热情的欢迎。由于路况稳定，青藏线成为通往西藏的主干道。在之后的50年间，青藏公路担负着进藏85%、出藏90%的物资运输任务。
0: 青藏公路胜利完工的消息传回北京，毛主席兴奋地说道：我明天26号的生日，今天过了。他一连喝下3杯酒，感慨地对前来报喜的周恩来、彭德怀说：没有公路就没有西藏，有了公路，保卫西藏就有了保障。当初青藏公路修进世界屋脊的时候，沿途啊，连个做标记的地名都没有。顾生中呢，对彭德怀说：彭总啊，这条线呢，许多地方呢，现在还没有名字，以后啊，他们的名字可是由我来取啊。彭总笑着说：你不取谁取呀？于是公路修到哪里，木生中便把名字起到哪里，什么望柳庄、雪水河、五道梁、烽火山。

0: 开心岭沱沱河万丈岩桥，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无一不寄托着穆生中将军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逝世，享年84岁。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都倾注在了青藏的山山水水之间，死后呢，也让儿女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昆仑山上。他要让青藏公路上的隆隆车声伴随他长眠。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见。
1: 世界屋脊，生命禁区，修建青藏铁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几代铁路建设者驻守高原，
0: 让铁路攀上喜马拉雅山，成为每一位铁路建设者不灭的信念，永恒的目标。
1: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青藏铁路。
2: 叔叔阿姨们，咱们啊上了年纪，补充营养总觉得不合适，那挑选营养品更是不容易啊。普通的奶类营养比较单一，有些产品价格高，口感呢也不习惯。今天我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真正的中老年专属，18种营养科学配比，一杯就能配齐。今天啊首次亮相，给大家带来了重磅福利，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4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啊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2盒冠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泰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啊，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啊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2盒驼奶钙片，和冠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各位叔叔阿姨，咱们啊再仔细看看这款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核心优势。为什么说啊它是咱们中老年的专属营养品？而且啊这款产品是18种营养素科学配比，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大家啊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啊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老袁，你也在喝这个？
4: 我喝了半个月了，日子过得踏实又省心。
3: 我之前呢还花大价钱买驼奶喝，又贵又酸，喝了2个多月还是啊这金百岁好，专为啊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啊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呢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咱们这一款冠墨金百岁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啊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这款冠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啊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啊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2: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啊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5: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啊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

0: 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产品的成分呢全程可溯源，还有高品质的权威检测认证，安全方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 非常感谢营养师老师的专业解答，让我们对灌木金百岁呢也是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也让叔叔阿姨们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0: 也希望各位中老年朋友们都能选对营养品。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免费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在家喝茶都能用。是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搭配着喝，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大家看这份检测报告，各项指标都达标，成分可溯源，安全有保障，营养更全面，价格更亲民，老百姓都喝得起。
3: 还是这金百岁好，专为咱们中老年人做的，价格还亲民，老百姓喝得起，口感还温润，不甜不腻，咱们的老年人喝的刚好，一点不齁。
1: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的营养师老师来为大家解答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的相关问题。
0: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咱们这一款灌木金百岁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想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它的营养配比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严格按照咱们中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要求科学设计的，里面含18种精准配比的营养素，一杯呢就能补充中老年所需营养，不用再吃多种营养品。
1: 好的，那很多叔叔阿姨是都有三高的问题，担心说喝了有负担，那这款产品适合三高人群饮用吗？
0: 完全适合，这款产品呢做到了无蔗糖、无防腐剂、清淡低钠，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三高人群可以放心饮用，而且它采用了微囊包埋技术，营养素呢更容易被中老年人肠胃吸收。
2: 各位叔叔阿姨注意了，四重豪华福利现在正式公布，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抢购的朋友，礼品免费送合计598元的赠品，一分钱不用花。第一重福利免费送价值98元两盒灌木金百岁体验装，让大家先试喝，喝着不满意直接无忧退，没有任何的风险。第二重福利免费送价值299元礼盒保温太杯一套，高端材质，保温效果好，出门遛弯在家喝茶都能用，专门是为咱

中老年人设计的第三重福利，免费送价值198元两盒驼奶钙片和灌木金百岁大力九颗，双重互补。第四重福利啊，咱们呢是买三送一，买四送二，多买多送，囤货更划算，长期喝更省心。所有的产品和赠品啊，全部都是由顺丰包邮到家，先验后签，你拆开看，满意再签收，不满意直接退货。顺丰小哥上门取件，不用你跑一趟，真正的无忧退，真正的零风险。这么丰厚的福利，这么贴心的保障，只有前50名，只有今天，错过啊就再也没有了。现在呢是只剩下最后5个名额了，5个，只要你打进电话，成为这最后5名，所有福利全部归你。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6232-899，400-6232-899，最后5个名额，手快有，手慢无，别让福利从你手边溜走。400-6232-899，赶紧啊，拨打电话，分享省半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一季度武汉外贸进出口完成114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11.5%。
1: 湖北以红绿协同、链式集群、补短强基为抓手，推动革命老区振兴跑出加速度。
0: 武汉轻工大学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让面点食品保质更保味。
1: 湖北1900万亩油菜开镰，适配机收的优良品种和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广泛运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一季度，武汉外贸进出口完成1144亿元，同比增长20.4%，高于全省11.5%。强劲增速的背后是光电子信息产业的亮眼表现。
2: 在武汉东湖宗宝区企业九州新的车间里格外忙碌，一边一颗颗光芯片完成切割测试后发往北美日韩，另一边一台台设备正在组装调试，向着6月底产能增长50%冲刺。忙着扩产的信心源于企业从去年底到今年一路暴涨的订单。
3: 随着 AI 的市场比较火爆，数据中心它需要用到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的量也急剧增加，订单确实非常饱和。有一些客户呢都已经上门在这个办公室坐着了，要等着这个产品。
2: 数据显示，武汉光电子信息企业出口持续增长的态势从去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年一季度，武汉光电子信息进出口突破500亿元，同比增长42.1%，占比达到武汉外贸进出口总额的近一半，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一季度，武汉东湖高新区机电产品出口值与占比显著提升，较去年同期提升53.6%，占同期高新区出口总值超90%，其中出口集成电路156.2亿元，增长翻番，达到了22.7%。

0: 显示出光电子信息产业强劲的全球竞争力。
1: 应用自身的光电子产业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并赢得市场的认可和品牌的溢价，从高技术、高产品和高价值三个方面共同推动了武汉外贸的增长动力，从量的扩张转变为质的提升，这个是武汉迈向高水平开放的鲜明标志。
2: 眼下武汉正因势利

0: 其中去年十一月才成立的联博光电，短短几个月就围绕存储、算力、显示面板等光电子信息核心领域，与美国、韩国等地的国际一线原厂、全球知名代理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
1: 打造一个本地的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提供从进出口代理、物流报关，包括供应链金融的一站式服务。
0: 今年武汉还持续深化抱团出海行动，推动跨境电商加光电子信息产业带融合，联合花湖机场打造空运集货中心，力争今年上半年光电子信息领域进出口增长超过30%。
2: 算力就是生产力，但对许多中小企业和机构来说，还存在不懂技术不会买、整租机器太昂贵等问题。上线半年多的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就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3: 从智能预问诊到 AI 辅助诊断、电子病历生成，这款太史医护 AI 助手已在湖北100多家医院应用，日均调用量近10万次。然而，作为大模型的开发方，太史科技最初与医院谈合作时，算力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如果每家医院自己建，成本需要150万元左右。最终，太史科技通过湖北算力互联互通平台，以月付约50万元的价格，统一为医院提供算力服务。
4: 给个账号，马上就可以使用。即使医院客户业务规模翻倍，我们也可以通过算力资源快速的扩容、动态的调整，随时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3: 在这样的算力超市，只需输入业务场景、预算范围、个性化偏好等内容，就能从算力池中匹配出最佳配置。针对传统算力市场包年包月易造成资源闲置的痛点，平台还推出按小时收费、按算度收费等多种计价方式。
5: 有一个实验室的科研团队跟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发现在市场上一台 A180G 的 GPU 服务器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后来又发现如果按照卡时来计费的话，假设他每天使用时长为8个小时，一个月节省了75%的用算成本。
3: 这个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还能扫描区域内算力资源盲闲情况，像滴滴打车一样统筹调配算力资源，实现算力在全省范围内的统一调度和高效协同。目前平台已实现通算、超算、智算、边缘计算等七算合一，整合省内可售卖算力资源共2240P。自上线以来，已服务政务、医疗、教育、互联网等领域企业超20家。
6: 用 AI 做图表最怕两件事儿，一是算错数据，二是生成后无法修改。近日，湖北一家企业发布了一款 AI 图表智能体，它既能精确计算数据，又能让用户像编辑文档一样修改图表。这项创新实现了 AI 细分领域的突破。
7: AI 做图表早就不稀奇了，但专门做图表的 AI 你见过吗？输入帮我做一份武汉三日游攻略的指令，它给我的不是大段文字，而是一张行程总览表，景点、美食、住宿全部分类列好，还配备了柱状图，各景点的热度排名一目了然。
8: 通用大模型擅长处理文字，但遇到数字容易出错，而湖北企业迪数科技发布的这款爱图表智能体不猜数据，只算数据。它可以通过语义理解与数据计算双模块协同，从源头上避免算错账。
9: 大模型在多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呢，由于你的上下文特别长，他们有可能会失忆。我们把意图和这个计算是分开的，尽量避免意图理解了但是计算不正确。而且我们有50多种以上的图表类型可以匹配，样式的丰富度以及专业长度都会比别人要强。
8: 更关键的是，爱图表生成的图表不再是固定图片，而是一个可以随时修改、深度编辑的活的数据对象。目前这项技术已经接触到了金山办公、腾讯等主流平台，被全国300多家媒体和80多所高校采用。上线半年，用户日活跃度超过60%， AI 创建的项目数增长了40多倍。
10: 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焦虑的，投资人会突然发个截图告诉我们说 AI 也能生成一个柱状图了，你们这个东西还有价值吗？这种焦虑反倒逼迫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把最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 AI 就会成为价值放大器。
8: 未来该技术还将拓展到教

0: 贸易、金融、政务等高精度场景，并依托香港数码港拓展海外市场。眼下在湖北，越来越多的 AI 创新正走向应用，让更多的人用上聪明的数据工具。
1: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仙桃专场。仙桃提出，加快建成现代化水乡田园城市，勇当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2: 发布会介绍，面向155，仙桃提出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1800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6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3: 在发展能级上，成为武汉都市圈西移重要增长极，以共建武仙产业合作区，深化武仙同城化发展，以对接江汉平原铁水工空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推动先天前一体化发展。
2: 发展特色产业是仙桃县域经济的关键支撑，仙桃将持续做强一块布、一台车、一光电、一条鱼、一个圆，做大根植性主导产业，
4: 推动一块布向建筑建材、汽车航天、现代农业等领域创新融合，加快仙桃光电产业园和电子信息产业的建设，推动黄山的产业保总量、扩份额、打品牌，
3: 打造一批51、百亿级骨干龙头企业，加快构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骨干企业为中间、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支撑的验证型企业集群。
2: 未来5年，仙桃将动态储备项目总投资保持5000亿元以上，主动对接国家155、109项重大工程，力争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5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1200家以上。
5: 推动华中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小米集团生态链产业生产基地、国家非制造部新材料应用产业基地等引领性项目加快落地，
6: 加快仙桃武汉离岸科创园的建设，增创非制造部湖北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仙桃分中心，
2: 打造江汉平原新时代样板区，
7: 区域公益品牌仙桃黄鳝品牌价值突破550亿元。
8: 烘焙食品特色农产品保质期短一直是行业痛点，如今武汉轻工大学攻克难题，研发出面点保真复原技术，用物理保鲜替代化学添加，锁住食材本来的味道。这项黑科技有哪些过人之处？一起去看看。
2: 武汉这家企业生产的面包不加防腐剂和人工色素，有的甚至半年不坏。更神奇的是，加热之后口感风味几乎不变，这并非依靠化学防腐，而是源于一套从原料到工艺的物理保鲜组合拳，武汉轻工大学团队研发的保真复原技术。
9: 使用的原料低菌的洁净的面粉，要求企业来配合做这种低菌的环境的空间。
10: 我们做了一些天然的酶制剂，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先天原料用在我们面包里面。
2: 优质原料和洁净环境是基础，而实现食品冻龄的关键是三段式液氮冷冻的核心工艺。以往传统冷冻速度慢，容易产生大冰晶，破坏面团结构性湿，科研团队巧妙利用液氮的速冻优势，让面团先初步降温，再经过液氮瞬间冷冻，最后保持温度均衡，整个过程快如闪电，冰晶来不及长大，因此完美保留住了面包的蓬松口感，
11: 减少面包冰晶的形成，孔隙就会更少更小，后期我们的面包到我们的门店然后再去复烤，口感会更绵密，营养物质流失也会比较少。
2: 科研紧盯市场需求，武汉轻工大学对接众多食品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破解了地理标志产品江汉大米的长久锁鲜保质、菜林记鲜湿热干面抗老化、稳定风味等难题，依托轻工优选平台聚集30多家企业，一对一组建科研专班，精准赋能。学校开发的绿色低温仓储技术还应用于全国多地的

0: 小麦、大米等粮食储备基地，不仅让保存时间更长，还能有效规避虫害。去年，武汉轻工大学的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率位居湖北省属高校首位。
1: 对应我们的51020呢，我们学科专业的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我们将深挖我们的科技潜能，使我们的成果到企业进行更多的转化，校企融合，共同发展。
2: 湖北是一片红色热土，全省83个革命老区县市生活着近4000万群众。如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近年来，湖北以红绿协同、链式集群、补短强基为抓手，推动革命老区振兴跑出加速度。
0: 五一假期，红安县影视幻城《红安红安》大型实景演绎现场座无虚席，枪声、呐喊声、光影交织，再现了当年革命先辈的英雄故事。
3: 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袖子，让游客沉浸感受红安的红色历史，真正实现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0: 红安的蝶变不是个例，湖北革命老区正打破旧址加讲解的老套路，用科技演绎体验，让红色精神活起来。目前红安3A 级以上景区从6家增至14家，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红安、麻城、大悟、恩施等地正联手打造大别山红色旅游走廊、赤黄红精品线路。去年云溪、大悟等地红色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红色文旅正成为老区振兴的新引擎。
4: 以赤黄红品牌打造为契机，加强与武汉、咸宁等地友好合作城市的链接，还发布引客入黄的优惠政策，形成媒体传播加市场引流加上产品供给的闭环的链条，推动消费进山，山货出山。
0: 红色文旅活了经济，绿色产业则厚了家底。在鄂北大悟县，30万亩茶园铺满山坡，当地把小茶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不仅绿了山头，富了茶农，更带动了老区振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展新路。截至目前，湖北革命老区县域百亿产业集群从14、15出的1家增至7家。
5: 5年来，我们共募集社会资金10000多万元，解决了山地城镇道路整治的问题，把我们的茶叶一个按时的卖出去、走出去。
0: 产业活了，物流更要通。在咸宁市咸安区的一个村庄，记者看到一辆客货油融合公交车开进村口，车上既载着乘客，也装着快递包裹。
6: 现在客货油直通村里，东西直接送到家门口签收。
0: 这是湖北革命老区交通物流补短板的一个缩影。如今黄冈打造空港、水港、陆港多式联运体系，恩施、咸宁等地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网，社会物流成本较13-15末下降12.9%。14-15以来，湖北累计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6.8亿元，支持14个革命老区县实施造血式项目，示范区总量位居全国前列。湖北省持续加大革命老区投入力度，省级财政统筹资金重点用于红色遗址保护、特色产业培育和基础设施补短板。湖北的革命老区正加速振兴，焕发新生。
7: 在荆州，有一座沉睡了2000多年的楚国都城济南城，它曾是楚国鼎盛时期的郢都，繁华了400多年。这座城究竟何时所建？当时的楚人是如何在这片水乡泽国筑起宏伟宫殿的？随着楚济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工程的推进，一个个谜团正在被揭开。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一起探秘济南城。
8: 这里就是广宗寺北台基群的考古发掘现场，我脚下所站立的这片土地就是济南城东北部一处宫室建筑垮塌后的现场。那目前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垮塌后形成的瓦片堆积进行清理工作。看我脚边上的这些瓦片， 看起来不起眼，但对于研究济南城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9: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有一整排的

0: 这种铜瓦相互套接，板瓦跟铜瓦之间相互扣接的一些形态，再结合出土瓦量以及出土瓦的比例啊，我们就可以还原出当时屋面的一个比较原始、比较科学的一个结构。瓦垄结构的发现是，此前还没有遇到过。
1: 从脚下的瓦当遗存，考古工作者一步步还原出济南城的建造逻辑。作为先秦时期南方最大的都城，济南城面积约16平方公里，鼎盛时期常住人口达30万，兼具礼制风骨与水城气韵。
2: 发现楚国的建筑是改造湿地，取料于水，也填补了我们先秦时期对这个南方，尤其是我们长江流域仓储建筑技术的一个研究空白，也证明了这个济南城作为南方水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1: 济南城究竟建于哪一年？学界争论了数十年，而城垣遗存的发掘让谜底揭晓。
2: 2019年，在现有的城垣的底部，发现了更早的一期城垣遗迹，绝对年代呢在公元前410到390这个时间区间，把济南城的始建年代就明确在了战国早期。
1: 济南城的价值远不止于一座都城遗址，城外25处大型墓区、700多座贵族墓葬与数千座小型古墓环绕，还有熊家冢、车马镇、秦家嘴、99树楚简，与城内的文明遥相呼应，勾勒出一幅鲜活的楚国文明图景。
3: 济南城周边的这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的精美的器物、铜器、漆器、丝制品，由此看来呢，当时的手工业也是极为发达。
4: 济南城实际上都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的代表性的遗址，让我们看到了强盛时期的楚国。
5: 济南城的进一步的发掘，深化了对楚国都城，包括楚国文化当时跟东方、北方这种交流的融合，它就是参与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发展历程，同时呢，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6: 近年来，青年夜校持续升温，不光在大都市，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也格外火爆。在恩施，当地的青年夜校参加人数众多，课堂的内容也颇受年轻人追捧，一起去感受一下。
1: 晚上8点，恩施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夜校里，茶艺课堂准时开讲。主讲老师卢民是全国茶叶竞赛金奖得主、恩施玉露非遗传承人。面对零基础学员，他手把手教大家拾茶、泡茶。
7: 该碗的上侧注水，还是一指针一圈。
8: 结合恩施本地茶的特色讲解，把茶艺变成可触摸、可享受的一种生活方式，让零基础的学员也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爱得上。
1: 24岁的质检员石浩丽就是冲着茶艺来的，他告诉记者，想考个茶艺师证书，给自己多一条出路。
9: 我想尽可能多的去涉足各种行业，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1: 青年夜校不仅有传统韵味，还有潮流活力。咖啡、调酒、烘焙、短视频剪辑等热门课程同样吸引年轻人。团恩施市委联动高校、文化馆、社区，开设职业提升、兴趣解压、文体展演等多元课程，多点布局，就近办学，最低299元8节课，花小钱就能学真本领。
7: 好，下。
10: 我下楼走几步就到了，无论是天晴下雨都不影响我过来学习。
11: 挖掘整合政校企资源，最终实现城市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城市更有为的双向奔赴。
1: 青年夜校如何可持续发展？团恩施周委推出公益加市场化的灵活模式，依托企事业单位免费培训资源、集中购买文化服务等方式，开设面向学员零收费的公益课，灵活联动高校、社会培训机构、青年创业企业的师资力量，开设低价优质的课程，汇集学员的同时，为青年创业企业带来流量，实现共赢。2年来，恩施周青年夜校累计开课500多节，服务青年8000多人次，
12: 让青年愿意来有收获，让青年夜校成为青年朋友信得过、留得住、学得好的服务品牌。
13: 油菜是湖北种植规模最大的夏收作物，眼下各地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今年适配。

0: 低收的优良品种，高效低损的收割新模式全面上线。
1: 眼下，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一派丰收景象，田里种植的是中国农科院油料所培育的优质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配机械化收割。
2: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1: 公安县是全省重要油料主产区，全县油菜种植面积达61万亩，全程机械化收割，比传统人工效率提升近10倍。不仅做到颗粒归仓，还实现秸秆100%还田，每年为农户减损增收近1000万元。
2: 机械化收割配套粉碎还田，粉碎后的秸秆呢，能够改善土壤，翻耕后直接送到中稻，农户得到了实惠。
1: 和荆州整片黄熟不同，宜昌当阳43万亩油菜长势有早有晚，青黄交错。当地因地制宜，分类采用不同收割方式，精准降低机收损耗。
3: 我们油菜的积损率从20%降到8%以下。
1: 湖北油菜种植总面积超1900万亩，当前全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投入下收，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全力护航油菜收割高效有序推进。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近日率调研组赴荆门市开展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及全省双碳工作推进情况调研。他强调，以高质量立法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推进湖北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2026茶文化交流会暨首届湘鄂赣斗茶大会昨天在赤壁洋楼洞古镇开幕，三省180余名茶界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以盲评方式，从外形、汤色、香气、滋味、液底5维度，对绿茶、红茶、黑茶3类茶样综合打分，评选出茶王奖等奖项。获奖茶品将获三省联合推介，优先推荐至全国茶市活动。三省还计划整合茶旅线路，共享市场渠道，以赛为媒，推动标准互认、品牌共建，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斗就是赛嘛，评选出优质的茶产品，扩大茶产业，带动茶旅游，延伸产业链，做好茶文化传播，打造三省的茶叶品牌。
1: 今天，2026年湖北省文艺工作培训班在襄阳开班，全省100余名文艺骨干齐聚汉水之滨。本次培训紧扣文艺精品创作、文化品牌打造、戏剧振兴、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惠民等重点任务，邀请专家专题授课。
5: 深度的挖掘荆楚的文化，做好影视拍摄的配套保障，文旅的场景对接，本土文艺资源统筹工作，讲好湖北故事。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7: 日前，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公布，湖北潜江、竹山、江陵、当阳、罗田、麻城6地入选，湖北为中部入选最多省份。今天，湖北省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800例，第800例捐献者艾先生在武汉完成采集，捐献38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选液。自3月起，多县推进13条超特高压线路迁改，力争夏季用电高峰前完成62座铁塔迁改，为重点交通工程让路。今天，湖北31名短期援藏专业技术人才启程，前往西藏山南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对口支援工作。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发现你最近的状态好像是越来越好。
0: 真的呀？
1: 来，原地转个圈让我看看。
0: 哎，得嘞，我给你转一个啊，360度无死角吧，怎么样？
1: 看上去好像真是

0: 瘦了那么一点点，
1: 才一点点，
0: 感觉这精气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看来我上次让你锻炼的这个话，你这耳朵里是听进去了？
1: 哎呀，您的话我向来是听在耳里，放在心上。哦，我现在明显觉得我这腰身都结实了，整个人轻快了不少，还走路都带风了。
2: 是，还在那儿得意呢。啊，您跟阮老师说实话不行吗？阮老师，我跟你讲哈，他之前约我去那个健身房跑步啊，结果跑了没几步啊，
0: 怎么了？
2: 就嚷嚷着要吃东西啊，饿得不行了，我得吃东西。你还好意思在这儿说自个儿瘦了？嘿，
1: 我那叫练到位了。再说了，光练不吃可不行啊，吃点好的补补，那么才有劲儿坚持得下去吗？哦，
0: 刚子，你这锻炼归锻炼，嘴巴也是一点都没闲着呢。
1: 我这不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吗？嗯，我告诉你啊，都怪那立冬。
0: 为什么？
1: 包里藏着好吃的，一直诱惑我呗。我实在没忍住，我就馋了那么一小口。
2: 你看，你看，还赖我。嗯，那个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小零食，结果倒好，全进您的嘴里头了。嘿，
1: 那天在健身房，你小气劲儿，我可是见识到了啊。
2: 不是，咱不能倒打一耙呀。啊，我看你就是馋的没边儿了。
0: 先别说了啊，你们俩一说到吃的就开始斗嘴呀，我听着我都好奇了，这个立冬你到底带了什么好吃的，你把缸子馋成这样。
2: 不是，您别听他乱讲啊，我那就是些普通的小零食。嗯，这么地吧，我给您看看您就明白了。
1: 哎，立冬啊，哎，不行了，我跑不动了，我跑不动了，我不行了，哎呀，不行了，再跑一会儿就不行了，不行了，不是，
3: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才几分钟就这样了？这昨天晚上那是谁呀？捧着半盆大骨头在那儿啃，一边啃一边说，啊，没事，反正我明天要锻炼，这才多长时间呢？
1: 你哪壶不开
3: 吃的时候那么痛快，这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怂了？
1: 废话，那么吃肉能跟跑步一样吗？那昨天吃的香，那今天我饿的都眼冒金星了，不行了，我一点力气没有了，再跑五分钟我就得挂着了。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3: 我觉得你就不是来锻炼的啊，就是给你这个嘴啊来找借口。
1: 哎呀，你快快快快扶我一把呀！哎呀
3: 妈呀！哎，这，
1: 你带吃的没有？
3: 想吃东西？
1: 快快快，找点，给我找点吃的，快点，不行了。
3: 等着吧，等着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1: 快点儿。拿的啥呀？快快快快快！
3: 来来来，给你这个来。
1: 这啥玩意儿啊？
3: 自己看。
1: 啊？啥呀？
3: 这个。
1: 哎呀，别管啥了，我先吃一口吧。
3: 牛蹄筋儿。
1: 牛蹄筋儿？
3: 对，牛蹄筋儿。这是我给我家孩子啊买的那个小零食，牛蹄筋小零食。嗯，他觉得挺好吃的。
1: 哎，别说，
3: 我今天来出门的时候我就装了这么一点。
1: 哎，这味道真不错啊。
3: 你别忘了啊，这是我给孩子买的。你
1: 啥意思啊？
3: 我的牛蹄筋儿，
1: 我是孩子的，
3: 我这辈分可就上去了啊。以后你对我好一点啊。
1: 你这叫趁虚而入啊，欺负人呢。行了，哎，啥也别说了啊，这叫牛蹄筋儿。真挺好吃，哎，你儿子眼光比你这当爹强多了。嗨，
3: 我跟你讲啊，啊，我儿子尤其是挑零食啊，
1: 别说，
3: 那挑的可叫一个仔细，一个认真的。嗯，我给他买了之后啊，他觉得挺好吃，但是我不敢给他多吃，每天呢有给他三四个。你说要吃这个吃多了，他吃不下去饭怎么办呢？对不对？
1: 我不怕吃这个，
3: 再给我一个，快！
1: 哎，这再给我一个，再
3: 动动给你，动给你。
1: 别，我不要那么多，好像我跟他抢食似的，这不太好。就要这仨了，
3: 再给你点。
1: 哎，在哪儿买的啊？
3: 啊，我就知道你得问，回头我把那链接发给你啊。
1: 太好了，哎，我多买点啊，这也不能白吃咱大侄子的呀。回头给俩大侄子多买点，再给阮老师带点，是不是啊？
3: 行。
0: 我说你们俩怎么就一提这个就拌嘴呢？哎呦，这俩小子一唱一和的，倒是挺会吃哦。
1: 哎呀，现在想起来那天吃完那口牛蹄筋啊，哎，那浑身的累劲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那叫一个过瘾。哎，
0: 不过你吃这牛蹄筋，我告诉你，还真吃对了。
1: 吃对了。
0: 牛蹄筋呢，它的脂肪的含量很低，比那些个外边油炸的那个零食啊，那是健康多了。平时像你运动完，闲下来嘴巴空的时候，来上那么一小条。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这个挺好。
1: 阮老师 啊，我就知道这牛蹄筋吃着得劲儿，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啥说说

0: 讲究吧，啊，你跟我们讲一讲呗。
1: 我告诉你，这里头的讲究多着呢。这牛蹄筋儿可是老辈人传下来的养筋健骨的一个好东西。咱们老话说什么呢？这个筋长一寸，寿延十年呐。这个牛蹄筋最关键的作用就是养护咱们的筋骨，咱们身上的筋呐、韧带呀、关节呀，就跟那机器里的那个轴一样，轴承、皮带跟它差不多，天天都在动，是天天都在用，不保养肯定不行。而这个牛蹄筋里头呢，正好它富含养护这些部位的天然的一些营养，它能实实在在的给咱们的身体呢补劲儿，强筋骨。
0: 哎呀，给身体补劲儿啊！啊，那我得多补补吧。之前吃的那点牛蹄筋儿，那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2: 行了，别打岔了，这吃没够了还。您接着说，阮老师，就这个牛蹄筋里边有啥天然的营养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1: 你别急呀、牛蹄筋里呢，它富含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还有软骨素，都是咱们筋骨关节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专门帮我们来养筋骨、强韧性、添力气。这个筋呢，它养得好，这人呢，它自然就身手灵活，腿脚利索。
2: 我爱人每次出门那脸上涂涂抹抹的，那好大一堆东西呢，啊，那个脸拍的啪啪的响哈、这瓶瓶罐罐在那儿摆的满满当当的、我就不一样了，我洗完脸哈、我随便抹两下就完事儿了、我每次啊，我说实话，我都得等他老半天了，然后我一催吧，他就说你急什么呀，说这护肤啊，那可是女同志的头等大事。我说你那化妆品那么贵啊，他还说我呢，说你懂什么呀，这里边可都是胶原蛋白，贵有贵的道理。
1: 你跟你爱人两个人还真说到一块儿去了，咱甭管什么年纪的这个女性，胶原蛋白够不够，直接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好还是差。特别是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来以后啊，身体里的胶原蛋白它流失的是嗖嗖嗖的，流得特别快呀。那这个时候我们女同志就更要用心的去补一补胶原蛋白。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可算是明白了啊，胶原蛋白有多重要。要说补这个吧，那还得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牛蹄筋儿啊，啊，又好吃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着可太值喽。
1: 可不是吗？我们聊了这么多牛蹄筋的好，我这心里头也有点热乎起来了啊！我想起了很多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个事儿。哎呦，
2: 还有老故事呢。那要不您受累给说说呗？
1: 我跟我先生，四十来年前吧，40来年前刚刚结婚那会儿，日子呢是过得简简单单。这逢年过节呢，说句实在话，买不起什么贵重的礼物。我当时就想，粗茶淡饭不要紧，真心对老伴儿好，那就是最重要的。我爱人当时的那个工作真的特别辛苦啊，我总是想吃点什么呀，给他补补身体。我想来想去，我就觉得牛蹄筋是最最适合的，既能养筋骨又能长力气。可那个时候我挺年轻的，我那厨艺呢不像今天，那个厨艺真的是够呛。本来想好好的露一手给我爱人一个惊喜，那炖蹄筋嘛，炖的时间长点，结果放在炉子上炖了给忘了，
0: 烧糊了。
1: 可不是吗？
0: 哎呀妈，太可惜了！
1: 一锅牛蹄筋全糊了，那个蹄筋拿那个铲子，这铲又硬又焦。我当时真的是很委屈，关键它还贵呀，这心里特别的不是个滋味。
0: 哎呀，原来您还有做饭翻车的时候啊？
1: 有。
0: 哎呦，那你爱人当时没嫌难吃啊？
1: 他哪会嫌呢？那会儿结婚也没多久啊，对不对？一看我那慌慌张张，一脸这个都涨得通红的，
0: 都冒汗了，
1: 赶紧跟我说，没事没事，不怪你，是我没到炉灶那儿去看一看，甭管这个蹄筋做成什么样，反正只要是你烧的，我都觉得香。
2: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对，心里头装着心上人，对吧？吃什么都是香的，
1: 就你会说吧。后来呢，这蹄筋呢，反反复复一次次炖呢，炖的次数多了，我这个手艺啊，慢慢的也就练出来了。

0: 再后来呢，有了儿子了，我就给他们爷俩炖牛蹄筋。每一次这个牛蹄筋汤啊，或者是炒牛蹄筋，拿那个嫩笋炒牛蹄筋，我爱人就待在我旁边，时不时的来看一看。为什么呀？切开锅盖，看看里边还有多少水，再看看下边的火，特别细心。我就看着他们爷俩吃的那个香啊，我心里暖烘烘的。每一次出差回来，提前告诉我，老妈，我今天回来吃晚饭，家里有牛蹄筋吗？烧一个，好吗？我就拿出点烧一个牛蹄筋，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这个锅里的这个牛蹄筋，还有一桌子那个菜，吃的那个热气腾腾的，就是在家里啊那股熟悉又安心的那个老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1: 是，这哪是炖牛蹄筋儿 啊，这里头炖的都是您对家人的惦记和心意啊。
0: 可不是吗？但是我们呢，就先把这个暖心话呢放一放。刚才我们说到了牛蹄筋里除了胶原蛋白还有什么好东西来着，你们俩谁记得？
2: 还有软骨素。
1: 软骨素，
0: 对对对，没错，软骨素啊，这个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在牛蹄筋里这个成分是我们关节最最金贵的润滑剂。我们的关节它中间啊都有一层薄薄的软骨，就像那个咱们老房子老门轴上那个软垫，只有润润的软软的，你开关门的时候，你这个门才觉得很顺滑，它不卡顿。像我们平时走路，或者是干个活，或者我蹲下去系个鞋带，我再站起来，或者我上下楼，全靠这层软骨来缓冲减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关节呢才能灵活轻松。
3: 哎呀，这可真是长知识了 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牛蹄筋软又糯，常吃骨骼很不错，补筋骨，强关节，腿脚有力，不打折。
0: 这个，立冬有没有发现他这个顺口溜还挺接地气的啊？
3: 不能光让他当才子
1: 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之前吧，我还真特意查过资料啊，就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养人，它好像还大有来头。话说当年好像是在长沙吧，有一家叫李和盛的老字号，他们家的那个牛蹄筋儿，还有那个牛百叶，还有那个牛脑髓一起啊，被誉为叫牛中三杰。哎呦，那个名声呢可是响当当的，尤其是他们做的这牛蹄筋儿，软糯不粘牙，堪称三杰里边的一绝。
3: 这三样可都是我爱吃的呀，那个个都是下酒又下饭的硬菜啊。
1: 不光你爱吃是吧，我也爱吃啊。就连那大剧作家田汉，还有那文学家郭沫若先生也是赞不绝口。当年郭沫若到长沙出差啊，田汉就特意拉着他到这个李和盛，说什么都要让他尝尝这道招牌的牛蹄筋儿。俩人一尝啊，呵，就被彻底的征服了。说那蹄筋呢，炖的是软糯弹牙，胶质浓郁，香而不腻，是越嚼呢越有滋味。后来郭沫若呢，还把这段趣事儿呢，就写进了《洪波曲》里头。一段品尝牛蹄筋的这个小事儿，成了文坛的流传至今的美食佳话。
0: 是是是，从这个寻常百姓的餐桌，到文人墨客的笔下。这个牛蹄筋呢，甭管是这个口感也好，营养也好，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我相信就凭阮老师您这手艺 就算是复刻老字号的招牌牛蹄筋儿，那也是手到擒来，不在话下。
0: 想赶紧走了。
1: 不是，您可真贪心呐！看来我带的这点牛蹄筋儿的小零食已经是满足不了您了。
3: 那是。
1: 不过听完了这么香的故事啊，谁又能不跟着馋？
3: 你看，是吧，阮老师？
0: 我往这边走了。得，我算听明白，这两人都在挤我啊，又惦记着这会儿让我来做菜了，是不是啊？
3: 对。
0: 行，那我今天呢，我就教你们俩一道滋补养人的清炖牛蹄筋汤。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呢，叫清炖牛蹄筋汤。

0: 汤需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蹄筋500克，生姜3片，葱段2段，红枣2粒，枸杞稍许，盐适量，料酒适量。首先呢，把这个牛蹄筋洗干净，冷水下锅，加姜片料酒，焯水3分钟，撇干净表面的血沫，把它捞出来，用温水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这样去腥味呢算是最彻底了。然后把焯好水的牛蹄筋、姜片、葱段还有红枣一起放到砂锅里，倒入足量的清水，水量要没过牛蹄筋，大火烧开以后转最小的火慢炖2小时，炖到这个牛蹄筋软糯透亮，用筷子能够轻轻松松地戳透，这个时候再放入稍许的枸杞，再煮5分钟，最后加适量的盐调味，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今天的这道温润滋补的清炖牛蹄筋汤就完成了。
1: 这汤也太鲜了吧，蹄筋儿软糯入味儿，香而不腻，真是越嚼越有滋味儿啊。
2: 可不是嘛，简直是汤中的上品。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6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6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1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熠熠生光吗？你想在老门东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金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金陵6日游，我们在金陵等你，不见不散。
0: 先别忙着夸，想把这道清炖牛蹄筋做得地道，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首先，牛蹄筋的焯水不是焯清在开水下锅，它是冷水下锅，才能彻底的去腥味儿。焯好以后，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避免蹄筋遇凉了，一缩变硬了。盐跟枸杞呢是最后才放的，你早放盐会让这个蹄筋炖不烂。枸杞呢久煮呢它就有点发酸啊，还有炖蹄筋这个水量一次性把它加足了啊，然后最小的火慢慢炖，中途不能说我再倒点冷水去，不能加，一定要加
1: 开水，
0: 全程用这个小火慢炖，这个汤它才清亮不浑。调料呢尽量的清淡，只放点姜啊、葱段啊、红枣提个鲜就可以了，不要加那个味重的香料，懂吗？
1: 懂了、以后我就照您这个秘方炖，保证错不了。
0: 一说到吃，你记得比谁都牢。其实呢，这个牛蹄筋啊，它不光是味道鲜美、滋补养人，它里边还富含钙、磷、铁等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特别的实在。
2: 它里边含有矿物质啊？那您得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些矿物质它都有什么，对咱们的身体有啥好处？
0: 你看，你就是光惦记着吃，人家就提问题了，对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里边的钙和磷，它们俩搭配在一起，能够辅助补钙，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铁元素呢？ 它主要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气血，改善我们手脚发麻啊、浑身乏力这些个情况。而且呢，它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是很高的，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优质蛋白，增强我们的体力。甭管是健身以后，你想恢复一下体力，

0: 还是家里的长辈日常的补补身体，或者是家里的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吃吃它，都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这就相当于一口吃进多重营养，
1: 这可真是家常小食材，养生大智慧。那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讲的知识啊，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下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匠心如初。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呢是一工程师，一辈子呢都在跑工地。年轻的时候吧，身子骨呢感觉特别结实。以前我家住5楼，呵，我上下楼是健步如飞呀，我一口气我都能跑上去，都不带喘的，都不费劲儿。可是上了年纪之后呢，这膝盖慢慢就不行了，关节是又酸又沉，稍微呢多走点路就难受的厉害。孩子看我这样呢也很心疼，特意把这个房子呢就给换成了1楼，就怕我呢爬楼辛苦啊。
1: 网友家的这个孩子是真孝顺啊，特意把家从5楼换到了1楼。
0: 没错，这孝心难得，对吧？
2: 是。
0: 还说什么了？
2: 他说这下子不用爬楼梯了。就算不用爬楼梯，平时走路啊，包括坐那儿起身呢，膝盖呢还是不得劲儿。总觉得呢发僵发软，使不上力气。也试过不少的办法哈。他说钙片呢一直在吃，老伴呢也是变着花样的哈，又是炖肉啊，又是煲汤啊，想给自己好好的补一补。可是肠胃呢还一直不太好，比较虚弱，油腻的肉呢消化不了，胃口呢也一般，实在是吃不下去太多。所以呢今儿就特别想问问你哈，像自己这种膝盖啊发酸呢，腿脚发沉呢，肠胃又弱的人，您说吃点什么呢才能既养关节又不伤肠胃呢？
0: 我觉得吧，这位网友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操劳太多了，然后上了年纪以后呢，他的筋骨关节呢容易酸软没劲儿，光补钙可能还不够，因为筋和骨一定要一起来养。平时呢可以让你爱人呢给你炖点牛蹄筋汤，当然是清淡为主了，不要放重口味的那种香料啊，我们是用这种牛蹄筋汤来益筋养筋骨啊，强筋健骨，对缓解我们的关节的酸呐、沉呐，真的是非常好的。您的肠胃呢，刚才听您说偏弱，那么我们在炖这个汤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汤里可以再放点什么呢？山药、莲子，或者呢在牛蹄筋炖得烂了以后再放南瓜啊，这样呢这道汤呢既养胃营养呢也好吸收。但是如果说您想要把这个关节养得更加到位一点儿，那您就再搭配一点氨糖，这就更理想了，既能保护咱们的软骨，又能帮您减少关节的摩擦。食补再加针对性的一些营养，内外一起调，关节就会舒服很多。
1: 那这位朋友啊，您照着阮老师这个方法坚持吃，那腿脚呢肯定会越来越有劲儿，身体呢也会越来越轻松。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时光切慢行，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您好，前些年我和我爱人一直忙着打拼事业，生孩子比较晚，宝宝现在才5岁，正是费心的时候，可我天天带娃，明显感觉精力跟不上，尤其是孩子哭闹闹叫的时候，总要抱着哄，时间一长吧，这个肩膀啊腰啊又酸又累，还经常发僵，特别难受。我看您节目里说牛蹄筋软烂好消化啊，我想请教一下，这么大的孩子能不能吃？我自己关节也一直不舒服，有没有办法能一起调养调养？麻烦阮老师给点建议，谢谢您。
0: 这位女士啊，刚才听了你的那个语音留言，我觉得你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天天抱孩子，那弯腰啊，换尿布啊，换衣服啊，这个关节生完孩子以后做这么多事情的话，如果没有养好，那真的是又酸又累。其实关节不舒服不单单是因为你劳累的，也跟我们筋骨的营养

0: 没有跟上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说您自个儿的那个情况。其实带孩子是非常耗气血，也伤我们的筋骨，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加理想。还有一个就是天好的时候多出去晒太阳，还要做一些舒缓的运动，这样也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咱们今天呢，从日常怎么吃，筋骨怎么养，关节怎么护，每一点都讲得明明白白，实用又好记。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呀还有疑问，欢迎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好，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是老大。
5: 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担负起更多责任。
4: 这是老二。
6: 我这辈子绝不可能跟冯华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4: 这是老三。
7: 都一岁一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4: 在时代的洪流中，
8: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4: 他们写就平凡人的不凡篇章。
8: 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
4: 经典好剧请看湖北卫视人世间。
9: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2: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1: 当市场还在追问油价为什么没有能够实现突破性上涨时，真正的能源冲击已经悄然地转移阵地。摩根大通大宗商品分析师在最新的报告当中指出，此轮能源危机的调整机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压力已经从原油端向下游的成品油端来进行传导。
12: 自本轮冲突爆发超两个月以来，市场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这被记录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原油供应中断，布伦特原油均价却又维持在约$100附近，而全球原油库存正经历有记录以来最大幅度的下滑，若当前趋势延续，库存将在数周内触及运营压力的水平，并于九月前低至运营底线。
11: 对此，摩根大通解释道，油价的相对平稳并非市场对危机的漠视，而是市场在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如此量级的供应冲击，单靠原油市场本身根本无法消化，下游正在被迫收缩达到供需平衡。其中亚洲和欧洲的炼油商已经纷纷减少了开工率，三月减少了每日210万桶，四月进一步扩大至每日380万桶。
12: 所以摩根大通的结论是，下一阶段的能源冲击将不再呈现为原油价格的经典式飙升，而更像是一场炼油端与终端用户的燃油短缺危机。原油价格或在$100附近维持相对稳定，而成品油裂解价差持续走扩，通过燃油价格直接冲击航空与物流体系，甚至是一切有关消费需求。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19%，纳斯达克上涨0.10%，标普500上涨0.19%，英国富时250下跌0.18%，德